表。皇帝回赠了马格尔尼一柄雕刻精美的如意。接着副使斯当东上前向皇帝致礼，乾隆也赠给斯当东一块与大使一样的玉石。对于英国正在发生的那些变化，乾隆皇帝可能所知甚少。一个幅员辽阔、自给自足的大国，似乎完全可以不必理会一个遥远的岛国在做些什么。而那些刚刚起步的变化将对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即便英国人自己当时也未必清楚。中国人自然

尔尼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觐见之礼会成为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让他预想的贸易谈判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他更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国人对和他们做生意这件事那么排斥，对他们引以为豪的技术和商品那么冷淡。如此巨大的隔膜和深刻的误解，横亘在东西方两个国家之间，擦肩而过，几乎是没有悬念的。双方之间的交流必须通过翻译，显得很累。于是皇帝问，使团中有没有能直接讲中国话的人？斯当东的儿子小斯当东，这个唯一能讲几句中国话的13岁的孩子站了出来。乾隆将他召了过去，并解下身上的一只黄色荷包，送给这位可爱的一帮小友。小斯当东的反应很快，他当即用中文感谢了皇帝。皇帝身上带过的任何一件物品都被视为无价之宝，把自己随身的荷包赐予别人是一种特别的恩惠。这些记录都来自马格尔尼和斯当东父子的日记，但是按照清朝官方礼制，一切细节都应该是预先安排好的。比如按照礼仪规定，贡使不直接与皇帝说话，皇帝也不会直接回话，贡使与皇帝应该要保持一段距离。马格尔尼所说，皇帝亲手接过礼物和信函再转交给大臣，似乎也是不会发生的。大清朝廷怎么会接受这种未经事先磋商直接在现场做出的变更？细节几乎难以求证，不过乾隆皇帝应该展示了相当的宽容。2年后，他即将禅位给儿子，这位实权老人对自己的一生是感到骄傲的，他愿意让皇恩择批更多的人。一个古老的帝国和一个新兴的强国就这样完成了一次对视。几个月的焦虑，很多个小时的等待，英国使团的使命在这样略显尴尬的见面后结束了。日后即便在核心问题上，中英双方对此事的记载也并不一致。马格尔尼和副使斯当东坚持说，使团代表只是单膝跪地，甚至很多年后还专门绘制了一幅小斯当东单膝跪地拜见乾隆皇帝的画，以作证明。但是清帝国的有关史料记载，马格尔尼一行向皇帝恭行了3跪9叩的大礼。这是一个在日后不断被放大的争执，因为很多人认为这是此后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的起点。但无论如何，马格尔尼曾经设想的与乾隆皇帝单独见面，然后发挥个人魅力侃侃而谈的游说并没有发生。除了遵照礼仪呈递了英王乔治3世的信函，他几乎什么事都没有办成。马格尔尼失败了，但同时清帝国似乎也没有胜利。未来时间会证明，这是一次没有胜利者的斗争。马格尔尼事后总结说，如果中国禁止英国人贸易，那么只需几艘3桅战舰就能摧毁其海洋舰队。只是一旦发动战争，
就等于中。

0: 终止贸易，英国也将受到最大的损失，因为中国是棉花和鸦片的销售市场。是的，他终于提到了鸦片。八天后，乔仁杰受命安排使团迅速离京，让使团乘船直达浙江并登船返回英国的命令来自乾隆皇帝。乾隆不仅仅是对这支使团，更是对整个英国都开始产生了深刻质疑。他现在已经弄清楚了，英国是西洋诸国中最强大的国家，或者说是最野蛮的力量。他们在海上抢劫其他国家的船只，无法无天，令人恐惧。乾隆明确说，即使这次使团亲眼见证了大清王朝的强大，但还是有可能在澳门等地挑起事端。为此，他不断重申自己的命令，要在英国人返程途中向他们展示大清的军事力量。中国之行确实让马格尔尼一行有了一次近距离审视中国的机会，他们用自己的视角看到了盛世下的另一面。乾隆后期生产力跟不上人口暴增，人均粮食产量下降，普通百姓生活极为贫困。他们进而认为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的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他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他不会立刻沉没，他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四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对于英国人展示出的过分自信和傲慢，乾隆皇帝用自己的方式给予了回复。虽然这段话在日后成为他被批评的证据。
1: 天朝地大物博，无所不有，从不看重奇巧制品。念在你们大老远诚心献礼，所以我安排人收下了，但你们的使者也看到我们万国来朝贡献的各种珍贵之物无所不有，并不稀罕你们国家的制品，
2: 所以我才特地下去收下。其实天朝啊，这是四方每家海内万国来朝种种贵重之物，通过水旱两日进贡无所不有，这些你们的使者也亲眼看到了。我们从来不看重稀巧之物，更不需要你们国家

在这次兴师动众但是毫无成效的外交行动里，还有一小段插曲值得一提。乾隆皇帝有一位比自己小47岁的妃嫔伊尔根觉罗氏，她出身满族名门，是乾隆年间最后一位入宫的妃嫔。据说她容颜俏丽，同时又性格温婉，因此很快得到了皇帝的圣宠，册封为寻嫔。就在乾隆皇帝接见马格尔尼的那天，

好奇，勋平提出要求接见一下据说中文流利又很可爱的小司当东。乾隆皇帝竟然批准了。小司当东还意识不到这是一项极其特殊的待遇，但他的父亲知道这非同一般。他专门花笔墨记下了这件事。皇帝根据内眷要求，让太监把年轻的小司当东领到他的帐篷，在那里接见了他。小司当东因此成为唯一一位被中国皇帝的女眷接待的英国人。这件事让回国后的小司当东有了中国通的形象，成为明星。47年后的1840年，因为清朝的钦差大臣林则徐下令销毁了英国运送到广州的一批鸦片，英国下议院举办了一场辩论，主题是要不要派出远征军对中国发动战争。在这场激烈的辩论中，59岁的小司当东站了起来。他说，如果我们在中国不受人尊敬，之后我们就会失去印度的尊重，再之后全世界都不会尊重我们，所以对中国的武力征服是必须的。他的发言对那些没去过中国的议员产生了影响。就在这一年，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自此，中国历史进入了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内忧外患中，2000年的帝制风雨飘摇。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范家装修立省十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加我薪加个13000。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5: 三大爷，三大爷，
6: 哎，怎么意思您？
5: 哇，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6: 哎呦，这回有什么呀？
5: 哟，扫地机器人。
6: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干嘛呀？
5: 这，
6: 搁这吧。这通倒腾哦。
7: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6: 只为你。
8: 谁呀？为谁呀？
9: 为您呢。
5: 社区新发的。待会儿把旧的换了。
8: 你别糟践东西啊，那还能使呢，换了再说。
5: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哟，看见没有？
8: 哎，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7: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6: 哎，儿子啊，还啊，
10: 我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11: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

0: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1: 怎么
2: 哦，下班了
1: 啊？
3: 哎，对了，快来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了，你看
1: 你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
1: 大妈，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递了回去。
2: 行，谢谢了啊。
1: 别客气您。
0: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0: 三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3: 永华，回来了。
0: 买东西回来了
2: 啊！是啊，都是他孝敬的，
0: 买再多东西也都不如自己藏
4: 着。家人们，方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5: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现在拨打5656-5566，装修能省十几万。
2: 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几毛钱话费谁都出得起，可是一旦打通了，抢到了这30个限量装修的名额，那可就是真的赚大了。首先，装修价格直接享受半价五折，比如平时装一套90平米的房子可能要花上30-40万，现在打这个电话抢到名额，10几万就能全部装完了。特别是现在打这个电话或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3重专属的特权。
3: 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万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万元大板瓷砖。

0: 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1: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热天赶过来？
2: 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进去了，就是装修也是很透明的，就是实实在在的。
1: 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3: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啊，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
1: 此次一家核心的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名额限量只有30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0: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4: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5: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6: 很满意，
5: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4: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5: 合同价是70多万。
4: 70多万，
6: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
5: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
6: 品牌也是一线品牌，
4: 对不对，
6: 都还可以的。对，
5: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4: 对，
5: 是不是很
4: 更让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5: 对。然后我现在住了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6: 现在我明天我就回来了。
4: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5: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0: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核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7: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T、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0: 这可真把我们吓坏了，不过还好有惊无险。吓得我心肝脾肺肾都出来了，难受的出来，都把我吓死了，你知道吗？
1: 我跟你们说，如果没有今天这次经历，我不会有重大的发现。
2: 你发现什么了？
1: 滨海科大的数据是错误的，
2: 不可能吧？
1: 数据咱俩对照过，不应该出这样的问题啊！
2: 我今天一下水，就被一股暗流给冲走了，直接卷进了海流的中心，我没办法控制，索性就任其摆布。结果我发现，这里的海流有很多的分层，而且每个流向都是不一样的。贝姐，你这种感觉不会出错吧？
1: 不会有错。
2: 行了，具体情况回去再聊。现在你得回去休息了。
1: 是啊，
2: 回去。
1: 走。
2: 怎么回事？我再三强调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怎么还出事？
1: 我这不好好的吗？
2: 以后不能轻易下海了啊！进去说。
1: 不同的流向。
2: 分层次的洋流，不同的流向。哎，小吴，怎么了？
3: 陈子。
2: 林姐，我想到了，分层次的潮流间速比也会有差异。
4: 我同意你的看法。滨海科大的流速数据是多少？
2: 额定流速每秒1.9米，整机效率定在了4%。
3: 滨海科大所得到的流速数据可能就是布点精度不够，可是在机组附近测量了几个少数的地方，这样他们的流速和流向就严重偏离了设计，所以转化率达不到预期值。
2: 嗯，机组流向偏离了设计，叶轮的工作效率就会大打折扣，
4: 所以这片区域布置机组不太合适。
3: 小郭，
2: 啊，
3: 你是说？
2: 要换地方啊！这都已经建在这里了，要重新换地方的话，我不得要追加投资啊。
4: 欧江的这片海域，海流的情况大概差不多。不说，特殊的稳流才是目前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2: 你说的对，
3: 朱总，你放心吧，我们不换地方。
4: 哦，这个海域的海流情况这么复杂，你们能想出办法来吗？
2: 李院长，
4: 有这么大的海流是好事儿，尤其对于潮流能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之前没有人做成，我想是因为没有人敢下去。但是我敢，一定能成功。
2: 把实验室的推算数据直接变成产品投放在这里，就一定会产生问题。说简单了，这就叫水土不服。
3: 哦，朱总，你们之前100千瓦的项目之所以没有成功，就是因为没有考虑到这片海域的复杂。

0: 这样啊，那林杰，你们能解决吗？
1: 我们解决不了，你怎么过去？
2: 林杰，你不是为梦想奋斗的吗？怎么一到关键时刻就提佣金了呢？啊？
1: 要想实现我的梦想，得先有钱。
3: 意思全对。
2: 安利副院长，我们的300千瓦项目是不是也应该把稳流的因素考虑进去啊？
4: 我们的项目将来在海里实施，当然要考虑了。
2: 其实刚开始我对林杰这种傲慢还挺反感的，可现在看来他的自负也是有底气的，他还真沉得住气。一般人在那种情况下肯定想着保命要紧，可他倒好，还能发现海流分层次的流速。哎，你说像爱因斯坦、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他们的大脑结构是不是都和正常人不一样啊？
4: 小叶啊，
2: 啊，
4: 现在一提到林杰，你这口气里满满都是欣赏啊。
2: 李副院长，您这是话里有话呀。
4: 那小伙子确实不错。
2: 我觉得也是，他为了潮流能可连命都豁出去了。
4: 现在像林杰这样有事业心又优秀还肯拼命的小伙子现在确实难找啊。
2: 李副院长，您
4: 啊，我跟叶豆豆一起回去吃饭，你跟爸说一声啊。啊，
5: 林杰，丁旭，外面的晚霞太美了，都快出来透口气吧。
6: 嗯，
5: 哎，怎么没有把你们的家伙事拿出来呀？
6: 嗯，这不等着你帮我搬呢吗？
5: 嗨，等。

0: 爷爷。
1: 哦，来啦。
0: 看我给您带了什么礼物。
1: 还给我带礼物。
0: 来。
1: 哼，又乱花钱。
0: 这次我真没乱花钱，是我爸，他这我找到您了，让我好好孝敬您。上次我来看您耳朵不太好，这不特意买了一副助听器，以后我说话呀您就听得更响亮了。
1: 还是乱花钱，我耳朵好着呢。
2: 爷爷什么都好，就是倔，年纪大了耳朵背还不承认，经常说话牛头不对马嘴。
1: 你说什么？什么牛头煮马腿？
2: 我说您带上助听器就知道牛头炖什么了。
0: 改天呀，我带您去这个专卖店，它这个得需要调试一下，然后您才能用。
3: 林柔啊，洗手吃饭吧。
4: 这脸怎么那么红啊？是不是发烧了？真有点热，看看。你就是有点发烧，上医院吧，我带你啊。
5: 妈，我不去了，我累了，我想睡觉。
4: 那你多喝点水，吃点药。
5: 嗯。
4: 别老那么折磨自己好不好？你不心疼自己，我还心疼呢。
6: 有办法了。

0: 什么办法？你们俩过来。我们要在我们的发电机组之前，加上这套导流装置。这套装置的作用是改变紊乱的海流，让流动变得规整。
1: 也就是说，这套装置是在整个设备当中最先接触海流的那部分。
0: 你是海洋工程专家，要想到设计的强度和施工面临的问题。
2: 明白。
0: 吴叔，设计方面。 把原先的保护装置和这套导流装置重新考虑进去，
2: 加个导流装置。我们的设计目标就是将导流装置后面的流速增加到额定流速，这样，朱总100千瓦的项目就可以发电了。
0: 哎，那我们正在设计的总成平台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加入导流装置啊？
1: 肯定得考虑呀。
0: 就说嘛，真是天意呀！哎，
2: 什么天意呀？
1: 你们想，要是咱们不接朱总这100千瓦的项目，我们就不会对瓯江的这片海域的稳流那么熟悉。咱们1兆瓦的项目就会存在设计缺陷，这个缺陷在将来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失。现在这个大隐患已经排除了，你们说，这是不是老天爷故意安排的？
2: 按你这么说，不仅如此，这老天爷啊，还给咱们自己的项目安排了启动资金呢。<笑>
3: 我这就开始利用新测到的数据进行导流装置的结构设计。
4: 干！
3: 乔总，
4: 咱们刚足了机密度，达标了。
3: 达标了，李斌小组终于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4: 马上跟那些退订的单位联系。好。
3: 我刚才把这个消息给奔腾集团的成功做了汇报，他听了非常高兴，让李斌他们修正2天再回去。
4: 这不像成功说的话，是你为他们争取的吧？<笑>
3: 我知道，可是按照合同规定，他们帮咱们解决了技术难题，就得回去。
4: 但是他们一走，咱们的研发就断档了。
3: 是啊，这事儿给了我一个启发。咱们的技术研发小组需要升级了，人才是第一生产力。
5: 从这方面说，很羡慕国企，他们有人才。
3: 是。
6: 等我一会儿，
3: 你干什么去？别管了，
6: 李斌。 这回咱们可给集团长脸了。那是，
7: 在组长的带领下，大家可都卯着劲儿呢。
6: 有黎组长的军令状在背后顶着，我们还有使唤的劲儿啊！
7: 那可不是吗？
3: 行了。
6: 哎，
3: 李组长，我们是不是也快走了？
7: 是，
3: 按着规定，完成任务就得回去了。但说实话，
7: 李斌，林总来看你们了。
3: 林斌，你都在呢，林总啊。
7: 我的军令状可以收回了，什么军令状？我忘了。我只知道你们替我们胜利营把那难关给拿下了，干得好！我来看看大家。
6: 谢谢林总。
7: 林总， 您总得有所表示吧？
3: 当然了，来看大家怎么能白手亮脚的来呢？这是奖励的20万块钱，李斌你分5万。
7: 别的让大家分去，林总，我们不能拿这个钱，我们来这儿工作，这是我们的任务。什么任务？你们来这那么长时间，你们的工作态度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了。特别是你们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帮我们解决了技术上的难题，攻坚克难，干得好，这是你们应该得的，而且要理直气壮的拿。
3: 奔腾有奔腾的制度，我们有我们的规定。
7: 杀了吧，杀了！
8: 李斌，你就收了吧。你要不收，他们怎么收啊？那我们这……谢谢林总，
7: 谢谢林总。
3: 谢谢林总。
7: 终于不怕陪女朋友逛街了。
3: 说实话，真舍不得你们走。你们先放松两天吧，到瓯江到处转转，然后吃吃瓯江的生猛海鲜啊！
6: 谢谢林总，
8: 谢谢林总。
6: 先走了。哎。

0: 台粉。
1: 老叔，
2: 怎么了？
1: 有，气势汹汹的，怎么了？
3: 你想干什么？你这么希望李斌他们离开吗？
1: 没有啊，怎么了？
3: 你别装傻，我刚从财务室出来，
1: 我的话你是听不进去啊？啊，我想让他们留下，你拿20万把人打发了。
0: 嗨，哎，
1: 淡定，你别激动，咱们回头说。
3: 回头说？你把人都放走了。
1: 我负责技术研发，这么优秀的团队很难得，尤其那个李斌。
3: 是，
0: 人家奔腾帮助了咱们，咱们怎么不能背后挖墙脚啊？这不太仗义。
1: 你这话说的太难听了。
0: 不难听，难听的还有，
1: 技术团队就真空了。我这心里真跟你说，空落落的，我舍不得他们离开。
0: 是啊，我知道啊，可是咱们做什么事也得光明正大呀。
1: 好吧好吧，你说怎么办？
0: 我说啊，我在想，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政府不是提倡融合发展吗？我觉得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
1: 你的意思，咱们和奔腾合作？
0: 对啊，咱们以前总是寻找外企进行合作，因为那个时候外企的力量强，可现在很多国内企业已经上来了，力量不逊于外企，那咱们为什么不跟他们合作呢？咱们去找顾厅长、仲总好好聊聊，看能不能成立一个联合研发机构，然后双方出资金、出人才，研发出来的成果共同分享，这不就结了？
1: 你这个思路很好啊，
0: 你同意了？
1: 仲昌平能答应吗？
0: 不知道，但是可以试试。
4: 明天再给你们3个小时时间，一定要完成控制。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应该没问题。我是让你保证。
1: 行吧，走吧。
5: 明天就能下好安装，现在一切都很顺利。
6: 那你的意思是保证能发出电来？
7: 可以保证。
6: 果然没看错你。那朱总打款的事情如何了？
5: 他现在已经付了10%的定金，说余款要等到发电后的第5天才能够打过来。
7: 他不会赖账吧？
6: 他那么大的企业应该不会。不管怎么样，先预祝你们成功。
5: 终于听到你说一句好听话。行了，
6: 那先这样啊。
8: 林杰，
5: 那个冰河浪
8: 已经打电话催过了，朱总正领着他们在过来的路上。
5: 走去丁县。
9: 醒了，来喝点粥吧。
10: 妈，我没胃口。
9: 谁生病了有胃口啊？梅梅，我更得喝了，你喝完好吃药啊。那火上我还给你煮着银耳和百合呢，一会儿中午起来再喝。
10: 快抓紧喝了啊。

0: 烧，你这要干嘛去啊？
1: 我看既然天气挺好的，我想出去溜达溜达。躺了一天一夜了，全身疼。
0: 那我跟你去吧。
1: 哎呀，你别跟我去了，我就自己出去走走。
0: 好，
1: 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带手机了吗？
1: 带了。

0: 你怎么来了？
1: 刚才急诊的送来一个车祸的女孩吗？
0: 对呀、啊，
1: 我女儿。
0: 哎，你别着急啊，她就是头部受了点伤，拍了 CT 了，轻微脑震荡，在观察室呢，你去看一下吧。
1: 啊、好，谢谢啊。
0: 你别太着急了。哎，他是谁啊？护卫科的白主任呢？
2: 前几年刚退休的，听说啊，咱们单位高薪返聘他都没回来。
3: 是啊。
0: 我说怎么对他这么熟悉呢？
2: 嗯，真精神。
4: 哎，小白，女儿在哪？伤哪了？
1: 抢救室呢。
0: 白主任，您先别急，检查结果出来了，云如伤得不重，只不过有点低血糖，我们正在给她做护理呢。
1: 谢谢。
4: 好，谢谢。
0: 没事。
1: 云如，能听见妈妈说话吗？
0: 妈，你怎么来了？
4: 我们都来了，有多吓人啊？你现在怎么样？是头疼呢，还是哪不舒服？给爸爸说。
5: 哎，我刚才有点头晕，现在好多了。
1: 你哪儿不好，哪儿不舒服，跟你爸说。你爸是急诊科大夫，整天就知道工作。我前两天就发烧，这又出了车祸，险些把命给搭上。你赶紧给那林姐打电话，让她来。我就是要问问她，她要折磨我女儿到什么时候。
5: 妈，你不要给林姐打电话好不好？
4: 好，不打不打。啊，千万不要胡思乱想，好好休息。晚上爸爸再来看你，啊。
5: 没事吧？
1: 啊。你工作忙，不用来了，我在这儿呢。
4: 你就放心吧，女儿没什么大事，我必须赶回去。李斌他们要回省城，现在我们面临着技术人员断档，我得赶回去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1: 快走快走，快回去吧，忙去吧。
4: 晚上我过来、啊、
1: 晚上不用你，我在这儿呢。
6: 李姐，哎，设计导流组织记得带走，放心吧，早就装起来了。
7: 哎，这眨眼功夫啊，咱们三个在这小荒岛上都待了快一个月了。
6: 怎么了？你还留恋这儿不想走了？
7: 想什么呢？我天天面对着你二位的脸，我早就想跑了。
8: 嘿，说的好像我俩愿意天天看着你似的。
9: 哎，来，姐姐姐，
6: 朱总来了。
9: 哎呦，正忙着呢，
6: 收拾东西呢。
9: 哎，先别忙了，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滨海科大的王工，他想看一下导流装置的设计图，还有你们采集的数据。
6: 你好，王工。
10: 哎，你好。
6: 林青，哎，带王工他们去现场看一下施工完的设备。
10: 好嘞。
6: 这个到现场看会看得更加的直观清楚。
10: 你去去。
6: 行吧，王工。请。
9: 带王工好好看一下啊，
6: 放心吧。
9: 哎，林姐啊，你为什么不给王工看设计图跟那个数据呢？
6: 我们的科研成果能随便给人看吗？
9: 哦，那也是啊。哎，对了，明天你们能够保证通电吗？
6: 朱总，合同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明天保证给你送上电。
9: 好，
7: 朱总，你就放心吧啊。
9: 好，那我先走了啊。
11: 再见啊。
9: 好。
6: 滨海科大怎么来这么多人？
7: 他们来这么多人，不就是想看到些有用的数据吗？可谁知道也这么狡猾。
6: 亏吃多了。
12: 哎呀，你说你啊，真是不让人省心，这身体还没好呢，开什么车呀？来，
5: 我又不是猴子，你老给我吃什么香蕉？
12: 那你也得吃点啊。白姨说你一天都没吃饭了，你要再这么下去啊，都成神仙了。那
5: 我爸妈呢？
12: 叔叔去单位。

0: 上班了，白姨说回去跟你炖点鸡汤。
1: 那你也回去吧，都忙了一天了，快走吧啊！你走了我还想睡会儿。
0: 你睡你的呗，我在这陪着你。
2: 你陪我干嘛呀？我又救不了。
0: 那可说不好啊，万一有一个老巫婆专抓漂亮姑娘呢？
2: 老巫婆不抓脸上有疤的漂亮姑娘。
1: 行了，你别操心了，回去吧啊！你看，一会儿我妈也来，别担心了。
0: 你这样真没事啊？那行，那我就先撤。哎，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2: 嗯。
0: 拜拜啊！
2: 开车小心啊！
0: 哎。
3: 喂，亚乔，找有事儿？
4: 谁愿意找你啊？
0: 你这个人真是一点担当都没有，前两天还主动说陪云茹呢。
4: 我这还想撮合你们俩呢，
0: 我真是瞎了眼了。
3: 哎，小哎小，我这件事情真的是我对不起啊，我对不起，我这边马上就完了，准备喝乌江，我请你们俩吃大串好不好？
0: 饭就不吃了，云茹出车祸了，
4: 差点把命搭上。
3: 你说什么？在哪监狱？
0: 没事没事，你不用担心，只是轻伤啊，不碍事的。
4: 他这一天到晚为了林杰，茶不思饭不想，发着烧还出了车祸。
0: 你说你又不是林杰，你来有什么用啊？
4: 来也得把你撵出去啊。
3: 林杰知道这事儿吗？
0: 哎呀，你快别提了，我这不是一直给他打电话吗？到现在他都没接。
4: 下次见了他，非得狠狠地骂他一顿。
3: 行了，我给他打。可以了。好了吗？
5: 可以了，可以了。
6: 林杰。整个施工已经完成了，咱们什么时候奉闸？
7: 好，
6: 哎，你们这
7: 边，我在海上，我在施工现场呢，正忙呢。
3: 不是你忙什么忙？云茹出车祸了，你怎么问都不问啊？
7: 云茹出车祸了，她怎么样？伤得怎么样？她现在在哪家医院呢？
3: 想知道怎么样，你自己过去看。
7: 林斌，你听我说，我这现在正忙着，我走不开啊，我这儿忙完了就回去，可以吗？
3: 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7: 你把位置告诉我呀，哪家医院呢？
6: 林姐，是不是差不多了？
7: 林生，好了吗？请讲。
8: 好好吃一顿。
9: 这边哪有什么吃的？
10: 不用乌江吃啊。
9: 林杰，乌江有什么好吃的？
6: 林杰，林杰，
3: 怎么了？
6: 你怎么了？刚才丁轩问你，明天回乌江咱们怎么庆祝一下？
11: 不能等到明天，我现在就得回去。
6: 为什么这么着急啊？
11: 云茹出车祸了，我得回去看看。
6: 什么情况？严不严重？
11: 严不严重？回去看了才知道。
6: 既然这样，那咱们一块儿回去吧。
11: 走吧。
3: 晚安。我现在回乌江了，云茹在哪家医院？
12: 现在才回电话，早干嘛去了？
6: 林姐，怎么样？问到了吗？
13: 阿姨，我听说云茹出车祸住院了，我想去看看她。
14: 我正想找你呢。你们俩上次见面之后，她情绪就一直非常不好，萎靡不振的。
4: 前几天还喝醉了，就连办养老院的事她也放弃了。
14: 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你跟阿姨说实话。
11: 大阿姨，我见面给你解释，我现在就想看看她。
14: 他不想见你。
11: 我隔着玻璃看他一眼就行，我知道他没事了，我心里就踏实了。
14: 那好吧，在我原来工作的医院。
11: 欧江医院吗？
4: 302病房。
11: 好，知道了，您放心吧阿姨。师傅，欧江医院，
15: 太快点。

0: 怎么样了？
1: 玲姐，你跟阿姨好好聊，我们先到外面去了。有什么事儿啊，给我们打电话啊。
0: 去吧。
2: 我就不明白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你们俩怎么回事？
3: 从小一起长大，云如对你的情感你比谁都清楚。他大学毕业以后也一直等你留学回来，之前一切都那么好好的，怎么突然就说不爱了？
0: 白阿姨啊，我和云如是我做的不好，是我的错。
3: 我不想听你道歉，
2: 我就想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0: 白阿姨，我不想解释什么。等云如身体好点了，我和她好好谈谈。
3: 不用等了，你就当着我的面跟我说说吧。
0: 白阿姨，我现在真的很难受，你先别为难我，让你走心了。
4: 云茹怎么样？人没事吧？

0: 后边，文心路大排档，
1: 在那儿等我。
2: 别光喝呀，吃点菜。
3: 行了，林天，要我说啊，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哎，有首诗怎么念来着？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2: 哎，
3: 人家姑娘现在对你这么好，你不在意，等到有一天人家清醒了，把你甩了，哎，拥抱新生活了，你到时候就急了。哎，要不这样吧，你如果实在看不上人家，你让给我，哥们替你照顾几天。
2: 你行，你接我行吗？
3: 哎，你看，急眼了不是？我跟你开玩笑的。
0: 来了。吃的挺开心啊，
3: 来喝点儿。
0: 林杰，我问你，你不喜欢悠柔为什么不告诉我？
1: 李斌，比如说咱们仨在一起这么多年，我们都很了解，我想给他一个态度，时间久了他会明白，也许慢慢就淡了，可能是我的错，我应该早就告诉他。我知道你喜欢云茹，你应该去追求他，大胆的追求他。
4: 你觉得你说这话是人话吗？那你今天过去干嘛去了？去伤害他是吗？
2: 不是，哥们儿，干嘛？
4: 林杰，我问你，你把他当什么了？他是商品吗？我喜欢他，我尊重他。你真的不配得他喜欢。

0: 你情况怎么样了？啊？
1: 有没有给林姐打个电话？
2: 你不要给她打电话。
1: 我这不是想把她约出来好好聊聊吗？
2: 不要。
1: 不见可以，那问题总得解决吧，是不是？
3: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0: 我给你家孩子当干妈这事儿不就泡汤了吗？
1: 可是他不喜欢我呀。
0: 亲爱的，我觉得这事儿真的没有那么严重。
2: 他要是不喜欢你，干嘛不早点说呀？是不是？哎，或者是故意跟你拉开距离。

0: 你还好吗？我挺好的，没什么事儿了。
1: 云茹，其实我……
0: 你不用解释，我今天来不是来跟你谈感情的，我是想投资你那个潮流能的项目。
1: 云茹，这个问题咱们以前谈过，潮流能项目需要大量的资金。那你现在有大钱吗？
0: 目前还没有。没有就用我的钱，你先把你的项目立起来呀。这不是赌气的事儿。我没有赌气，我是一个投资者。你给我介绍过潮流能，潮流能非常有前景，那它肯定能赚钱啊。我是个投资者，我希望有回报。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目前的状况。
0: 哎呀，只是什么呀？只要它能赚钱，我就想投。明天我就找雅琳，把股份撤出来，把钱打到你的账户。
2: 我们就是合作伙伴啊。我话说完了，那我先走了。喂，林姐，我这儿要开会了，你有什么事吗？朱总的手机一直关机，联系不上他。是项目余款的事儿？
3: 对，现在还差270万的尾款。
4: 你先别急，我给他打一电话，一会儿回复你啊。好，我等你消息。嗯。
5: 豆豆怎么说？等他的消息。别等他消息了，依我看啊，咱们赶紧去一趟龙山岛。
4: 别，龙山距离市区也不近呢，我看咱们也不急于这一时。
5: 什么叫不急于一时啊？270万呢。豆豆来电话了。
1: 豆豆，
6: 喂，林杰，我刚也没联系上朱总，一会儿我去他公司一趟，有什么消息，我再给你回复。
1: 行，我等你信儿。
5: 豆豆现在就去朱总的公司，有什么消息立刻通知咱们，你们也别急，咱们先把公司注册下来，这是正事儿。
6: 行，听你的。
7: 刘部长好，刘部长好，你好，你好，来来来，这边请吧。
1: 林杰啊，这公司需要注册办公地址的，这资料上怎么没有啊？是吗？我可能忽略了。
7: 啊，这样吧，那你们先把这些资料放我这儿，你们赶紧回去把地址确定下来，打电话告诉我，我来给你们办。
1: 好的。
7: 谢谢您。你公司成立了，你父亲知道吗？我跟他说了。那怎么注册资金才30万啊？
1: 我们不是想自主创业吗？不想用我爸的钱。
7: 哦，好，有志向。啊，你有事啊？那你们先去忙吧，等我消息吧。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先回。
7: 嗯，好。
1: 谢谢您，刘科长。
7: 哎，不客气。好，
5: 再见。
7: 再见啊。
5: 再见啊。

0: 你公司成立了，你父亲知道吗？
1: 我跟他说了。
0: 那怎么注册资金才30万啊？
1: 我们不是想自主创业吗？不想用我爸的钱。
0: 哦，好，有志向。啊，你有事啊？那你们先去忙吧，等我消息吧。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先回。
0: 嗯，好。
1: 谢谢您，刘科长。
0: 哎，不客气。好，
2: 再见。
0: 再见啊。
2: 再见啊。
1: 我们现在要不要回去一趟？
3: 这还用问？当然要回了。
1: 嗯，知道了。
4: 现在是什么情况？林姐，你说话呀！
5: 朱总的养殖场遭遇强台风袭击，他现在拿不来钱给我们。
6: 他会不会是找个借口想耍赖啊？
5: 我们这270万还是小钱，他还欠滨海科大2000万项目余款。
1: 想用下车子去趟省城。
7: 去省城干嘛？
8: 姚账，去追讨龙山项目的尾款。
7: 他们赖账了？
8: 他们的海上养殖场遭遇台风袭击，损失惨重，说是付不出来尾款。
7: 哦，准是好好说啊，别惹出什么事儿。
8: 哎，知道。哎，你慢点等会儿。爸，还有个事儿啊，想跟你商量一下。
7: 说。
8: 我想用一下家里的老宅。
7: 跟我住房了？
8: 不是，我现在不是有两个同伴吗？
7: 嗯，
8: 住家里也不方便。重点是我想用老宅子开公司。
7: 为什么不用其他的房子，非要用老宅开公司？
8: 现在不是创业阶段吗？手上没钱，老宅子空着不也是空着？
7: 这里面可都是我和你妈还有我们一家人的回忆啊。
8: 您放心，我妈的房间我一动不动，保持原样。

0: 你去随便点点。
1: 好的，那我看着点啊。
0: 我们赶紧说事儿，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2: 我们刚从朱总那边过来，现在滨海科大的人已经将他给扣住了，并且已经报了警。
3: 我们待会儿就过去吧。
0: 过去之前，我想弄清楚，那个姓朱的到底是想赖账呢，还是真的拿不出钱来？
2: 不是，林杰，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0: 我的意思是，如果他真的要赖账，我们就和他打官司，走法律程序；如果他真的拿不出钱来，你逼他也没用。
3: 林杰，我听你这话的意思，270。

0: 你不打算要了？
1: 要，我等米下锅呢，干嘛不要？你就是逼他能把钱拿回来吗？
2: 朱总啊，我们好歹也是一家科研机构，是吧？虽然项目没有最终做成，但是人工费总要给我们的呀。
3: 王工啊，不是说我不想给你们钱，你想想看啊，如果我有意赖你们的账的话，我早就跑路了，我还会在公司等你们上门吗？
2: 好，既然你不承认是赖账，那就把钱给我们，我知道你们公司账面上有钱。警察同志，他们也是来要款的。你们？
4: 我们是来要款。
1: 朱国说，
5: 朱总，这样，今天啊，我先撤，等你有钱了，我再来。
6: 林姐，
2: 朱总，走了一家，钱可以给我们了吗？
6: 林姐，
7: 你站住！
6: 林姐，你就这么走了？
1: 天灾的事情谁能预料，出现这样的局面也不是朱总想的，况且就是我们真的逼他，他能拿出来钱吗？
7: 怎么拿不出来？人家刚才自己都说了，账户上还有600万呢。
6: 对呀，
1: 那是人家生产自救的钱，咱们拿了这笔钱，他怎么过？
7: 他怎么过？你倒是挺担心他的，你能不能为我们的项目多想一想？你倒是说呀，你说呀。
6: 林姐，我也觉得你需要再想想。
8: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那个王工把钱都拿走，朱总还是没有办法生产自救，到时候公司一倒闭，你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1: 那就是运气不好，反正这种杀鸡取卵昧着良心的事儿，我干不出来。
7: 他倒是挺仗义的啊。哎，林姐，你站住，
9: 你为什么老做这样的事？万一他是哭穷呢？
10: 我看他演技没那么好，应该是真遇到难处了。
7: 那你看看我，看看我的脸，我现在是不是也很有难处啊？
10: 吴叔，不是我说你，你能不能别老那么小心眼儿啊？
7: 对，我小心眼啊。你们都是大象放屁，大气，行了吧？你们有爱心，我自私。爱怎么着怎么着吧，我不管了。走啊，不要钱还待在这儿干嘛？非得赶夜路回欧江啊？不是明天还得去工商局办营业执照的吗？
1: 行了，那我们先回了。
11: 拜拜。
12: 林杰这个年轻人不简单啊，有如此的气度，看来是个有可能做成大事情的人才。
6: 他当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也震惊了。照理说，他现在是最需要钱的时候。
12: 哈，100千瓦项目的成功发电，他们证明了自己的才华。小叶啊，你帮我注意一下他们今后的动态，好吗？
6: 您的意思是？
12: 尽量给他们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有种感觉，这小子没准真能成。
3: 哎，顾厅长。
13: 哎呦，老周，
3: 请您。
13: 您好，
3: 请请。
13: 钟总。
3: 哎呦，孙总来了。
13: 啊，林总来了。
3: 哟，林总你也来了。
14: 又来麻烦你。
3: 孙总，我们团队出什么事了？把顾厅长都给请来了。
14: 哎，误会了，我感激你还来不及呢。
15: 哎，好，你俩嘀咕什么的？
3: 好，
15: 话继续说吧。
3: 文件没有问题，等营业执照下来之后，我们会通知你的。
1: 需要多久？
3: 不一定，按一般情况来说呢，看审核的进度，最多不会超过10个工作日的。
1: 10个工作日？
3: 啊，对的。
1: 能快一点吗？我急了。
3: 这是规定。好，下一位。啊，你好，办理什么业务？啊，好。
1: 刘科长吗？我是林杰。
16: 哎，林杰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0: 我来办理公司职。

0: 照，但是需要10天的时间，这个时间有点长了。
1: 我想看看能不能加个急，能快点拿到啊。
2: 林杰啊，这个工商执照可是一视同仁的呀。
3: 可是走不了后门的。不过现在职能部门办事效率都挺高的。
2: 要是工商执照下来了，我跟他们说一声，让他们第一时间告诉你好吗？
1: 好的，谢谢您刘科长。
4: 张敏，今天顺林集团的林总和孙总都来到了奔腾州城，还特意叫上了我，就是想来商量一下，看看顺林集团能不能和你们奔腾州城两家联合成立个技术研发中心，人才共享，共同做新产品的研发。张敏，今天我这个红娘当不当得成，就看你们是什么态度了。
5: 老领导，盛林的困难我理解，国企民企融合发展的构想是一个解决难题的钥匙，我们奔腾愿意尝试，但是这联合研发中心技术团队是我们的，我不知道盛林能贡献点什么呀。
6: 我们愿意平摊联合研发中心的资金投入。
4: 我看这样挺好。张明，奔腾轴承是国企的排头兵，盛林集团也是这个行业民企的排头兵，现在提倡融合发展，共享资源，你们两家如果能联合成立个研发中心，双方投入资金，投入人才，共同开发新产品和尖端产品，打造中国制造的名片，共享利益，这是两全其美的好事，也可以说是双赢啊。
5: 奔腾轴承集团是国企，顾厅长这次亲自来我们这儿牵线搭桥，我应该发自内心感谢您对我们的关怀，可是今天我当着大家还有老领导二位老总的面，我实话实说，奔腾和盛林这两家企业共享资源这件事，哎，我实在是做不了主啊。
4: 张明，你们企业更有优势，这些大家都清楚的，咱们呢也来听听盛林集团的优势。乔董，给大家说说。
6: 哦，既然厅长点名了，那我就开诚布公地谈谈我们盛林。大家知道我们盛林是个有上万人的企业，30多年来，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打出了一片天地，可是最近呢，觉得在技术研发上
7: 落后于时代的要求了，我们想努力改变这个局面。至于说合作的优势，那仲总你应该知道，第一，我们资金充足；
6: 第二，我们有我们的市场份额，
7: 特别是东南亚市场、东盟各国；第三，
6: 我们讲究工艺，制作精良，所以我们想用这些优势和你们联合搞研发，开发出新产品，开拓新市场。
4: 两位老总也都谈了自己的想法，张明不急于表态，都好好考虑考虑。
8: 怎么样，你也知道办下来了吗？
9: 没那么快，还有10个工作日呢。
8: 那咱们这儿干等着。
9: 来，过来，咱们商量一下后边的工作。不说别玩了。
10: 我是这么想的，咱们的账户上现在还有30万，对于做项目来说这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呢，我们还可以先干点事儿。我想先拿出20万出来，在瓯江附近的水域找一块适合做户外实验的投资，咱们继续再找。
11: 行了，林姐，找什么投资啊？咱在省城都跑了多久了？要能找到，早就找来了。还有，20万实验能坚持做几天？你说？
10: 瞧瞧你那小脾气。
12: 你好，
11: 找谁啊？
12: 你好，我来找一位叫林杰的先生。
11: 是我。
12: 你好，林先生，我是祝总的财务主任，特意过来给你们送工程款的。
10: 朱总现在有钱了？
12: 其实不是的，我们渔场啊现在问题严峻，目前还在。

0: 生产自救当中。
1: 那这钱，
0: 这钱是朱总找人借的，他跟我说你们在创业，急等用钱，特意让我给你们送过来。这卡的密码是60，任务完成，没什么事儿，那我就先走了。
2: 哎，慢走啊，谢谢。这还差不多。
1: 见钱看那样，没想到人家主动把钱送过来吧？
2: 见到钱你不高兴啊？不过说实话，还真没想到这个祖总这么靠谱，能借钱还给我们。
1: 人心比人心呢，好人有好报。下次遇事儿别那么狭隘。
2: 行了啊，现在有钱了，咱们的项目啊能继续研发了。你怎么说我？我不跟你计较。
3: 这钱还不是咱的？
2: 哎，不是，林杰，林杰。
0: 林先生，还有什么事吗？
3: 这个钱啊，我们不能要，你给朱总拿回去。
0: 这是朱总让我送给他的，这钱我不能拿回去。
3: 你拿给朱总，他现在比我们更需要这笔钱，他的心意我们领了。
0: 但是这，林先生，
2: 哎，林姐，你还真把卡还回去了？
3: 还了，怎么了？
2: 怎么了？你怎么想的？你什么意思啊？
3: 你想想，人家朱总借钱来还咱们，还证明不了他的诚信吗？再说了，人家企业现在是最困难的时候，这钱拿的多烫手啊！
1: 我同意林杰的想法，这钱得还回去。
2: 哼，行，你们俩倒是一个鼻孔出气了啊，就我狭隘啊！扯
4: 上，说他们内部讨论过了，大家对成立联合研发中心这个提议啊，争论很大。
5: 哎呦，林总，你怎么来了？啊，来来来来来。哦，对了，以后林总来，不需要什么预约啊。
6: 知道了，我现在就去倒茶。
5: 不是说好晚上一起吃饭的吗？你这么风风火火来，是为了联合技术研发中心的事吗？
7: 我是来向你表达歉意的。
5: 这话怎么说？坐。
7: 来，你坐。说起来惭愧啊，李斌他们刚到圣林的时候，我看他们年轻没有经验，所以不相信他们。那时候李斌跑到我办公室立军令状，我都不愿意把微型轴承的课题交给他们。谢谢。后来还是孙总用他的股份做赌，我才勉强同意的。可是这帮年轻人不到3个月就找到了关键问题，并攻克了技术难关，这才让我对他们刮目相看。现在他们要走，我心里舍不得。当然了，人是你的，你要是不给，咱也不能要。联合研发中心，你要是不愿意，我是更没办法。但是说句心里话，钟总，我也是有私心的，想借你们国企这棵大树遮风避雨。我们圣林还会遇到各种困难，希望您仲总随时伸出手来支援我。当然了，你要是遇到什么困难，责无旁贷。
1: 我就说嘛，你去了白去。
7: 没有，没白去，我没跟他谈联合的事。
1: 那你跟他谈什么了？
7: 我单纯的去谢谢他，感谢在我们圣林困难的时候他出手相助。
1: 应该的。
7: 什么都别想了，回去看看那些年轻人，给他们送行。
1: 我是真喜欢他们。
7: 我也是。
8: 朱总。
9: 哎，林杰，
5: 我让人把项目款给你送过去了，可你怎么没收啊？
8: 我听你的人说了，你是借钱来还我，我怎么能要呢？
9: 没事，我老朱啊，怎么也算是。

0: 久经沙场的老江湖了。
1: 这么多年摸爬滚打的，你们不一样，年轻人创业不容易啊，这项目刚起步需要钱呐。
2: 之前啊，我就听我爸说，创业不容易，守业更难，每个企业都有经历困难的时候，当年我爸的企业出现问题，就是大伙帮着忙才渡过难关的。你放心吧，我知道你是一个讲诚信的人，我相信你，渔场一定可以好起来的。
1: 都说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你林杰呀、还真是给我老朱雪中送炭了。
2: 雪中送炭倒谈不上，至少这点钱还能帮你点小忙，等你以后有钱了再给我。
1: 行，那这样吧，我呢先给你打张借条，回头给你邮寄过去。
2: 你都可以借钱还我，还打什么欠条啊，不用麻烦了。
1: 好，谢谢谢谢。
3: 吴处呢？
4: 还没起呢。
3: 还没起呢
4: 啊，
3: 什么时候了，太阳都晒屁股了。哎，给叫去。
4: 起来吧吴叔，我们准备出发了。
5: 你们去吧，我去。
3: 哎，你给我起来。
5: 我不起。
2: 你想怎么样？
5: 不去。
4: 你看你看你看，心眼还没针眼大呢。
5: 就这么小？哎，我比针眼还小怎么地吧。
2: 你就这么小是吧？行，我也不大方，这是我家啊，我们一会儿走了你也赶紧收拾收拾赶紧走。丁轩，
4: 嗯，
2: 你去火车站给他买一张去云南的车票，他不是说要去云南干水电站吗，让他去，咱们走。
5: 哎哎哎，干嘛呢干嘛呢？哎，丁姐，你什么意思啊？
2: 我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就是你要么跟我们走要么自己走。
5: 哎，干嘛呀？你们干嘛呀？我不就是心疼那钱吗？哄我两句怎么了？起就起呗。
2: 瞧见没？自己起来了。
5: 哎，笑啥呢？出去我要换衣服。
2: 事儿吧你。
5: 哎，地震，给我把门带上。哎，
6: 单都让他买。
2: 比如你怎么来了？
7: 林杰，哎，你们好。
6: 好。
7: 你们要出门啊？
2: 我们准备去千羽湖做个勘探，为后面的湖事做准备。
6: 林杰，你们聊着，我们先把行李放上车。
2: 行。
6: 林
2: 杰，
8: 林杰，行李呢？
2: 哎，包也放了。
4: 慢慢聊啊。
7: 拜拜。
4: 拜拜。
7: 我给你这么多次打电话发信息要你的银行卡号，你怎么都不给我呀？
2: 林如，你听我说。我们的项目现在才开始，后面怎么发展都是未知数。再说，投资有风险，我们这个项目风险特别大。现在这个阶段，我是不会要你的钱的。
7: 我知道你为我好，但是投资这种事情是我自己决定的，你不用为
2: 我。我接个电话。
9: 豆豆。
10: 喂，林姐。
7: 来啦，
10: 快快进屋坐。
11: 你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真是的。
7: 干嘛呀你跟我搭这个脸、
12: 云如，你确定你要退出？
7: 我都跟林杰说了。
12: 哎呀，我们之前是三股资金，你现在一撤股，以我们俩的钱根本就支撑不起来之前看中的养老公寓。还有啊，咱们之前的房租定金和装修公司的设计费，这都是不能退的。
11: 对呀，你说怎么办吧？
7: 那怎么办啊？那损失我来承担吧。
12: 哎，我们不是这个意思，这三个人的合作损失肯定是大家一起承担，但事情得跟你说清楚啊。
13: 你怎么撤了？
7: 我答应给林杰投那个潮流能了。
13: 那你事先不是跟他们俩谈好合作的吗？你怎么说撤就撤呀？既然选择了，就这样轻易就放弃了，你这再说你这么做也坑他们俩呀。其实你们这个项目，曾经那项目书我看过，还挺好的。 真是不应该轻易

0: 放弃，要不然他撤他的，阿姨投，我跟你们干，房租你们继续租，装修也继续装修，好吗？
1: 真的吗？
0: 摸我干什么？摸我干嘛呀？我就早就
2: 假的呀，
0: 我就问什么真的假的？你别闹。我就为我们这个家早就把我喜欢的这个医护事业早就给放弃了，就为了你。现在你长大了，你们叔叔也忙，我真是觉得我还有余热，应该干了自己喜欢的事儿。哎，宝贝儿，你们俩支持我吗？
1: 哎呦，白姨，那太好了，我支持您。
3: 白姨，我也支持您。妈，
1: 我也支持你。
0: 你就是嘴上支持我，
1: 我最支持你了。
0: 你甭来这套，晚上在我们家吃饭吧。
1: 对呀，刘静
3: 阿姨，晚上公司还有点事情。
1: 我也约了人，咱们改天吧。
0: 好，哦、忙就好。嗯，
4: 好吧。
3: 那阿姨，我们走了。
1: 好，走，
0: 我也要出去啊。
4: 妈，今天晚上是谁上咱们家来吃饭、啊？买那么多菜，哎呀，好沉啊。
0: 你爸也没说，反正是让多买点儿。哎。你说林杰那项目八字还没一撇呢，你怎么说投资就投资啊？
4: 我也不是为了投资，他现在不是遇到困难了吗？我就想想办法帮帮他，等他以后有钱了，再说呗。
0: 我看你呀、啊、是在感情的漩涡中还没走出来，不理智。
5: 哎，好吧，你
4: 我爸请的客人就是你啊。
5: 对，
6: 你没猜着吧？李冰以后会常来常往的。
0: 欢迎欢迎，快请坐。
5: 好，谢谢。
0: 那你们坐，我去做饭啊。
5: 好，
4: 我帮我妈。
0: 有水吧？啊，
5: 有。
6: 喝点水吧，
5: 谢谢孙总。
7: 嗯，会有。嗯，
6: 李冰啊，中心对外招聘培训新技术员的事情，你得替我抓起来。
7: 好啊，招聘有什么要求吗？首要条件，学历对口，没问题。
0: 你说李斌好不容易来家里做个客，吃顿饭，你这从进门就说工作，说工作，说到现在。
7: 哦，好，不说不说了。
6: 你不知道李斌这孩子是个人才，我们和奔腾成立联合技术研发中心，主任。
0: 这么年轻？
6: 年轻有为，大有作为。
4: 爸，你要夸人啊，你就背后夸。你当人面夸合适吗？
7: 啊，不合适吗？好就是好，该夸就夸嘛。
5: 哎呦，谢谢
6: 你。你说咱们研发中心用了半年时间都没攻克了微星系列轴承技术，李斌来了，解决了。当然，乔东开始啊对他们是怀疑的，哎，他在乔东面前立了3个月的军令状。我跟你说实话，我当初认为不可能，你看居然就成功了。这就是人才，
0: 就得夸。
8: 过奖了，过奖了。其实这个功劳不是我一个人的，是团队的，还有一个人是云如。那天我们正好去海边，车出了故障，在修车的时候，云如去逛了一个玉器店，那里的师傅正好在研磨玉石，一下就给我启发了，我们的精密加工一定与研磨有关联。哦，当然我今天还得跟云如说声对不起，因为那天我把他一个扔到玉器店了。
0: 那天去海边你也去了？
4: 别提了，那天我说我心情不好吧，他非要陪我，结果到那就把我扔下了，人都找不着了。
0: 还是陪你去了，对不对？里边以后常来家里玩啊。
7: 好。
0: 阿姨又学了几道你们年轻人喜欢吃的菜。
7: 好吃。
8: 谢谢白姨。
0: 你就是老虎溜干活，什么做的不错呀。
6: 孙总，来家里别叫什么孙总，就叫叔吧。
8: 好，孙叔，我还有一些资料得整理，所以我就先回去了。谢谢你们这顿饭。
6: 好啊，
8: 好吧。
0: 别让送送
6: 啊，不用不用，让他继续吃就好了，我自己就
4: 送嘛。
0: 你这样，
6: 哎呀，
0: 这样。
8: 谢谢老师。好嘞，
6: 孙叔。
8: 好，拜拜拜。
6: 那我们不送了啊。
8: 不用不用，您赶紧吃。
6: 好好好。
8: 你身体怎么样了？头还晕吗？
9: 哎，早就好利索了，已经没事了。哎，我爸说你在社里表现挺好啊，他已经把你夸上天了，你知道吗？把你夸得跟一朵花似的。
8: 孙总和林总都特别照顾我。林若，你又给林杰钱了是吗？
4: 对啊，他现在挺需要钱的。
8: 别再这样，我看
2: 看你这样，我心里特别难受。
10: 是，
2: 以后你有什么不开心，你跟我说。我知道我也做不了什么，
10: 但是你只要委屈了、不爽了，
2: 你就把我当做一倾诉对象，你心里会开心点。
4: 李斌，谢谢你跟我说这样的话，但是我挺开心的，我愿意对林姐好。

0: 就不明白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你们俩怎么回事？从小一起长大，云柔对你的情感你比谁都清楚，小学毕业以后也一直等你留学回来，之前一切都那么好好的，怎么突然就说不爱了？
1: 是我做的不好，是我的错。
0: 我不想听你道歉，我就想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1: 我现在真的很难解释，等云柔恢复了，我跟她好好聊聊。
2: 林杰连拿你当亲妹妹这种话都能说得出口，我们都听不下去了，你为什么还对她这么好啊？你能不能别总是嘴硬心热，出点骨气行吗？
3: 我就是为我们这个家早早就把我喜欢的这个医护事业早就给放弃了，现在你长大了，你们叔叔也忙，我真是觉得我还有余热，应该干了自己喜欢的事儿。
4: 你知道李斌这孩子吗？我觉得是个人才。我们和奔腾成立联合技术研发中心，主任年轻有为，大有作为，这就是人才。

0: 饶啊，
1: 是吧？以后都会这么走的。
2: 坐下吃，
1: 不吃了我走啊。
2: 不吃早饭，你这干嘛去呀、啊？
1: 我告诉你，
2: 那晚我就后悔了，知道你也不会告诉我。
1: 妈，我走了。
3: 雷哥，忙什么呢？哎，外边有女孩找你，长得特别漂亮。
4: 什么女孩？谁呀、
3: 啊？我也不知道啊。说来应聘什么岗位呢？

0: 那儿呢。
1: 咱俩再见见。你跑这儿干嘛来了？
2: 我来应聘啊。
1: 别闹，工作事情不是开玩笑的。
2: 谁跟你闹了？让我憋着。
1: 你爸知道这事吗？
2: 我爸干嘛要知道啊？你们这儿上班要走后门啊？
1: 你来真的？
3: 对了，林姐，咱们这回过去，是不是得找那些有关部门申报一下？
4: 做个胡事有什么可申报的？
3: 这个你就不懂了吧？你不知道，当初我跟林杰在国外做潮流能试验，就是因为没有申报，被抓到警察局去了。
5: 真的假的呀？
6: 这吴叔可没逗你，我们不光被抓进警察局了，还被误认为是恐怖分子。
5: 啊？这么夸张？不是，那你当时怎么出来的？
3: 这个啊，得感谢大使馆的汪太太，
6: 还有米勒先生。
3: 别跟我提米勒，一提这老头我就来气，把我招进去却天天让我干杂活，憋屈死我了。
6: 你在那儿不憋屈，你能在这儿？
3: 这倒也是。
1: 哎呀，那这么说来，看来我们还真得去相关部门报备一下。
6: 那是一定的，主要是一方面咱们公司的营业执照还没下来，另外一方面咱们这次过来只是勘察，并不是真正的护士，否则的话是要去申报的。
3: 也是，那这一回啊，咱们就充当一下游客，反正千玉湖的游客那么多，谁会在意咱们三个呀？
5: 对，
6: 走着，好吃好喝去。

0: 林如，你先把行李拿进去。
1: 好嘞。
2: 李斌，云茹到研发中心这事儿你知道吗？啊？我不知道，是孙叔让他去的吧？
1: 是他自愿的。
2: 林姐，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1: 所以我今天给你打这电话。
2: 云茹他以前什么事你第一个时间先告诉你，但他这次连招呼都没给你打。
1: 说明他开始规划自己。
0: 李斌，他去了那边之后，你要多照顾他。
2: 哎，上次是你对不住了，
0: 你要好好把握。
2: 你在外面自己多保重吧，我再见。

0: 吴叔，你身份证呢？
1: 哎呀，是不是好像落在你们老宅子那儿了？
2: 你先别急，你再好好找找，每个口袋都翻翻。
1: 我找了，真没带。
0: 我们三个人只有两张身份证，可以吗？
3: 不好意思，必须一人一证。
2: 不是出门前我不还提醒你来着吗？啊，
0: 谢谢。
1: 那就说明你提醒的不够多呗。哎哎，那个美女，你看这个行不行？这是我在国外的驾照，应该也同样具有法律效力吧？
0: 你看啊，我们就是来住酒店的，我们也不是坏人。
2: 对，美女，我们就是旅客。
3: 我还没有接触过这种情况，那我先将你的驾驶本复印做备案吧。派出所来查，要是不能用，你再去派出所办个临时身份证。
1: 行。
4: 来了。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5: 什么叫我也在这儿啊？我老家就是这儿的。
4: 没听你说过呀。
5: 那证明我们还不够熟。他们呢？
4: 啊，他们在隔壁呢，我带你去见他们。
5: 不用找他们了，跟我走，带你出去转转。

0: 人们，方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3: 几万？
4: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5: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25万是要的，我现价格是13.7。
6: 原来我打算要20万来，一下合。
7: 好，那现在问题来了，谁知道4米的轴承是用于什么的？
8: 应该是风电轴承。
7: 对，但4米的轴承不只用于风电轴承，还可以用于盾构机轴承。今天是我们的第一节课，大家也都有过专业的学习，所以我不想讲过多技术方面的问题，我想讲企业精神。我相信大家现在坐在这里都是充满了自信。我想说一点，我不希望我们这儿有任何一个人是过来混饭吃的，我希望你们爱你们做的事情。

在大家都会碰到困难，甚至有可能会碰到你们会认为不可能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在我们这里没有不可能。我希望我们所有人就像在战场上一样，明明知道会死，但是还会去争前恐后，必须得有一颗必胜的心。

0: 下这么大雨，可能不会来了。我看也是，应该不出船了。
1: 你干嘛，吴叔？大哥不来，咱就不采集数据了吗？别忘了，哥们儿我也是搞器械的。等会儿啊！
2: 吴叔。

0: 害！
1: 你演什么呀？咱们这么多人犯法呢。
0: 犯什么法呀？臣大事之人，不必拘泥于小节。再说了，湖面上下这么大的雨，根本就没有人。咱们采集完数据，再把船给送回来，到时候留张字条，再放点钱，这不就是借了吗？
1: 借
0: 啊！
1: 这跟借能是一个意思吗？
0: 快上来吧！
2: 我估计啊，这么大的雨，真的不会来了。
3: 我看也是。
2: 听无数的，回来之后给他多放点钱。但是今天数据咱们必须拿到。
1: 那咱仨谁开船啊？
0: 必须是我。哥哥，我可是复合型人才。哎，行了，甭废话了，赶紧上船搬机器。进去，慢点啊。
4: 来，给我。

0: 船被偷了！啊！啊，对对，就今天！哎，麻烦你们帮我找找吧！啊啊！
1: 金轩，出去才去好了吗？
2: 放不下去啊，水都淹船了，再这么下去船都翻了。
0: 哎，你们俩怎么样了？我跟你讲，这个雨太大了，船不太好控制啊。
1: 先把水舀出去。
2: 我舀呢，我舀的速度比他进得快啊。

0: 警察同志，我有三个朋友去千羽湖，现在打电话联系不上他们，下这么大雨肯定是出什么事儿了。
1: 行，你把名字告诉我一下。
0: 林杰。
1: 林杰。
2: 小张，有人偷船，你赶紧带你的人跟我一起去一趟。
1: 正好他们也有几个人去湖上了，我正想找你们派条船去看看。
2: 好，
1: 这下这么大的雨不会有危险吧？
2: 这再危险也得去啊。
1: 好，你们先别急，我马上给渔政部门打个电话啊。
2: 哎，
3: 林杰，林杰，这船的发动机不转了，怎么办呢？
4: 你先看看发动机到底怎么回事。
3: 啊，林杰，这发动机打不着了，这船进了这么多水，不会沉了吧？
4: 闭上你的乌鸦嘴！
3: 丁俊，你赶紧快点啊，往外撑水啊！
5: 我铲着呢。

0: 渔民举报你们偷船，是怎么回事啊？
1: 警察同志，你们误会了，我们不是偷，是借，用完了马上就还的。拿别人的东西，在没有经过主人允许的前提下，你们所说的借就是偷。
0: 对，您说的是对的，我们就是太着急了，是我们的错，我们应该捡到。主要是今天外面下大雨，这样的天气对我们收集数据来说特别重要。
2: 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我们才冒了个险。
3: 千羽湖是国家重点保护水域，千羽湖的水质安全关乎到附近几个城市的用水问题。你们现在所说的话，我们无法界定真假。有人能证明你们的清白吗？像是搞科研的呀。
4: 王科长，他们跟你报备过吗？
5: 没有啊。
4: 前几天他们就在湖面上偷偷摸摸的，不知道在做什么记录。我们群众觉悟高，打了个电话，说有人呐在湖面上鬼鬼祟祟的，不知道在做什么。姑娘，这三个青年不仅涉及到偷窃，还有破坏千羽湖生态的可能。而且我们刚才调查了一下，你们其中的一个人甚至用的是外国驾驶证办理的入住和登记。
6: 你跟他们是一起的，我希望你能如实的告诉我们。民
7: 警同志，他们真的是在做科研调查，不是小偷，更不是坏人。我说的话你要是不相信，我可以给我们领导打电话。
6: 喂，王立建国。对啊。啊？
8: 千羽湖派出所。哦，好，知道了，我马上过去。小冯，哎，
9: 李副院长，
8: 给我派车，我去千羽湖。
9: 嗯，好。
8: 你可算来了，多亏你通知了警察叔叔，不然我们还以为回不来了呢。
9: 认识你们这几个呀。
8: 真是惊喜不断，
10: 您怎么来了？您好意思问？啊，所长，给你们添麻烦了。哎呀，
8: 没有，我们也是为千羽湖负责。中间呢，我们也问了县海洋局办进行了查证，说这个潮流能发电都是高校或者研究所等相关机构在研发，民间呀还从未听说过有个人在做。
10: 是，这个领域咱们大家了解的确实少。
8: 他们没有办理手续，也没有受正规机构的委托，所以呢，关乎到我们千羽湖的湖泊保护问题，不敢掉以轻心呐。所以闹了误会，你见谅啊。
10: 哪里哪里哪里，谁想到这几个海龟对国内的情况这么陌生，简直成了愣头青了。<笑>
8: 没事，事情都查清楚了，一场误会。哎，小林，
11: 把东西给他们拿过来。
12: 是，
11: 这事儿确实是我不对。
8: 给你们添麻烦，实在抱歉。王科长，这个一定给那位渔民。啊，哎，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走吧。
1: 谢谢，慢走。
2: 你们几个呀，让我说你们什么好？
3: 就是，
2: 又不是三四岁的小孩子了，做事不想想后果。要不是叶豆豆跟你们在一块儿，不知道你们得在这儿待多少天呢。
5: 不对啊，豆豆，你是怎么知道我们三人在湖上遇险的呢？
6: 我打你们电话，你们谁都不接。下这么大雨，我真是担心你们出危险。你们几个人呀，真是不让人省心。

0: 心，这次要不是李院长出面，你们就在里面待着吧。
1: 千玉湖是国家的战略重地，你们就这样在水上采样，人家能不抓你们吗？
2: 哎，李副院长，
3: 政府能同意我们在户外实验吗？
1: 我来帮你们协调协调吧。不过你们做的事情有利于环境，有利于国家，我相信他们会支持你们的。哎，林姐，你真想把你的户外实验放在这儿吗？
3: 我们在千羽湖进行了详细的勘察，这里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的符合。
1: 那你们的试验资金到位了吗？
3: 我们持有资金30万。
1: 那怎么够啊？
3: 我们正在积极的想办法。
4: 李副院长，
5: 您不知道，林杰一直说这事儿他来想办法，说资金不是问题，可现在这事儿却成了我们最大的问题。
6: 胡说，你是拆台怎么着？你有能力你去找钱呢？
5: 我可没这本事。
7: 你这是干什么呢？
8: 本来今天可以收集到雨天的水流数据的，但是还没开始测量就被逮着了。
7: 哎，这次你们也算有一次经验啊！
1: 以后做什么事儿先把程序弄清楚了啊！
3: 知道了。
1: 集团还有个会，我先赶回去了。
9: 哎，李副院长，您就这么走了，我们多不好意思啊！
1: 那这样吧，明天不后天，我再来一趟，带你们去一趟海洋局办，还有湖管委会。
10: 你们要把测试场设在那儿，还有好多事情要协调呢。
1: 啊，好，我走了。
11: 哎，李副院长，咱们一块拍个照吧。
7: 是，
11: 说好不容易凑那么齐，
10: 凑那么齐会难得。
11: 哎，你往上讲，你往上讲。赶紧，赶紧，
7: 快点的。
0: 都是一帮什么人呢？站好了啊！3、2、1，行了。
1: 好好好，这样这样。
12: 别人再见，
1: 好，再见，
11: 再见，再见。
7: 这次你一定要把他们看好，别再惹出什么事儿来。再惹出事儿来，我可救不了他们了。
0: 放心吧，院长，我一定把他们看住了。
7: 好，
0: 再见，院长。
3: 你说采集个数据怎么就这么难？国外被抓一回，国内又一回，我可不想再来第三回了。
13: 瞧你那点出息，这两回不都是有惊无险，不都也过来了吗？那老话怎么说来着？
14: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13: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
3: 哎，大哥大哥，求你了，别说了啊！我小学语文学的不好，一听这个我头疼。

0: 刘科长。
1: 啊，林杰啊，
2: 我听说人家工商局今天给你打了好几遍电话，你都没有接。
1: 营业执照，你又不着急了？
0: 着急啊，刘科长，是不是有好消息了？
2: 着急？我看你不着急。对啊，你明天能回来取一下吗？我明天正好去工商局一趟。
0: 能去。好的，那明天我们通电话。
3: 我们的公司营业执照批下来了。
4: 太好了，
5: 谢天谢地。
4: 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咱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干了。
3: 是啊，我想今天连夜就回欧江，明天就去把公司的执照给取了，后天正好赶着和李副院长一起去千羽湖的管委会。
6: 这是不是有点太赶了？
3: 不怕赶，就怕赶不上。我现在浑身都是力气。
7: 你正好回去一趟啊，我们也可以啊在那个酒店里好好休息一下，这两天采集数据啊真是累死了。
8: 是得劳逸结合一下。
6: 要不我跟你一起回去吧，路上累了还能换人开开。
3: 那倒不用，这两天你也忙坏了，今天又淋了一身的雨，本来你的身体也不舒服嘛。哎，现在好点了吗？

0: 这走路一点声都没有，你呢？
1: 喏，这怎么在派出所呢？出什么事了？
0: 刚才呢，听豆豆说了一嘴，说林杰他们去千羽谷勘察水域了，结果闹了点误会，被抓进了派出所。幸亏有李副院长出面，才把他们给放出来的。
2: 哦，你先忙吧，啊。
0: 啊。
3: 请进。
2: 少爷。
4: 朱瑞，有事儿。
2: 李副院长
5: 昨天下午去千羽湖这事儿您知道吗？
4: 不知道，但是他要出去两天我知道。
5: 他去就是为了那个林杰。
4: 林杰
5: 啊？
4: 林杰怎么了？
5: 我听杨平凡说的，说林杰他们那儿已经开始为户外实验场选址了，
6: 结果没有申报材料，
5: 被当地政府当成危险分子给抓了。
4: 有这种事
5: 啊？现在不光是李副院长，连豆豆都跟他们搅和在一块儿了。
4: 豆豆怎么了？
5: 豆豆假借着休假的名义，其实是帮林杰他们勘探去了。
4: 休假就是休假，什么叫假借啊？朱瑞啊，别总是胡思乱想的，把注意力放在工作上。人家林杰已经开始户外试验了，你这边进展的怎么样啊？
5: 咱们这边三百千瓦进展得很顺利啊。
4: 进展得顺利，是不是杨平凡同志起的作用很大呀？
5: 一起努力，是大家一起努力。
7: 你好，我是林杰，来取公司的营业执照。
8: 请稍等。
9: 林杰 ，LWD 新能源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8: 对，
9: 法人林杰。
8: 哦，请稍等。
9: 请在表上签字吧。你好，这是你的文件。
7: 谢谢。这样就完事了吧？
9: 对。请问还有什么能帮您的吗？
7: 啊，没有。
9: 请坐好。
7: 刘科长，真是谢谢您。本来还以为要等十天，没想到这么快就到了。
10: 是啊，现在职能部门办事效率都在提高。以后啊，你来办营业执照，说不定当天就能办完。
7: 那太好了，今天对我来说是一。
10: 先去忙吧，我还有事跟范主任说。
7: 是，真的太谢谢您了。
10: 谢我干嘛？我也没帮你什么。
7: 行，那您先忙着，我先回去了。
10: 好，
7: 刘科长再见。
10: 嗯。
11: 爸，你怎么来了？
12: 我路过，进来看看。
11: 啊，
7: 爸，我养东西给你看。我公司的营业执照办下来了。
12: 怎么那么快？
7: 现在快着呢，一站式办理，十天取证。
12: 哎，你不是到千羽湖寻找户外测试场去了吗？怎么在这儿啊？
7: 我回来取点资料，一会儿还得过去。
12: 哦，你们只有30万，可能不够。
7: 不用，爸，我研发的事情不用你一分钱，我自己找投资。
12: 有点爷们样，
7: 不然能是你林桥栋的儿子？
12: 这话我也听。有什么困难说话。好，我去你妈那屋看一眼。
7: 哎。

0: 你快得了吧，你还健身呢，要不咱们去做美甲
1: 也行啊。哎，给云茹打个电话，看她有没有时间，看她最近在忙什么呢。
2: 这个房子我还挺着急卖的。
3: 嗯，
1: 哎，
2: 不错了。
3: 嗯，放心吧，
0: 你看这
3: 有一有消息我就给你打电话。
1: 他是房屋中介干嘛？
3: 再见。
0: 不是买卖房就是租房呗。
4: 哎呦，云茹说她最近正缺钱呢，怎么看她买房子呢？不会是卖房子吧？
0: 要不咱们去中介问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4: 好，走
0: 走。
4: 哎，
5: 所以轴承的每一个部位、每一个环节，都得必须做到精益求精。好，今天的课就到这儿了，有什么不懂的，下课可以来问我。下课。
6: 云茹，一会儿出去走走。
7: 哦，我刚刚在听课，手机一直在震，不敢接，我得去回个电话去。
6: 哦，你赶紧。你快点。
7: 没什么事儿啊，我刚才上课呢，不能接电话。
8: 我和雅琳在美甲店呢，来找我们吧。
7: 哎呦，我们集团有制度，员工不能做指甲，没法去找你。我把指甲都剪了。
8: 啊？不是吧，你不是最金贵你指甲的吗？太狠了也，你这回上班不是认真了吧？
7: 当然是认真的啦，我每天早出晚归的，我觉得可充实呢。要没事我挂了啊。
8: 别别别呀，我们还有事儿找你呢。
9: 有事儿说事儿，你快点儿。我们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想不想听？
7: 什么天大的事儿？你快说呀。
8: 是关于林杰的，想听啊就赶紧来啊。
7: 行吧行吧，一会儿我去找你们了，挂了。
6: 走吧。
7: 我有事儿，我得出去一趟。
6: 云茹，这样你先去，反正到时候我等你，咱们在一块儿吃好吗？
7: 我不想吃饭。什么事儿？电话你不能说，还非让我跑一趟？
8: 哎，他还埋怨起来了。
0: 云茹，要不要一起做？
7: 做什么呀？我们公司有制度，还美甲呢。你看，指甲都剪了。
4: 哎呦，
7: 那，
4: 哎呦，亲爱的，你真让我刮目相看。
7: 说正事儿。
4: 我们今天在马路上看见林杰和那个中介的正在谈那个卖房子的事呢。
7: 你肯定看错了，他去千羽湖了，找什么户外实验地什么的。
0: 我们真没看错。我问你，林家是不是有套老宅子？
7: 对呀，他就住那个老宅子里啊。
4: 这不就对了吗？卖的呀就是这套老宅子，面积是260平，在中介挂的价钱是350万。哎，云茹啊，
2: 云茹，
9: 林杰，你在欧江呢？
2: 我回来取了一下公司的营业执照，现在在回千羽湖的路上，有事吗？
9: 啊，没什么事儿。你挺顺利的吧？
2: 挺顺利的，明天李斌他爸带我们去趟千羽湖的管委会。你在盛林上班怎么样？
9: 我挺好的呀，我一切都挺适应的。
2: 那挺好的，有李斌在你身边，你不会有什么事儿的。我快要上高速了，先挂了啊。
9: 哎，
10: 老李啊，像户外潮流能测试场对水质会不会有影响？
11: 您放心，绝对不会有影响。
10: 哦，那我们就放心了。
11: 林杰，
12: 哎，你回到欧江，把你那公司的材料整理一份，交给徐科长，
11: 他会给你们备案的。
13: 徐科长的邮箱地址我都记下了。
10: 林杰，那个你们也要去湖管委会备案？
11: 我已经带他们去湖管委会见过陈主任。
10: 好好好。看来李副院长还真是惜才呀，连这些事情都带他们一起跑。你们还真是有福气啊。
13: 李副院长是咱们的福星。
11: 别这么说，以后还不都是年轻人的吗？
10: 对，没错没错。
13: 谢谢领导们的关照。

0: 我今天晚上就回去把材料准备一下，明天就给您发过去。
1: 现在的年轻人做起事情来真是风风火火，雷厉风行啊。
2: 走。
3: 哎，您好，请问一下你们老板办公室在哪儿？
4: 拐弯楼梯里一间。
3: 哦，谢谢啊。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左右，交薪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是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5: 来了来了。
6: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1: 还是我来吧。
7: 点火，起飞。
8: 就这么简单？
9: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6: 爸，您这2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0: 一个顶俩能行吗？
6: 同步开关就一下。
1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6: 简单，一键看电视。
11: 戏剧频道。
1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6: 您说就行。
10: 播放空城计。
12: 请上城到。
10: 化繁为简，
6: 一键直达。
1: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

预充植物千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召见了他的爱卿、顾问、前驻俄大使、马德拉斯总督、巴斯勋爵、内阁顾问、白鹰荣誉团骑士、高级贵族、品格高尚而且睿智能干的乔治·马格尔尼。施行强权政治的乔治三世正处于成功的峰顶，工业革命让英国国力迅速增强，将整个欧洲大陆远远甩在身后。国家发展的强盛态势和海外冒险的收获，让这位国王将目光投向了传说中拥有备受称赞的制度并且极度繁荣的中国。经过反复慎重的考虑，他决定委派马格尔尼作为特命全权大使，带上精心挑选的礼物以及自己写给中国皇帝的信，出使那个遥远的东方古国。他说，大英帝国已经准备好船只去发现地球上的新区域，以增加关于世界的知识，探明各地的物产，这么做都是无私的。他也提到，相隔遥远的国家之间的商品交换是互利的好事，所以这次出使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建立起某种制度，加强中英之间的贸易关系。当然，这也是一国之君向另一国君主发出的一声探寻。他在信的开篇写道，最神圣的乔治三世，承蒙天恩，身为大不列颠、爱尔兰和法兰西国王，是海上霸主，是宗教正统的捍卫者，向中国最高君主乾隆致意，祝万寿无疆。

经过九个月的航行，1793年6月20日，马格尔尼使团到达中国南部海岸。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大量传教士与商人往来于欧洲与中国之间，他们的描述构建了西方世界对于这个神秘国度的最初印象。在这些描述中，中国拥有理想化的社会制度，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精英作为官员，围绕在仁慈的专制君主周围，他们共同经营着一个巨大而富足的统一体。也有一种声音说，中国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完美，他们顽固拒绝欧洲人的渗透。马格尔尼的副使乔治·斯当东正是这个观点的支持者，他常常手拿中国扇子，同时感慨着，与英国贸易商接触100年后，中国人什么也没改变，更糟的是，英国却在某些方面产生了对中国的依赖，比如原产于中国的茶已成了英国人日常生活的必须。情绪或许一开始就存在，如同他们完全无法理解来使团船工作的中国人为什么看上去那么相似，连表情都莫名一致。更不能理解的是，所有人看到乾隆皇帝的画像时会立刻下跪叩头。虽然这个动作令英国人感到不适，但此时他们还不觉得这与自己有什么关系。据说马格尔尼完全不认为这是一种礼仪，只是以为他们在亲吻地面。误解可能在这时已经产生。同时代的英国学者大卫·休谟曾说过，尽管中国区域辽阔，气候有相当大的差异，但是中国人在性格上却具有一种强大的一致性。他们说一种语言，通行一种法律，连同情方式都是一样的。日后马格尔尼和他的团员会对这段话有更加深刻的理解。乔仁杰是在3年前补缺代理天津道道员的，那一年碰巧乾隆皇帝来视察，乔仁杰明察沉官，办事得力，给皇帝留下了一个好印象。去年周边闹水灾，每天都有大量逃难的灾民经过，乔仁杰倡议当地官绅捐资，在4个城门外设立粥厂，一方面行了善事，另一方面也让天津城避免了灾民的骚扰，这让乔仁杰在当地官声大振，随后正式受任天津道道台。自明朝永乐元年设立天津卫，天津因其紧邻北京的特殊地位成了护卫京师的军事要地。但是真正让天津受世人瞩目的并不是军事，而是商业。天津紧邻渤海，同时还是京航运河漕船的终点。海运开放之前，运河是南北运输最重要的通道之一，通过河运流通的物资都要在天津转运或者就地买卖，国内重要商品集散地的地位就此形成。到乾隆年间，天津已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乔仁杰能力并不出众，能在天津任职算是极好的运气。这个原本注定默默无闻的平庸官吏未曾想到，因为这个下午的一封上谕，他会进入史册。
这封转自军机处的上谕中说，有一支英国使团为给圣上祝寿，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但他们提出了一些不合常规的要求。这些要求经由军机处会商后禀报了圣上。乾隆皇帝同意了对方提出的使团船只停靠天津港的请求，并要求沿途各级官员做好相关保障。迎来送往对于乔仁杰来说并没有什么难度，但是精于世故的乔仁杰发现了其中的微妙之处。当时英国人在中国社会的口碑并不好，但是这一支英国使团却受到了最尊贵的礼遇，这只可能是因为皇上亲下的谕旨，可见皇上对此十分重视，自己必须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对待这项差事。这一年是乾隆五十八年，爱新觉罗弘历自25岁登基，如今已是83岁高龄的老人了。

祖父康熙皇帝开启的盛世，经由父亲雍正皇帝的经营，在他治下到达了巅峰，国家人口和财政收入都翻了一番，超过了历史上所有的朝代。他还开拓了除元朝之外历史上最大的国土面积，并将所有疆域牢牢控制在手中。乾隆皇帝深信中国是天下最伟大的国家，他对西洋诸国并不陌生。在他看来，这些据说坐了很久的船才来到中国的西洋人跟每年来进贡的贡使们并没有什么区别。对于地大物博并且慷慨仁慈的帝国来说，只要洋人恪守礼仪就可以沐泽恩荣，但如果他们举止失当，就会丧失一应所得。大清帝国并不在意财富上的得失，乾隆皇帝真正在意的是大清的恩威有没有广布于天下，大清的皇帝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王中之王。要确立这一切秩序，其根本在于礼。基于孔子推崇的周礼而确立的大清通礼中明确了五种核心礼仪，外国使团来中国属于其中的宾礼，在一个崇尚重视礼的国度，凡事按部就班的操作即可。但此次来访的英国人却频频提出一些不合礼数的要求。乾隆了解情况后表示，既然对方说是为自己祝寿而来，那就好好接待。他们携带的礼物经不起路上的车马劳顿，想停靠在天津港似乎也有道理，答应就是。这是大清应有的气度。在乾隆眼里，这只是众多使团中比较麻烦的一个而已，并没有什么特别。马格尔尼和使团虽然受命于英国国王，但是出使的费用全都来自英国东印度公司，他们垄断着英国的对华贸易。如果使团顺利达成目标，东印度公司会是最直接的受益者。不过公司董事们对此并不乐观，他们反复强调一个原则，那就是无论如何不要削弱或损害现有的对华贸易关系。但是马格尔尼认为国家利益高于公司的商业利益，他的目标是让英国与其他和中国有交往的国家区分开来，他有信心实现这个目标。他相信自己的外交经验，更相信那些新鲜的礼物。这些礼物的选择只有一个标准，就是能引起乾隆皇帝的好奇心。正如斯当东所说，他们希望这些礼物以及礼物背后的科学艺术可以给乾隆皇帝留下更为牢固而永久的愉悦。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不断地商议对策，核心在于如何尽可能地绕开那些中方的官员，与乾隆皇帝本人直接交流。1793年7月底，英国使团抵达天津港，这是双方第一次相会，顺利而且愉快。伴着随团乐队演奏的西洋音乐，他们在甲板上一起用餐，两位清朝官员很快就跟英国人熟悉起来，甚至学会了使用刀叉，他们显得随和谦逊而又睿智机敏。马格尔尼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执礼作别时，乔仁杰和王文雄提出希望尽早拿到英王的信函、礼物清单以及使团名册。马格尔尼答应尽快提供，这才是双方相谈甚欢背后的严肃正经事。

与英国人的乐观态度不同，乔仁杰在这次见面后反而忧心忡忡。他与王文雄前去拜会使团，是乾隆皇帝钦差内务府官员曾瑞的命令，但是曾瑞本人并没有出现。他们给马格尔尼的解释是曾瑞畏惧大海，但其实作为钦差的曾瑞只是不屑于登船而已。乔仁杰很清楚，登船拜会是礼节，是客套，拿到相关文件才是这个命令的要义。因为此刻乾隆皇帝已经到达热河，那里有一个皇家避暑庄园，一个多月后皇帝会在那里接见英国使团。皇帝心中的使团就是贡使，贡使就有明确的上下之别。而乔仁杰面对面感受了这批英国人的态度，他们礼貌却强势，在他们的嘴里，英国国王和中国皇帝是平等的。这很麻烦，乔仁杰第一次感到了任务的艰难。十多天后，英国使团来到北京东郊的通州码头。这些日子里，双方有了更多交锋。正如乔仁杰的预料，分歧越来越明显。马格尔尼按乔仁杰的要求给出了一份英王陛下赠给中国皇帝的礼物的清单。这个稍显拗口的文件标题来自使团自己的翻译官，这是马格尔尼以乔治三世的名义写下的。一开篇，马格尔尼就介绍到，这些礼物可以展示欧洲科学和艺术的进步。之后除了用大段文字夸耀每一件物品，特别反复强调了一个概念，英国和中国是两个主权国家，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交流愿望比礼物本身更有价值，互相交流才能互惠互利。收到清单后，朝廷请在宫中供职的欧洲传教士重新翻译了一遍。这次译稿中一切有关主权国家交流互利的表述都被删除了，对礼物的赞美表达也变得更加客观，尤其是把这些礼物的定位改为了外国国王给皇帝的贡品。也就在这时，曾瑞正式但婉转地提出了觐见礼仪的问题。他告知英国使团，乾隆皇帝会在热河举办的生日庆典上接见他们，考虑到英国服饰在行跪拜礼时会有不便，所以建议在见皇帝之前可以把西扣、吊袜带之类的去掉。即便如此委婉，马格尔尼的反应依然出乎意料的强烈。他表示坚决不会行三跪九叩的中国礼仪，并认定乾隆皇帝更乐意接受鞠躬礼或屈膝礼。他的固执和自以为是让曾瑞十分恼怒。这次争执让双方关系迅速紧张了起来，中国官员甚至开始怀疑这支英国使团的来意。乔仁杰越来越意识到这份差事的艰难，他能做的只有尽力搞好跟使团成员的关系，希望他们可以改变想法，恭顺朝廷的意志。但是他的良苦用心对于马格尔尼来说毫无意义。

北京。使团一行只有三顶轿子，其中两顶分别给了马格尔尼以及斯当东父子。小斯当东好奇地看着眼前这座传说中的天城。北京与伦敦是如此不同，伦敦道路狭窄，而北京道路宽阔，两边的房子多是低层平房。当然，印象深刻的还有紫禁城，红色的围墙以及那些黄色琉璃瓦。英国人很清楚，这是皇帝专用的神圣颜色。马格尔尼显然无心关注，随着距离见到乾隆的日子越来越近，他的心情也越来越沉重。关于征瑞提出的觐见皇帝之礼，乔仁杰和王文雄又找他谈过一次。他们明确表达，是否跪拜皇帝是件很严重的事情，但是跪拜本身并不难，如果马格尔尼不会，他们俩愿意亲自示范。马格尔尼的拒绝比上一次更加坚决，他表示自己誓死不跪。他暗暗觉得，跪或者不跪，或许并没有那么重要，自己带来的礼物一定会吸引皇帝的关注，到那时一切就迎刃而解了。这么一想，马格尔尼的心情又稍稍舒畅了些。穿越北京城后，马格尔尼和他的使团来到了圆明园。皇帝此前已经决定将礼物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带去热河，一部分留在北京。所以此刻要做的就是把礼物摆出来，决定去留。这么多新奇的西洋物件的出现，吸引了京城里有地位的文人，还有那些没能陪同皇帝去热河的官员，但效果并不像马格尔尼期待的那样理想。据说有一位老太监对英式四轮马车产生了强烈质疑，马格尔尼喋喋不休地介绍这架马车所使用的弹簧的精巧，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乘坐舒适感，而老太监关心的是皇帝坐在哪里。如果皇帝坐在车厢里，那驾车的车夫位置就比皇帝高，而且还背朝皇帝，如此大逆不道怎么可以。马格尔尼不太能理解这些话，但他明白老太监的拂袖而去意味着他们试图向中国大批量销售四轮马车的梦想破灭了。但他并没有把这个小插曲与觐见皇帝时的跪拜联系起来，他依然没有意识到这本质上是两个国家制度与文化的巨大差异。对于以儒家文化为精神内核的中国来说，礼制是国家的根基，不可动摇。马格尔尼始终有一个偏执的判断，那就是所有不顺利都是因为个别官员的狭隘和自以为是的决定，皇帝本人一定是不知情的。从来如此，人们只会狂热地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实际情况是，大臣们接待英国使团的原则与态度都直接来自皇帝的谕旨。关于觐见礼仪的争论发生后，马格尔尼提交了一份书面答复。他提议让一位身份与自己相当的朝廷大臣在自己的北京寓所中向英王乔治三世的画像行三跪九叩的大礼，这样他本人就可以在皇帝寓座前行同样的礼仪。乾隆皇帝觉得这简直是不可理喻，在他的心目中，马格尔尼本身只是共识，
即便是共识所代表的小国。

国王，相比天朝的大臣，地位也是更低的。就此可见，英使是一群无知的外国人，不值得特别优待。皇帝的气恼引发了群臣的焦虑，有人建议在皇帝御座后挂一幅英王画像，或许是双方都可以下台阶的方式。那样的话，英使便是对着英王的画像下跪，就好像中国人对着皇帝的画像叩头一样。这既维护了英使的面子，又保全了天朝的权威。听起来有些荒唐，但乾隆打算不计较了。

当乔仁杰把这个方案转告给马格尔尼时，却被拒绝了。因为马格尔尼从不向英王叩头，不要说九次，一次都不会。他甚至不会双膝跪地，除了上帝，对任何人他都不会这样做。这个回答让大臣们困惑了，那英国人觐见国王时怎样行礼呢？马格尔尼回答说，单腿跪地吻国王的手。既然这是他对自己国王的最高礼仪，那觐见时就用这个礼仪可以吗？乾隆皇帝内心震怒，但他竟然同意了，只是要取消吻手这个奇怪的行为。或许是地方官员过分热情的接待，才让英国人变得越来越傲慢，提出越来越多令人反感的要求。必须有人为此付出代价。第二天，郑瑞就接到了降职处分的决定。总算有了突破，可是这有意义吗？过去这些天，所有人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花在了礼物和礼仪上，希望洽谈的通商要求却一点推进都没有。对于马格尔尼来说，这究竟是胜利还是失败？虽然貌似达成了共识，但误会并没有消除，反而越来越深。公元1793年9月14日，庆祝乾隆皇帝83岁诞辰的盛典在热河举行。马格尔尼一行出发得很早，天刚破晓时，他们就到了觐见的地点，开始等待。热河就是今天的承德，自康熙皇帝在这片群山环绕的草场选址建立木兰围场开始，这里逐渐发展成为清朝的第二个政治中心。康熙和乾隆每年夏天来此，有时一待就是半年，不仅仅是为了避暑，也是为了处理军政的方便。由于地理位置处在古北口外，热河成为抚绥蒙古王宫和外藩来使集中觐见皇帝的地方。乾隆皇帝在这里举办过诸多重大的庆典，这是中国北方一年中最丰饶多彩的季节，天空高远明亮，四野葱郁安宁。这片土地上的人代代传承，他们熟悉春耕秋收的自然秩序，也熟悉礼制伦常构建的社会。

会秩序。这一天，他们将与一个大西洋上的岛国迎面相遇。在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中，这样的一次与外邦的见面几乎是微不足道的。不会有人意识到，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第一次面对面的相互打量。他们会看见什么？朋友还是对手？善意还是危险？几个时辰后，皇帝来了，全体人员呼啦啦地跪下。身处蒙古王宫、缅甸贡使等各国使臣之间的英国人也照样做了。众人叩头时，英国人就低下头；众人抬起身子，英国人就抬起头。当大家又重新趴下时，英国人再次低头。大家站起来，他们也就站了起来。多醒目的一群人！乾隆抬眼望去，这群人是多么无礼！其他人五体投地时，他们居然比周围的人高出许多。乾隆不知道，那个小小的岛国正处在无比自信的上升态势中。过去的30年，英国发生了一场巨变。一位织布工人用女儿珍妮的名字命名了自己发明的纺纱机，将生产效率提高了10数倍。影响世界的工业革命迈出了第一步。之后，一个叫瓦特的机械师发明了蒸汽机，这一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动力方式成为整个英国高速转动的启动力量。英国势力急剧扩张，现在他想成为全世界的霸主。

马格尔尼终于见到了大清的最高统治者，听闻已久的东方帝国的君主，场面比想象中的更加隆重。马格尔尼向乾隆呈递了英王问候信，并奉上数只精巧的西洋表。皇帝回赠了马格尔尼一柄雕刻精美的如意。接着，副使斯当东上前向皇帝致礼，乾隆也赠给斯当东一块与大使一样的玉石。对于英国正在发生的那些变化，乾隆皇帝可能所知甚少。一个幅员辽阔、自给自足的大国，似乎完全可以不必理会一个遥远的岛国在做些什么。而那些刚刚起步的变化将对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即便英国人自己当时也未必清楚。中国人自然更加无从猜想，也没有兴趣猜想。同样的，看似迫切想要建立联系的英国人也并不了解中国，如同马格尔尼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觐见之礼会成为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让他预想的贸易谈判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他更无法

解，为什么中国人对和他们做生意这件事那么排斥，对他们引以为豪的技术和商品那么冷淡。如此巨大的隔膜和深刻的误解，横亘在东西方两个国家之间，擦肩而过，几乎是没有悬念的。双方之间的交流必须通过翻译，显得很累。于是皇帝问，使团中有没有能直接讲中国话的人？四当东的儿子小四当东，这个唯一能讲几句中国话的13岁的孩子站了出来。乾隆将他召了过去，并解下身上的一只黄色荷包，送给这位可爱的一帮小友。小四当东的反应很快，他当即用中文感谢了皇帝。皇帝身上带过的任何一件物品都被视为无价之宝，把自己随身的荷包赐予别人是一种特别的恩惠。这些记录都来自马格尔尼和斯当东父子的日记，但是按照清朝官方礼制，一切细节都应该是预先安排好的。比如按照礼仪规定，贡使不直接与皇帝说话，皇帝也不会直接回话，贡使与皇帝应该要保持一段距离。马格尔尼所说，皇帝亲手接过礼物和信函再转交给大臣，似乎也是不会发生的。大清朝廷怎么会接受这种未经事先磋商直接在现场做出的变更？细节几乎难以求证，不过乾隆皇帝应该展示了相当的宽容。2年后，他即将禅位给儿子，这位实权老人对自己的一生是感到骄傲的，他愿意让皇恩择庇更多的人。一个古老的帝国和一个新兴的强国就这样完成了一次对视。几个月的焦虑，很多个小时的等待，英国使团的使命在这样略显尴尬的见面后结束了。日后即便在核心问题上，中英双方对此事的记载也并不一致。马格尔尼和副使斯当东坚持说，使团代表只是单膝跪地，甚至很多年后还专门绘制了一幅小斯当东单膝跪地拜见乾隆皇帝的画，以作证明。但是清帝国的有关史料记载，马格尔尼一行向皇帝恭行了3跪9叩的大礼。这是一个在日后不断被放大的争执，因为很多人认为这是此后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的起点。但无论如何，马格尔尼曾经设想的与乾隆皇帝单独见面，然后发挥个人魅力侃侃而谈的游说并没有发生。除了遵照礼仪呈递了英王乔治3世的信函，他几乎什么事都没有办成。马格尔尼失败了，但同时清帝国似乎也没有胜利。未来时间会证明，这是一次没有胜利者的斗争。马格尔尼事后总结说，如果中国禁止英国人贸易，那么只需几艘3桅战舰就能摧毁其海洋舰队，只是一旦发动战争，就等于终止贸易，英国也将受到最大的损失，因为中国是棉花和鸦片的销售市场。是的，

0: 终于提到了鸦片。八天后，乔仁杰受命安排使团迅速离京，让使团乘船直达浙江并登船返回英国的命令来自乾隆皇帝。乾隆他现在已经弄清楚了，英国是西洋诸国中最强大的国家，或者说是最野蛮的力量。他们在海上抢劫其他国家的船只，无法无天，令人恐惧。乾隆明确说，即使这次使团亲眼见证了大清王朝的强大，但还是有可能在澳门等地挑起事端。为此，他不断重申自己的命令，要在英国人返程途中向他们展示大清的军事力量。中国之行确实让马格尔尼一行有了一次近距离审视中国的机会，他们用自己的视角看到了盛世下的另一面。乾隆后期生产力跟不上人口暴增，人均粮食产量下降，普通百姓生活极为贫困，他们进而认为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的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他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他不会立刻沉没，他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四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对于英国人展示出的过分自信和傲慢，乾隆皇帝用自己的方式给予了回复。虽然这段话在日后成为他被批评的证据。
1: 天朝地大物博，无所不有，从不看重奇巧制品。念在你们大老远诚心献礼，所以我安排人收下了，但你们的使者也看到我们万国来朝贡献的各种珍贵之物无所不有，并不稀罕你们国家的制品，
2: 所以我才特地下去收下。其实天朝啊，这就是他每家海内万国来朝种种贵重之物，通过水旱两日进贡无所没有，这些你们的使者也亲眼看到了。我们从来不看重稀巧之物，更不需要你们国家什么的物件。

在这次兴师动众但是毫无成效的外交行动里，还有一小段插曲值得一提。乾隆皇帝有一位比自己小47岁的妃嫔伊尔根觉罗氏，她出身满族名门，是乾隆年间最后一位入宫的妃嫔。据说她容颜俏丽，同时又性格温婉，因此很快得到了皇帝的圣宠，册封为寻嫔。就在乾隆皇帝接见玛格尔尼的那天，因为好奇，寻嫔提出要求接见一下据说中文流利又很可爱的小厮当东。乾隆皇帝竟然批准了。

小厮当冬还意识不到这是一项极其特殊的待遇，但他的父亲知道这非同一般。他专门花笔墨记下了这件事。皇帝根据内眷要求，让太监把年轻的小厮当冬领到他的帐篷，在那里接见了他。小厮当冬因此成为唯一一位被中国皇帝的女眷接待的英国人。这件事让回国后的小厮当冬有了中国通的形象，成为明星。47年后的1840年，因为清朝的钦差大臣林则徐下令销毁了英国运送到广州的一批鸦片，英国下议院举办了一场辩论，主题是要不要派出远征军对中国发动战争。在这场激烈的辩论中，59岁的小厮当冬站了起来。他说，如果我们在中国不受人尊敬，之后我们就会失去印度的尊重，再之后全世界都不会尊重我们，所以对中国的武力征服是必须的。他的发言对那些没去过中国的议员产生了影响。就在这一年，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自此，中国历史进入了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内忧外患中，2000年的帝制风雨飘摇。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十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25万是要的，交心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

0: 剂。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剂，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剂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草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1年。好虫草，先在时间，草挖期1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1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0: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10壶。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上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高山独独专市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买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们的村系列报道，新社区老小区郁金香社区的文明安居之路。
3: 区十七届人大常委会举办第15期法治讲座。
2: 精神在提振，改革在深化大讨论活动青年专场宣讲举行。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文彦街道郁金香社区成立于2023年11月，管辖着已经交付近20年的郁金香岸小区。老小区新社区该如何治理？社区以文明安居为核心，探索特色实践，交出了一份有温度的治理新路径。
1: 现在呢，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文彦街道的郁金香社区。你一定想象不到，我身后这个设施齐全、功能完备的社区综合体，在3年之前还只是一个废弃闲置的老旧会所。那么如今经过改造，这儿已经变成了养老、托育、老年大学和城市书房一应俱全。像这样从糟心变成舒心的文明安居故事，在这个年轻的社区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着。
2: 这个综合体的面积近4000平方米，过去是小区的配套会所，因为经营不善曾长期闲置。社区筹备之初，街道和社区筹备组与全体业主反复协商，结合社区居民对高品质公共服务设施与一老一小服务需求的渴望，把这个闲置已久的会所改造成了嵌入式服务综合体。不仅专门辟出了一站式服务大厅，还为不同年龄段的居民分别布局了公共活动空间。那么空间有了，谁来提供服务呢？
4: 我们从社区小区里面挖掘出这个小区的达人，以及引进一些优质的一些机构来作为我们社区的一个合伙人、主理人，来给我们社区做一些赋能的服务。
2: 顺着这个思路，大大小小的驿站在社区先后落地。韩聪是最早一批加入的社区主理人之一，他的婴幼儿成长驿站负责为孩子们提供一个玩乐和学习的场所。
5: 我们入住的话，这个场地是免费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也是社区为我们搭建了一个桥梁，就是让我们跟居民之间有一个互动的一个平台。我们把它运营好，然后让郁金香社区的居民跟小朋友满意就好。
2: 每年年初，韩聪都会根据节气和时令拟出一份全年活动清单，经由业主和社区通过后正式发布。从24节气的手工课到传统节日的亲子活动，一年到头的课程和活动满满当当。
6: 自从这边建成以后，我们都会经常带着小朋友过来，然后这边活动也挺丰富的，小朋友每次体验完了也非常的开心，我觉得这个的话都还是挺便利、挺好的。

0: 一个个空间不只是社区服务载体，更为居民提供了展示自我的舞台，邻里交流的平台。
1: 有合唱课，有手工劳动，给我们组织的那个烹饪，比如说做馒头、做饺子，还有烘焙的那个蛋糕。每一个季节、每一个月都有不同的项目，很详细，有专业的老师来指导我们。
0: 空间盘活了，服务提升了，但老小区的治理难题还在后面。社区的解法是把物业、业委会和社区工作者拉进同一间议事厅，物业管落地，业委会集民意，社区做协调，三方把话聊透了，事儿就办成了。据统计，郁金香社区围绕二次供水、电梯更新、消防改造、公共自行车点位等关键小事开展协商20余场，办结率、满意率均达98%以上。从一处废弃会所到一个覆盖全年龄段的社区综合体，郁金香社区用3年时间摸索出了一条老小区新社区的治理路子。
2: 一个是从我们的治理端，那我们社区、物业、业委会都是集中在一起办公的，那居民他只要来到我们的前台就可以享受一站式的服务，不用再东奔西跑了。那从服务端呢，我们这个综合体也是涵盖了全龄段的一个服务啊，无论是小朋友还是我们的妈妈，还以及我们的老年群体，都可以在这个综合体里找到他们自己的兴趣社团，来享受这些社区提供的便利的这些服务。
0: 本台记者报道。
3: 昨天下午，区十七届人大常委会举办第15期法治讲座，邀请浙江天策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原副会长张敬忠，围绕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做专题辅导。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立明、副主任古涛、王润东、于沈江、郑建明、杨月万、副区长孙建平参加。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知识产权制度是激励创新的基本保障，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随着数字经济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知识产权、侵权、维权、取证难等新型问题随之凸显。讲座中，张敬忠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指示出发，运用丰富的理论知识和详实的一线材料，结合实际案例，从什么是知识产权、为什么要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司法实践中如何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四方面做了深入解析，为与会人员提升依法履职的能力和水平，打造更优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工作思路。与会人员反响强烈，纷纷表示，此次讲座既是一堂法理深厚的业务课，也是一堂紧贴实战的辅导课，对于今后更好的服务发展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会议要求区级相关部门和领导干部要进一步凝聚共识，优化知识产权生态圈，持续健全知识产权全链条服务体系，不断提升企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有效赋能高质量发展。各级人大和人大代表要按照人大常委会4+10的部署要求，积极探索人大工作与知识产权工作的结合点，上下联动，同向发力，让法治护航创新，创新驱动发展，全力助推萧山打造营商环境、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新高地。部分企业家代表、人大代表、市民代表参加。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下午，精神在提振、改革在深化大讨论活动青年专场在区融媒体中心举行。本次宣讲融入特色 AI 元素，数字人主持人小颖与真人主持同台主持，多位来自产业、民生、乡村文化一线的基层青年代表登台宣讲，分享萧山青年借力 AI 深耕一线、投身改革的实践感悟。产业一线宣讲聚焦 AI 技术落地应用，卫健系统青年代表分享医疗 AI 专班工作，搭建医护人员与技术工程师沟通桥梁，助力人工智能医疗技术临床落地。中国世谷青年团队则依托企业烦恼指数数据库，为辖区300家视觉智能企业提供近200项精准服务，赋能产业急剧发展。 在民生治理领域，电力青年、社区社工、康复医护等青年从业者立足岗位，优化民生服务，精细化基层治理，以实干提升群众获得感。乡村文化赛道同样亮点纷呈，青年干部玩转直播带货，赋能农产品产销。

0: 本土青年创新乡村文化表达，活化本土乡土文化，助力乡村提质发展。活动最后，全体青年代表共同发出青春实干倡议，彰显立足岗位、锐意改革的奋进姿态。目前全区大讨论活动持续深化，各行各业青年主动参与，全区青年实干创新、聚力改革的氛围愈发浓厚。本台记者报道。
1: 记者从区住建局了解到，近日我区正式调整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收入准入标准，进一步降低申请门槛，惠及更多住房困难群众。本次调整依据省市区相关住房保障管理文件执行，主要分为两大调整标准。面向城市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大学毕业生、创业人员、稳定就业外来务工人员四类群体，申请前12个月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准入标准由低于84386元上调至低于87677元。同时，廉租住房保障家庭收入标准同步上调，申请前12个月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7770元以下调整至39120元以下。新标准已于6月8号起正式落地实施，进一步扩大住房保障覆盖面，夯实我区住房兜底保障能力，助力新老萧山人安居宜居。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期国际金价持续走弱，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尽管多家金店推出促销活动，但门店客流普遍稀少，市场观望情绪明显。在杭州国际珠宝城，包括老庙周大生等在内的热门黄金零售品牌门店均未有消费者驻足选购，柜台前显得比较冷清。虽然近期金价明显回落且促销不断，但商圈门店并未迎来预期中的消费热潮。在某黄金饰品门店柜台，市民徐女士正在将之前在这里购买的黄金进行样式换新。
2: 金价降下来了，比之前要好得多，50克嘞，900多。
3: 消费
2: 都也
3: 差不多，
2: 已经很好。
4: 首饰金的消费方面，由于存在的这种买涨不买跌的心理呢，可能近期呢是一个低潮期，大家基本上处于观望状态。那么对于投资金的这个消费者来说呢，可能他也有一个这个投资的占位比的调整的过程。
0: 在万象汇负一楼的潮红基门店一度推出过每克优惠80元的限时促销活动，店员直言金价这两天下来了，但价格不稳定，后期可能又会涨上去。
5: 金价最高的时候是1000，就我们店里面就是价格的话上到了1700多每克，然后最近这段时间的话在1300，就最低的时候1238吧。金价也不是固定的，就是也都是每天根据国际金价来有就是
3: 有所浮动。
5: 对。
0: 业内人士分析，黄金涨价多人追，降价无人问的情况是典型的买涨不买跌投资心理。金价进入下行通道后，观望情绪成为市场主流，消费者惧怕抄底后继续亏损，纷纷持币等待更低点位，希望用更实惠的价格购买黄金饰品。本台记者报道。
1: 6月的萧山又将迎来一场国际体育赛事，2026世界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杭州萧山站定于6月25号至28号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8米平台举行。来自中国、德国、拉脱维亚、澳大利�下等19个国家和地区的54支队伍已确认参赛，将在此展开为期4天的角逐。
6: 现在呢，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杭州国际博览中心，6月25号到28号，2026世界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杭州萧山站的比赛即将在这里举行。作为奥运会的重要积分赛之一，这几天每一场赛事的胜负结果都将影响参赛队伍的世界排名积分，进而影响其通往奥运会的道路。那么现在在我身后可以看到呢，来自各国的参赛选手和参赛队伍都已经进场适应场地，开始训练。
1: 世界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由国际排球联合会 FIVB 主办，是仅次于奥运会和世界锦标赛的国际排联三大顶级赛事之一。本次比赛的场地设在国博8米平台，这并非为传统沙排设置的空间。钱塘江畔城市阳台之上，人工铺就的沙滩将与 CBD 的天际线形成对照，观众和参赛选手在近距离参与比赛的同时，还能远眺钱江新城的全貌。赛事加地标的模式大大提高了观赛体验。
7: It's my first time here in Hangzhou, and I think it's a really beautiful, really modern city with lots of big buildings. So I see it's a

0: really big and really motivated city for me. So the courts are amazing, so we're gonna have a lot of good trainings here, and I hope that we're gonna have a really good tournament together.
1: 本台记者报道。
2: 昨晚2026中国男篮热身赛杭州站迎来焦点对决，中国男篮坐镇杭州奥体 AT 中心体育馆迎战欧洲劲旅荷兰男篮，最终中国队以65-60险胜对手，拿下本次热身赛两连胜。
3: 本场比赛中国男篮继续以练兵选人磨合阵容为核心目标，内线大将杨汉森时隔486天重返国家队赛场，携手廖三宁、贺西宁、朱俊龙、王俊杰首发登场，全队兼顾内线护框与外线轮转，针对性应对荷兰男篮身体对抗强硬、外线投射灵活的打法。比赛开局阶段，荷兰男篮迅速进入状态，打出高效反击，建立领先优势。自节归来，中国男篮及时调整防守策略，全队攻防联动效率提升，成功实现反超。一边再战，赛场局势风云突变，两队对抗强度拉满，比分焦灼，交替领先。末节决胜时刻，局势多次反转，最终中国男篮顶住压力，惊险拿下比赛胜利。根据世预赛安排，中国男篮将于7月3日在主场辽宁体育馆迎战日本男篮。本台记者报道。
2: 2026年萧山区健康科普讲师职业技能竞赛近日举行，全区各医疗卫生健康单位共选派20位选手参赛。
3: 比赛现场，医务人员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科普讲解形式，将严谨专业的医学知识转化为鲜活易懂的内容，让科学的健康理念融入百姓生活。经过自选主题科普讲解和即兴科普讲解两个环节的 PK， 最终区第一人民医院的陆行家摘得比赛桂冠。
4: 每一位讲师啊都讲得特别的好，内容呢从方方面面都覆盖了，从出生的婴儿到年老年迈的老人都有涉及到这些健康的一些知识。
3: 近年来，我区把健康知识普及摆在重要位置，连续4年举办健康讲师技能培训比武，组建萧医论剑健康科普讲师团，成功锻造出一支能讲愿讲善讲的健康讲师队伍。本台记者报道。
1: 濮阳镇城乡融合先扬启航，谢建安乡旅共建基地授牌暨番茄洼可食农园开业活动近日举行。活动集中呈现了谢建安乡旅共建基地番茄洼可食农园在生态种植、食物研学、认养共建等方面的探索实践，打造了一场村民参与、多方共建的城乡融合乡村实践。番茄洼可食农园将与静游村、北干街道工人路社区等村社、杭州谢建安传化乡村运营有限公司等企业、杭州浙大校友会美丽乡村俱乐部等组织开展持续有效的共建活动，探索乡村共富新路径。
5: 那么呢，我们现在呢也是响应这个国家的一个共富的一些概念啊。那么我们也是联合了一些共建单位，我们通过这个活动呢，一个把这个在地的这个场地、这个人气做起来啊，把这个地方就是做热闹了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其实也是给城里的客户啊，城里的这些能够享受到更愉快的这种田园的一个生活。
1: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蜀山街道支张村推出艺术支张驻村艺术家作品成果展，本次展览集中展示10余位驻村画家创作的50余件油画作品，用画笔描绘贺支张故里风光。接下来，待新建的支张村文化礼堂完工后，这批乡土画作将会长期陈列展出。本台记者报道。湘湖的荷花已经进入盛花期，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摇橹船划过荷花荡的浪漫场景。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再见。
1: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今天又骑车上班？
3: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种享受。
2: 嗯，拜拜
3: 拜拜。

0: 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1: 好的，
0: 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2: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0: 可以可以，说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油呢。
1: 是的，宝贝，人人都爱环境，我稍微变得更干净一点。
0: 那我也要爱护它，不乱扔垃圾，让小鱼一直有一个干净的家。
1: 小唐，你真棒。

0: 陈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
1: 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0: 你看这随手分对，既方便又环保。
1: 对啊，不光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2: 用心，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
3: 当您接到0571-1234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
2: 生态萧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
4: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现在拨打5656-5566，装修能省十几万。
5: 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几毛钱话费谁都出得起，可是一旦打通了，抢到了这30个限量装修的名额，那可就是真的赚大了。首先，装修价格直接享受半价五折，比如平时装一套90平米的房子可能要花上30-40万，现在打这个电话抢到名额，十几万就能全部装完了。特别是现在打这个电话或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3重专属的特权。
6: 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5: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热天赶过来？
7: 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啊，装修也是很透明的，就是实实在在的。
5: 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8: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啊，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
5: 此次一家核心的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名额限量只有30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6: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
5: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6: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0000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0000元6大品牌家电。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9: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10: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11: 很满意，
10: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9: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10: 合同价是70多万。
9: 70多万、
11: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10: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
11: 品牌也是一线品牌，
9: 对不对
11: 都还可以的。对，
10: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9: 对，
10: 是不是很
9: 更加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10: 对。然后我现在啊住的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11: 现在我每天我就回来了。
9: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10: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6: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核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0000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0000元6大品牌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 送给您，
12: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6: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三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T、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5: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3: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4: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15: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3: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上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4: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10几万，
5: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16: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岁了，加我薪价格是13.7万。
17: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

0: 先吃一万多就给我住下来了。
1: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2: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
3: 有备受称赞的制度，并且极度繁荣的中国，加强中英之间的贸易关系。当然，这也是一国之君向另一国君主发出的一声探寻。他在信的开篇写道：“最神圣的乔治三世，承蒙天恩，身为大不列颠、爱尔兰和法兰西国王，是海上霸主，是宗教正统的捍卫者。”向中国最高君主乾隆致意，祝万寿无疆。

经过九个月的航行，1793年6月20日，马格尔尼使团到达中国南部海岸。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大量传教士与商人往来于欧洲与中国之间，他们的描述构建了西方世界对于这个神秘国度的最初印象。在这些描述中，中国拥有理想化的社会制度，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精英作为官员，围绕在仁慈的专制君主周围，他们共同经营着一个巨大而富足的统一体。也有一种声音说，中国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完美，他们顽固拒绝欧洲人的渗透。马格尔尼的副使乔治·斯当东正是这个观点的支持者，他常常手拿中国扇子，同时感慨着，与英国贸易商接触100年后，中国人什么也没改变，更糟的是，英国却在某些方面产生了对中国的依赖，比如原产于中国的茶已成了英国人日常生活的必须。情绪或许一开始就存在，如同他们完全无法理解来使团船工作的中国人为什么看上去那么相似，连表情都莫名一致。更不能理解的是，所有人看到乾隆皇帝的画像时会立刻下跪叩头，虽然这个动作令英国人感到不适，但此时他们还不觉得这与自己有什么关系。据说马格尔尼完全不认为这是一种礼仪，只是以为他们在亲吻地面，误解可能在这时已经产生。同时代的英国学者大卫休谟曾说过，尽管中国区域辽阔，气候有相当大的差异，但是中国人在性格上却具有一种强大的一致性，他们说一种语言，通行一种法律，连同情方式都是一样的。日后马格尔尼和他的团员会对这段话有更加深刻的理解。乔仁杰是在3年前补缺代理天津到道员的，那一年碰巧乾隆皇帝来视察，乔仁杰明察陈官，办事得力，给皇帝留下了一个好印象。去年周边闹水灾，每天都有大量逃难的灾民经过，乔仁杰倡议当地官绅捐资，在4个城门外设立舟车。

一方面行了善事，另一方面也让天津城避免了灾民的骚扰，这让乔仁杰在当地官声大振，随后正式受任天津道道台。自明朝永乐元年设立天津卫，天津因其紧邻北京的特殊地位，成了护卫京师的军事要地。但是真正让天津受世人瞩目的并不是军事，而是商业。天津紧邻渤海，同时还是京杭运河漕船的终点。海运开放之前，运河是南北运输最重要的通道之一，通过河运流通的物资都要在天津转运或者就地买卖，国内重要商品集散地的地位就此形成。到乾隆年间，天津已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乔仁杰能力并不出众，能在天津任职算是极好的运气。这个原本注定默默无闻的平庸官吏未曾想到，因为这个下午的一封上谕，他会进入史册。这封转自军机处的上谕中说，有一支英国使团为给圣上祝寿，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但他们提出了一些不合常规的要求，这些要求经由军机处会商后禀报了圣上。乾隆皇帝同意了对方提出的使团船只停靠天津港的请求，并要求沿途各级官员做好相关保障。迎来送往对于乔仁杰来说并没有什么难度，但是精于世故的乔仁杰发现了其中的微妙之处。当时英国人在中国社会的口碑并不好，但是这一支英国使团却受到了最尊贵的礼遇，这只可能是因为皇上亲下的谕旨，可见皇上对此十分重视，自己必须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对待这项差事。这一年是乾隆58年，爱新觉罗·弘历自25岁登基，如今已是83岁高龄的老人了。祖父康熙皇帝开启的盛世，经由父亲雍正皇帝的经营，在他治下到达了巅峰，国家人口和财政收入都翻了一番，超过了历史，但他竟然同意了，只是要取消文首这个奇怪的行为。或许是地方官员过分热情的接待，才让英国人变得越来越傲慢，提出越来越多令人反感的要求，必须有人为此付出代价。第二天郑瑞就接到了降职处分的决定。总算有了突破，可是这有意义吗？过去这些天，所有人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花在了礼物和礼仪上，希望洽谈的通商要求却一点推进都没有。对于马格尔尼来说，这究竟是胜利还是失败？虽然貌似达成了共识，但误会并没有消除，反而越来越深。公元1793年9月14日，庆祝乾隆皇帝83岁诞辰的盛典在热河举行。马格尔尼一行出发得很早，天刚破晓时，他们就到了觐见的地点，开始等待。热河就是今天的承德，自康熙。

西皇帝在这片群山环绕的草场选址建立木兰围场开始，这里逐渐发展成为清朝的第二个政治中心。康熙和乾隆每年夏天来此，有时一待就是半年，不仅仅是为了避暑，也是为了处理军政的方便。由于地理位置处在古北口外，热河成为抚绥蒙古王宫和外藩来使集中觐见皇帝的地方。乾隆皇帝在这里举办过诸多重大的庆典。这是中国北方一年中最丰饶多彩的季节，天空高远明亮，四野葱郁安宁。这片土地上的人代代传承，他们熟悉春耕秋收的自然秩序，也熟悉礼制伦常构建的社会秩序。这一天，他们将与一个大西洋上的岛国迎面相遇。在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中，这样的一次与外邦的见面几乎是微不足道的。不会有人意识到，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第一次面对面的相互打量。他们会看见什么？朋友还是对手？善意还是危险？几个时辰后，皇帝来了，全体人员呼啦啦地跪下。身处蒙古王宫、缅甸贡使等各国使臣之间的英国人也照样做了。众人叩头时，英国人就低下头；众人抬起身子，英国人就抬起头。当大家又重新趴下时，英国人再次低头。大家站起来，他们也就站了起来。多醒目的一群人！乾隆抬眼望去，这群人是多么无礼！其他人五体投地时，他们居然比周围的人高出许多。乾隆不知道，那个小小的岛国正处在无比自信的上升态势中。过去的30年，英国发生了一场巨变。一位织布工人用女儿珍妮的名字命名了自己发明的纺纱机，将生产效率提高了10数倍，影响世界的工业革命迈出了第一步。之后，一个叫瓦特的机械师发明了蒸汽机，这一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动力方式成为整个英国高速转动的启动力量。英国势力急剧扩张，现在他想成为全世界的霸主。

马格尔尼终于见到了大清的最高统治者，听闻已久的东方帝国的君主，场面比想象中的更加隆重。马格尔尼向乾隆呈递了英王问候信，并奉上数只精巧的西洋表。皇帝回赠了马格尔尼一柄雕刻精美的如意。接着，副使斯当东上前向皇帝致礼，乾隆也赠给斯当东一块与大使一样的玉石。对于英国正在发生的那些变化，乾隆皇帝可能所知甚少。一个幅员辽阔、自给自足的大国，似乎完全可以不必理会一个遥远的岛国在做些什么。而那些刚刚起步的变化将对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即便英国人自己当时也未必清楚。中国人自然更加无从猜想，也没有兴趣猜想。同样的，看似迫切想要建立联系的英国人也并不了解中国，如同马格尔尼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觐见之礼会成为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让他预想的贸易谈判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他更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国人对和他们做生意这件

如此巨大的隔膜和深刻的误解，横亘在东西方两个国家之间，擦肩而过几乎是没有悬念的。双方之间的交流必须通过翻译，显得很累。于是皇帝问使团中有没有能直接讲中国话的人。斯当东的儿子小斯当东，这个唯一能讲几句中国话的13岁的孩子站了出来。乾隆将他召了过去，并解下身上的一只黄色荷包送给这位可爱的一帮小友。小斯当东的反应很快，他当即用中文感谢了皇帝。皇帝身上带过的任何一件物品都被视为无价之宝，把自己随身的荷包赐予别人是一种特别的恩惠。这些记录都来自马格尔尼和斯当东父子的日记，但是按照清朝官方礼制，一切细节都应该是预先安排好的。比如按照礼仪规定，贡使不直接与皇帝说话，皇帝也不会直接回话，贡使与皇帝应该要保持一段距离。马格尔尼所说皇帝亲手接过礼物和信函再转交给大臣，似乎也是不会发生的。大清朝廷怎么会接受这种未经事先磋商直接在现场做出的变更？细节几乎难以求证，不过乾隆皇帝应该展示了相当的宽容。2年后他即将禅位给儿子，这位实权老人对自己的一生是感到骄傲的，他愿意让皇恩泽庇更多的人。一个古老的帝国和一个新兴的强国就这样命在这样略显尴尬的见面后结束了。日后即便在核心问题上，中英双方对此事的记载也并不一致。马格尔尼和副使斯当东坚持说使团代表只是单膝跪地，甚至很多年后还专门绘制了一幅小斯当东单膝跪地拜见乾隆皇帝的画以作证明。但是清帝国的有关史料记载，马格尔尼一行向皇帝恭行了3跪9叩的大礼。这是一个在日后不断被放大的争执，因为很多人认为这是此后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的起点。但无论如何，马格尔尼曾经设想的与乾隆皇帝单独见面，然后发挥个人魅力侃侃而谈的游说并没有发生。除了遵照礼仪呈递了英王乔治3世的信函，他几乎什么事都没有办成。马格尔尼失败了，但同时清帝国似乎也没有胜利。未来时间会证明这是一次没有胜利者的斗争。马格尔尼事后总结说，如果中国禁止英国人贸易，那么只需几艘3桅战舰就能摧毁其海洋舰队，只是一旦发动战争就等于终止贸易，英国也将受到最大的损失，因为中国是棉花和鸦片的销售市场。是的，他终于提到了鸦片。8天后，乔仁杰受命安排使团迅速离京。

0: 让使团乘船直达浙江并登船返回英国的命令来自乾隆皇帝。乾隆不仅仅是对这支使团，更是对整个英国都开始产生了深刻质疑。他现在已经弄清楚了，英国是西洋诸国中最强大的国家，或者说是最野蛮的力量。他们在海上抢劫其他国家的船只，无法无天，令人恐惧。乾隆明确说，即使这次使团亲眼见证了大清王朝的强大，但还是有可能在澳门等地挑起事端。为此，他不断重申自己的命令，要在英国人返程途中向他们展示大清的军事力量。中国之行确实让马格尔尼一行有了一次近距离审视中国的机会。他们用自己的视角看到了盛世下的另一面。乾隆后期，生产力跟不上人口暴增，人均粮食产量下降，普通百姓生活极为贫困。他们进而认为，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的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他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他不会立刻沉没，他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四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对于英国人展示出的过分自信和傲慢，乾隆皇帝用自己的方式给予了回复。虽然这段话在日后成为他被批评的证据。
1: 天朝地大物博，无所不有。从
2: 这都已经建在这里了，要重新换地方的话，我不得要追加投资啊。
3: 瓯江的这片海域海流的情况大概差不多，胡叔，特殊的稳流才是目前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4: 你说的对，
3: 朱总，你放心吧，我们不换地方。
4: 这个海域的海流情况这么复杂，你们能想出办法来吗？
3: 李院长，有这么大的海流是好事，尤其对于潮流能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之前没有人做成，我想是因为没有人敢下去，但是我敢，一定能成功。
4: 把实验室的推算数据直接变成产品投放在这里，就一定会产生问题。说简单了，这就叫水土不服。
3: 哦，朱总，你们之前100千瓦的项目之所以没有成功，就是因为没有考虑到这片海域的复杂性。
5: 这样啊，那林杰，你们能解决吗？
3: 我们解决不了，你怎么过去？
6: 林杰，你不是为梦想奋斗的吗？怎么一到关键时刻就提佣金了呢？啊？
3: 要想实现我的梦想，得先有钱。
4: 意思全对。
6: 300千瓦项目是不是也应该把稳流的因素考虑进去啊？
7: 我们的项目将来在海里实施，当然要考虑了。
6: 其实刚开始我对林杰这种傲慢还挺反感的，可现在看来他的自负也是有底气的，他还真沉得住气。一般人在那种情况下肯定想着保命要紧，可他倒好，还能发现海流分层次的流速。哎，你说像爱因斯坦、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他们的大脑结构是不是都和正常人不一样啊？
7: 小叶啊，
6: 啊，
7: 现在一提到林杰，你这口气里满满都是欣赏啊。
6: 李副院长，您这是话里有话呀。
7: 那小伙子确实不错。
6: 我觉得也是，他为了潮流能可连命都豁出去了。
7: 现在像林杰这样有事业心又优秀还肯拼命的小伙子现在确实难找啊。
6: 李副院长，您
7: 都是年轻人嘛。

0: 喂，朱娟儿，啊，我跟叶豆豆一起回去吃饭，你跟爸说一声啊。啊。
1: 林杰，丁旭，外面的晚霞太美了，都快出来透口气吧。
2: 嗯。
1: 哎，怎么没有把你们的家伙事拿出来呀？
2: 嗯，这不等着你帮我搬呢吗？
1: 嗨、哎。

0: 爷爷。
1: 哦，来啦。
0: 看我给您带了什么礼物。
1: 还给我带礼物。
0: 来。
1: 哼，又乱花钱。
0: 这次我真没乱花钱，是我爸，他这我找到您了，让我好好孝敬您。上次我来看您耳朵不太好，这不特意买了一副助听器，以后我说话呀您就听得更响亮了。
1: 还是乱花钱，我耳朵好着呢。
2: 爷爷什么都好，就是倔，年纪大了耳朵背还不承认，经常说话牛头不对马嘴。
1: 你说什么？什么牛头煮马腿？
2: 我说您带上助听器就知道牛头炖什么了。
0: 改天呀，我带您去这个专卖店，他这个得需要调试一下，然后您才能用。
3: 李主啊，洗手吃饭吧。
4: 这脸怎么那么红啊？是不是发烧了？真有点热，看看。你就是有点发烧，上医院吧，我带你啊。
5: 妈，我不去了，我累了，我想睡觉。
4: 那你多喝点水，吃点药。
5: 嗯。
4: 别老那么折磨自己好不好？你不心疼自己，我还心疼呢。
6: 有办法了。
7: 什么办法？
6: 你们俩过来，我们要在我们的发电机组之前加上这套导流装置，这套装置的作用是改变紊乱的海流，让流动变得规整。
8: 也就是说，这套装置是在整个设备当中最先接触海流的那部分。
6: 你是海洋工程专家，要想到设计的强度和施工面临的问题。
8: 明白。
6: 吴叔，设计方面把原先的保护装置和这套导流装置重新考虑进去。
9: 加个导流装置，我们的设计目标就是将导流装置后面的流速增加到额定流速，这样朱总100千瓦的项目就可以发电了。
8: 哎，那我们正在设计的总成平台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加入导流装置啊？
9: 肯定得考虑呀。
8: 就说嘛，
9: 真是天意呀。什么天意啊？
6: 你们想，要是咱们不接朱总这100千瓦的项目，我们就不会对瓯江的这片海域的稳流那么熟悉，咱们1兆瓦的项目就会存在设计缺陷，这个缺陷在将来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失。现在这个大隐患已经排除了，你们说这是不是老天爷故意安排的？
9: 按你这么说，不仅如此，这老天爷啊还给咱们自己的项目安排了启动资金呢。
8: 我这就开始利用新测到的数据进行导流装置的结构设计。
9: 干！

0: 小杜，咱们刚足了精密度，达标了。
1: 李斌小组终于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2: 马上跟那些退订的单位联系。
0: 好，我刚才把这个消息啊给奔腾集团的成功做了汇报，他听得非常高兴，让李斌他们休整两天再回去。
3: 这不像成功说的话。
0: 是你为他们争取的吧？我是真舍不得这些年轻人走啊！
2: 我知道，可是按照合同规定，他们帮咱们解决了技术难题，就得回去。
0: 但是他们一走，咱们的研发就断档了。
2: 是啊，这事儿给了我一个启发，咱们的技术研发小组需要升级了。
0: 人才是第一生产力。从这方面说，很羡慕国企，他们有人才。
4: 是。
0: 等我一会儿。你干什么去？别管了。
5: 李斌，这回咱们可给集团长脸了。
4: 那是，在组长的带领下，大家可都卯着劲儿呢。
6: 有黎组长的军令状在背后顶着，我们很有使命，那劲儿啊！
7: 那可不是吗？行吧。哎，
6: 李组长，我们是不是也快走了？
8: 是，按照规定，完成任务就得回去了。
6: 但说实话，
2: 李斌，林总来看你们了。
6: 李斌，你都在呢。林总，啊，
8: 我的军令状可以收回了。
6: 什么军令状？
8: 我忘了。
6: 我只知道，你们替我们胜了因，把那难关给拿下了，干得好！我得看看大家。谢谢李总。
9: 林总，您总得有所表示吧？
6: 当然了，来看大家，怎么能白手亮脚的来呢？这是奖励的20万块钱，李斌你分5万，别的让大家分去。
9: 林总，我们不能拿这个钱，我们来这儿工作，这是我们的任务。
6: 你们来这那么长时间，你们的工作态度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特别是你们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帮我们解决了技术上的难题，攻坚克难，干得好，这是你们应该得的，而且要理直气壮的拿。奔腾有奔腾的制度，我们有我们的规定。
10: 你杀我，算了，
11: 李斌。
6: 你就收了吧，你要不收，他们怎么收啊？那我们这人，终于不怕陪女朋友逛街了。说实话，真舍不得你们走。你们先放松两天吧，到瓯江到处转转，然后吃吃瓯江的生猛海鲜。啊，
12: 谢谢林总，
6: 谢谢林总，
10: 先走了。
6: 我来分。
13: 怎么了？有气势汹汹的，怎么了？你想干什么？你这么希望李斌他们离开吗？没
6: 有啊，怎么了？你别装傻，我刚从财务室出来，我这话你是听不进去啊！啊，我想让他们留下，你拿20万把人打发了。
13: 嗨，哎，淡定，你别激动，咱们回头说。
6: 回头说，你把人都放走了，
13: 我负责技术研发，这么优秀的团队很难得，尤其那个李斌。
6: 是，人家奔腾帮助了咱们，咱们怎么不能背后挖墙脚啊？这不太仗义。
13: 你这话说的太难听了，
6: 不难听，难听的还有背信弃义、以怨报德、过河拆桥啊。
13: 好了，我跟你说，我是心里着急。 他们一走，咱们圣林的技术团队就真空了。我这心里真跟你说，哭唠唠的，我舍不得他们离开。
6: 是啊，我知道啊，可是咱们做什么事也得光明正大呀。
13: 好吧，好吧，你说怎么办？
6: 我说啊，我在想，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政府不是提倡融合发展吗？我觉得这里面。

0: 文章可做。
1: 你的意思，咱们和奔腾合作？
0: 对啊，咱们以前总是寻找外企进行合作，因为那个时候外企的力量强。可现在很多国内企业已经上来了，力量不逊于外企，那咱们为什么不跟他们合作呢？咱们去找顾厅长、仲总好好聊聊，看能不能成立一个联合研发机构，然后双方出资金、出人才，研发出来的成果共同分享，这不就结了？
1: 你这个思路很好啊，
0: 你同意啦？
1: 祝昌平能答应吗？
0: 不知道，但是可以试试。
2: 明天再给你们三个小时时间，一定要完成痕迹。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应该没问题。我是让你保证。
3: 行吧，走吧。
4: 明天就能下好安装，现在一切都很顺利。
5: 那你的意思是保证能发出电来？
6: 可以保证。
5: 果然没看错你。那朱总打款的事情如何了？
4: 他现在已经付了10%的定金，说余款要等到发电后的第五天才能够打过来。
6: 他不会赖账吧？
5: 他那么大的企业应该不会。不管怎么样，先预祝你们成功。
4: 终于听到你说一句好听话。行了，
5: 那先这样啊。
7: 林杰，
8: 那个滨海车道
7: 已经打电话催过了，朱总正领着他们在过来的路上。
8: 走，去丁县那看。
9: 醒了，来喝点粥吧。
10: 妈，我没胃口。
9: 谁生病了有胃口啊？梅梅，我更得喝了，你喝完好吃药啊。那火上我还给你煮着银耳喝百合呢，一会儿中午起来再喝。
10: 快抓紧喝了啊。

0: 了山，你这要干嘛去啊？
1: 我看既然天气挺好的，我想出去溜达溜达，躺了一天一夜了，全身疼。
0: 那我跟你去吧。
1: 哎呀，你别跟我去了，我就自己出去走走。好，你又就回来了。
0: 带手机了吗？
1: 带了。

0: 你怎么来了？
1: 刚才急诊的送来一个车祸的女孩吗？
0: 对呀、啊，
1: 我女儿。
0: 哎，你别着急啊，她就是头部受了点伤，拍了 CT 了，轻微脑震荡，在观察室呢，你去看一下吧。
1: 好，谢谢啊。
0: 你别太着急了。哎，她是谁啊？护卫科的白主任呢？
2: 前几年刚退休的，听说啊，咱们单位高薪返聘她都没回来。
3: 是啊。
4: 我怎么对她这么熟悉呢？
2: 嗯，真精神。
5: 哎，小白，女儿在哪？伤哪了？
1: 抢救室呢。
0: 白主任，您先别急，检查结果出来了，云如伤得不重，只不过有点低血糖，我们正在给她做护理呢。
1: 谢谢。
5: 好，谢谢。
0: 没事。
1: 云如，能听见妈妈说话吗？
4: 妈，你怎么来了？
5: 我们都来了，你多吓人啊！你现在怎么样？是头疼呢，还是哪不舒服？给爸爸说。
4: 哎，我刚才有点头晕，现在好多了。
1: 你哪儿不好，哪儿不舒服，跟你爸说。你爸是急诊科大夫，整天就知道工作。我前两天就发烧，这又出了车祸，险些把命给搭上。你赶紧给那林姐打电话，让她来。我就是要问问她，这要折磨女儿到什么时候？
4: 妈，你不要给林姐打电话好不好？
5: 好，不打不打。啊，千万不要胡思乱想，好好休息。晚上爸爸再来看你，啊。
4: 没事儿吧？
1: 啊。你工作忙，不用来了，我在这儿呢。
5: 你就放心吧，女儿没什么大事，我必须赶回去了。李斌他们要回省城，现在我们面临着技术人员断档，我得赶回去把这个事情解决。
1: 快走，快走，快回去吧，忙去吧。
5: 晚上我过来。啊，
1: 晚上不用你，我在这儿呢。
6: 李哥，哎，设计导流图纸记得带走。放心吧，早就装起来了。
7: 啊，这眨眼功夫啊，咱们三哥在这小荒岛上都待了快一个月。
6: 怎么了？你还留恋这儿不想走了？
7: 想什么呢？我天天面对着你二位的脸，我早就想跑了。
8: 嘿，说的好像我俩愿意天天看着你似的。
9: 哎，来，先生，
6: 朱总来了。
9: 哎呦，正忙着呢，
6: 收拾东西呢。
9: 哎，先别忙了，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滨海科大的王工。他想看一下导流装置的设计图，还有你们采集的数据。
6: 你好，王工。
10: 哎，你好。
6: 林青，哎，带王工他们去现场看一下施工完的设备。
10: 啊，好嘞。
6: 这个到现场看会看得更加的直观清楚。
10: 去去去。
6: 行吧，王工。请。
11: 带王工好好看一下啊，
6: 放心吧。
9: 哎，林姐啊。你为什么不给王工看设计图跟那个数据呢？
6: 我们的科研成果能随便给人看吗？
9: 哦，那也是。哎，对了，明天你们能够保证通电吗？
6: 朱总，合同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明天保证给你送上电。
9: 好，
7: 朱总，你就放心吧啊。
9: 好，那我先走了啊。
12: 再见啊。
9: 好。
6: 嗯。滨海科大怎么来这么多人？
7: 他们来这么多人，不就是想看到些有用的数据吗？可谁知道这么狡猾，
6: 亏吃多了。
13: 哎呀，你说你啊，真是不让人省心，这身体还没好呢，开什么车呀？哎，我又不是猴子，你老给我吃什么香蕉？
14: 那你也得吃点啊。白姨说你一天都没吃饭了，你要再这么下去啊，都成神仙了。那
13: 我爸妈呢？
14: 叔叔去单位上班了，白姨说回去给你炖点鸡汤。
13: 那你也回去吧，都忙了一天了，快走吧。啊，你走了我还想睡会儿。
14: 你睡你的呗，我在这陪着你。
13: 你陪我干嘛呀？我又救不了。
14: 那可说不好啊，万一有一个老巫婆专抓漂亮姑娘呢？
13: 老巫婆不抓脸上有疤的漂亮姑娘。行了，你别操心了，回去吧啊！你看，一会儿我妈也来，别担心了。
14: 你这样真没事啊？那行，那我就先撤。哎，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4: 嗯。
14: 拜拜啊，
4: 开车小心啊。
14: 哎。
3: 喂，亚乔，找有事儿？
12: 谁愿意找你啊？
14: 你这个人真是一点担当都没有，前两天还主动说陪云茹呢。
12: 我这还想撮合你们俩呢，
14: 我真是瞎了眼了。
6: 阿乔，阿乔，我这件事情真的是我对不起啊，我对不起，我这边马上就完了，准备喝乌江，我请你们俩吃大串好不好？
14: 饭就不吃了，云茹出车祸了，
12: 差点把命搭上。
6: 你说什么？
15: 在哪监狱？
14: 没事没事，你不用担心，只是轻伤啊，不碍事的。
12: 哎呀，他这一天到晚为了林杰，茶不思饭不想，发着烧还出了车祸。
14: 你说你又不是林杰，你来有什么用啊？
12: 来也得把你撵出去啊。
6: 林杰知道这事吗？
14: 哎呀，你快别提了。

0: 我这不是一直给他打电话吗？到现在他都没接。
1: 下次见了他，非得狠狠的骂他一顿。
2: 行了，我给他打。
3: 可以了。
4: 好了吗？
3: 可以了，可以了。
4: 林杰，整个施工已经完成了，咱们什么时候奉闸？
5: 好。
4: 哎，你们这边。
6: 我在海上，我在施工现场呢，正忙呢。
2: 不是你忙什么忙？云茹出车祸了，你怎么问都不问啊？
4: 云茹出车祸了，她怎么样？伤得怎么样？她现在在哪家医院呢？
2: 想知道怎么样，你自己过去看。
4: 李斌，你听我说，我这现在正忙着，我走不开啊。我这儿忙完了就回去，可以吗？
2: 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4: 你把位置告诉我呀，哪家医院呢？
7: 林姐，是不是差不多了？
4: 李生，好了吗？队长，
8: 太棒了，成功了！
9: 谢谢，
10: 林姐。今天啊，真是太高兴了，晚上必须庆祝一下，好好吃一顿。
11: 昨天哪有什么吃的？
12: 回回乡吃。
11: 林杰，回乡有什么好吃的？
7: 林杰，林杰，
4: 怎么了？
7: 你怎么了？刚才丁轩问你，明天回欧江，咱们怎么庆祝一下？
4: 不能等到明天，我现在就得回去。
7: 为什么这么着急啊？
4: 云茹出车祸了，我得回去看看。
7: 这什么情况？严不严重？
4: 严不严重？回去看看才知道。
7: 既然这样，那咱们一块儿回去吧。
4: 走吧。
2: 晚安。
4: 我现在回欧江了，比如在哪家医院？
2: 现在才回电话，早干嘛去了？
7: 林姐，怎么样？问到了吗？
13: 阿姨，我听说云茹出车祸住院了，我想去看看她。
14: 我正想找你呢。你们俩上次见面之后，她情绪就一直非常不好，萎靡不振的。
1: 前几天还喝醉了，就连办养老院的事她也放弃了。
14: 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你跟阿姨说实话。
4: 大阿姨，我见面给你解释，我现在就想看看她。
14: 她不想见你。
4: 我隔着玻璃看她一眼就行，我知道她没事了，我心里就踏实了。
14: 那好吧，在我原来工作的医院。
4: 欧江医院吗？
1: 302病房。
4: 好，知道了。您放心吧，阿姨。师傅，欧江医院，
15: 快点。

0: 跟阿姨好好聊，我们先到外面去了，有什么事啊，等我打电话啊。去吧。阿姨，阿姨再见啊。
1: 我就不明白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你们俩怎么回事？
0: 从小一起长大，云茹对你的情感你比谁都清楚。她大学毕业以后也一直等你留学回来。
1: 之前一切都那么好好的，怎么突然就说不爱了？
0: 白阿姨啊，我和云茹是我做的不好，是我的错。我不想听你道歉，我就想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想的。白阿姨。
1: 我不想解释什么。等云茹身体好点了，我和她好好谈谈。
0: 不用等了，你就当着我的面跟我说说吧。
1: 白阿姨，我现在真的很难受，你先别为难我，让你走下了。

林叔怎么样？人没事吧？

1: 在这个院后边，文仙路大排档，在那儿等我。别光喝呀，吃点菜。
0: 邢乐林君，要我说啊，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哎，有首诗怎么念来着？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1: 哎。
0: 人家姑娘现在对你这么好，你不在意，等到有一天人家清醒了，把你甩了，哎，拥抱新生活了，你到时候就急了。哎，要不这样吧，你如果实在看不上人家，你让给我，哥们替你照顾几天。
1: 你歇会儿行吗？
0: 哎，你看，急眼了不是？我跟你开玩笑的。
2: 来了，你们这吃的挺开心啊。
0: 来，喝点儿。
2: 林杰，我问你，你不喜欢云若，为什么不告诉他？
3: 李斌，云若咱们仨在一起这么多年，我们都很了解。我想给他一个态度，时间久了他会明白，也许慢慢就淡了。可能是我的错，我应该早就告诉他。我知道你喜欢云若，你应该去追求他。追求他，
2: 你觉得你说这话是人话吗？那你今天过去干嘛去了？去伤害他是吗？
3: 不是，哥们儿，干嘛？
4: 林杰，我问你，你把他当什么了？他是商品吗？我喜欢他，我尊重他。
2: 你真的不配得他喜欢。

0: 我给他打电话，我这不是想把他约出来好好聊聊吗？不见可以，那问题总得解决吧，是不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得想办法把他忘了。哎呦，
1: 你看看你现在，每天都郁郁寡欢，饭也不吃，都成什么样子了。我问你啊，你还爱林杰吗？
0: 你能不能别再我面前再提他的名字了？哎呀，要我说，既然你已经爱到不能放下，那何必不轰轰烈烈的争取一把呢？别让自己后悔一辈子啊！万一哪一天你一不高兴，来个终身不嫁，那我给你家孩子当干妈这事儿不就泡汤了吗？
1: 可是他不喜欢我呀，
0: 亲爱的，我觉得这事儿。 真的没有那么严重，他要是不喜欢你，干嘛不早点说呀？是不是？还或者是故意跟你拉开距离什么的，他都没有啊。哎，你上次不是说在那个省城见过一女孩吗？就这次一块送林杰回来的。
1: 嗯。
0: 搞不好林杰的反转就是因为他。你说他能帮林杰拉业务、拉项目，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说明他们两个人志同道合。我跟你说啊，这种事业型的女人最招男人喜欢了。要不，我给你出个主意吧。他不是能给林杰拉项目吗？你就给林杰投项目。反正你也有钱，一直想跟他投资啊。咱们就这样，咱们就不提感情，就说投资。你每天呀，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每天都缠着他，不给那个女孩任何的机会。看着我干嘛呀？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撤了，人家补位的就在旁边。
1: 行了行了，赶紧起来吧啊！
0: 要拿出点战斗的姿态来。快起来吧！哎，林杰不是搞科研的吗？你就把他当成一个科研项目来研究，哪里艰难就攻哪里。
1: 这大科学家不都这么诞生的吗？我又不是科学家，你是带引号的科学家。哎，一会儿咱们进去健健身，出出汗，脸色好一点。
0: 我现在脸色能看吗？
1: 嗯，白，李白这个认识什么的？
0: 去你的！心情好点没有啊？那我去给你收拾东西去。 你先回去吧。
2: 怎么？
0: 突然想起来一个事儿，去一个地方。
2: 去哪儿啊？
0: 我跟你一起。
2: 哎呀，你走
3: 怎么了？

0: 你还好吗？我挺好的，没什么事儿了。
1: 云茹，其实我……
0: 你不用解释，我今天来不是来跟你谈感情的，我是想投资你那个潮流能的项目。
1: 云茹，这个问题咱们以前谈过，潮流能项目需要大量的资金。那你现在有大钱吗？
0: 目前还没有，没有就用我的钱，你先把你的项目立起来呀！
1: 这不是赌气的事儿。
0: 我没有赌气，我是一个投资者，你给我介绍过潮流能，潮流能非常有前景，那它肯定能赚钱啊！我是个投资者，我希望有回报。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目前的状况。
0: 哎呀，只是什么呀？只要它能赚钱，我就想投。明天我就找雅琳，把股份撤出来，把钱打到你的账户。
2: 我们就是合作伙伴啊。我话说完了，那我先走了。喂，林姐，我这儿开会了，你有什么事吗？朱总的手机一直关机，联系不上他。是项目余款的事儿？对，现在还差270万的尾款。
3: 你先别急，我给他打一电话，一会儿回复你啊。
4: 好，我等你消息。
3: 嗯。
4: 豆豆怎么说？等他的消息。别等他消息了，依我看啊，咱们赶紧去一趟龙山岛。
3: 别，龙山距离市区也不近呢，我看咱们也不急于这一时。
4: 什么叫不急于一时啊？270万呢。
1: 豆豆来电话了。
5: 豆豆，
6: 喂，林杰，我刚也没联系上朱总，一会儿我去他公司一趟，有什么消息，我再给你回复。
5: 行，我等你信儿。
1: 豆豆现在就去朱总的公司，有什么消息立刻通知咱们。你们也别急，咱们先把公司注册下来，这是正事儿。
5: 行，听你的。
7: 来了，欢迎欢迎。刘
8: 部长，
7: 你好，你好，来来来，这边请吧。
8: 林杰啊，这公司需要注册办公地址的，这资料上怎么没有啊？
5: 是吗？我可能忽略了。
7: 啊，这样吧，那你们先把这些资料放我这儿，你们赶紧回去把地址确定下来，打电话告诉我，我来给你们办。
5: 好的，谢谢你。

0: 你公司成立了，你父亲知道吗？
1: 我跟他说了。
0: 那怎么注册资金才30万啊？
1: 我们不是想自主创业吗？不想用我爸的钱。
0: 哦，好，有志向。啊，你有事啊？那你们先去忙吧，等我消息吧。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先回。
0: 嗯，好。
1: 谢谢您，刘科长。
0: 哎，不客气。好，
2: 再见。
0: 再见啊。
2: 再见啊。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十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是不是？加我薪加个13000，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是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3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4: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万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谢谢您，刘科长。
1: 哎，不客气。好，
2: 再见。
1: 再见啊。
3: 再见啊。
4: 我们现在要不要回去一趟？
5: 这还用问？当然要回了。
0: 嗯，知道。
6: 现在是什么情况？林姐，你说话呀！
7: 朱总的养殖场遭遇强台风袭击，他现在拿不来钱给我们。
8: 他会不会是找个借口想耍赖啊？
7: 我们这270万还是小钱，他还欠滨海科大2000万项目余款。
0: 想用下车子去趟省城。
9: 去省城干嘛？
0: 要账，去追讨龙山项目的尾款。
9: 他们赖账了？
0: 他们的海上养殖场遭遇台风袭击，损失惨重，说是付不出来尾款。
9: 哦，跟人好好说啊，别惹出什么事儿。
0: 哎，知道。哎，你慢点等会儿。爸，还有个事儿啊，想跟你商量一下。
9: 说。
0: 我想用一下家里的老宅。
9: 跟我住房了？
0: 不是，我现在不是有两个同伴吗？
9: 嗯，
0: 住家里也不方便。重点是我想用老宅的房，手上没钱，老宅子空着不也是空着？
9: 这里面可都是我和你妈还有我们一家人的回忆啊。
0: 您放心，我妈的房间我一动不动，保持原样。

0: 你公司成立了，你父亲知道吗？
1: 我跟他说了。
0: 那怎么注册资金才30万啊？
1: 我们不是想自主创业吗？不想用我爸的钱。
0: 哦，好，有志向。啊，你有事啊？那你们先去忙吧，等我消息吧。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先回。
0: 嗯，好。

0: 你去随便点点。
1: 好的，那我看着点啊。
0: 我们赶紧说事儿，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2: 我们刚从朱总那边过来，现在滨海科大的人已经将他给扣住了，并且已经报了警。
3: 我们待会儿就过去吧。
0: 过去之前，我想弄清楚，那个姓朱的到底是想赖账呢，还是真的拿不出钱来？
2: 不是，林杰，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0: 我的意思是，如果他真的要赖账，我们就和他打官司，走法律程序。如果他真的拿不出钱来，你逼他也没用。
3: 林杰，我听你这话的意思，270万你不打算要了？
0: 要，我等米下锅呢，干嘛不要？你就是逼他，能把钱拿回来吗？
4: 朱总啊，我们好歹也是一家科研机构，是吧？虽然项目没有最终做成，但是人工费总要给我们的呀。
5: 王工啊，不是说我不想给你们钱，你想想看啊，如果我有意赖你们的账的话，我早就跑路了，我还会在公司等你们上门吗？
4: 好，既然你不承认是赖账，那就把钱给我们。我知道你们公司账面上有钱。警察同志，他们也是来要款的。你们？
6: 我们是来要款的。
7: 你们是一家单位的？
6: 那倒不是。
7: 朱总，你在外面到底欠了多少人的钱？
5: 就2家。
4: 哎，朱总，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话呢。
5: 王工啊，不错，我的账上是有600万，可那是用于生产自救的呀。再说了，就算这600万全部都给了你，那也不够啊。
7: 不够没事。
2: 朱总，您账上既然有600万，那就先把林杰他们的给付了。
4: 哎，不，这姑娘做什么事情总得讲究个先来后到吧。
2: 这位同志，朱总账上的钱不是不够还你们的吗？
4: 是不够，但是有多少可以先给我多少啊。
8: 哎，我说这位同志啊，我们不和你争论，我们只要我们的钱。
4: 要钱可以，但是你们要钱的这种方式直接损害到我的利益了，
9: 那我们的利益谁来保证啊？
8: 对啊，
2: 我们只能先……
5: 哎，诸位，你们先别吵了，好不好？先听我说几句，行不行？
4: 朱总，你不要说了，我一大早就到这儿了，我听你说的还少吗？
2: 朱总，
6: 哎，我说两句。朱总，我刚才听你说你的账上还有600多万，
0: 是，这600多万你是用于台风。

0: 后的生产自救的。
1: 各位，这场台风，我的渔场损失巨大呀。如果你们把钱都拿走了，那我的渔场就完了。如果说，
2: 志总，这样，今天啊，我先撤，等你有钱了，我再来。
3: 林姐，
4: 志总，走了一家，钱可以给我们了吗？
3: 林姐，
5: 林姐，你站住！
3: 林姐，你就这么走了？
0: 天灾的事情谁能预料？出现这样的局面也不是朱总想的，况且就是我们真的逼他，他能拿出来钱吗？
5: 怎么拿不出来？人家刚才自己都说了，账户上还有600万呢。
3: 对呀、啊，
0: 那是人家生产自救的钱，咱们拿了这笔钱，他怎么过？
5: 他怎么过？你倒是挺担心他的，你能不能为我们的项目多想一想？你倒是说呀，你说呀。
3: 林姐，我也觉得你需要再想想。
6: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那个王工把钱都拿走，朱总还是没有办法生产自救，到时候公司一倒闭，你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0: 那就是运气不好，反正这种杀鸡取卵昧着良心的事儿，我干不出来。
5: 他倒是挺仗义的啊。哎，林姐，林姐，你站住，你站住，
7: 你为什么老做这样的事？万一他是哭穷呢？
1: 我看他演技没那么好，应该是真遇到难处了。
5: 那你看看我，看看我的脸，我现在是不是也很有难处啊？
1: 吴树，不是我说你，你能不能别老那么小心眼儿啊？
5: 对，我小心眼啊，你们都是大象放屁大气，行了吧？你们有爱心，我自私，爱怎么着怎么着吧，我不管了。走啊，不要钱还待在这儿干嘛？非得赶夜路回欧江啊？不是明天还得去工商局办营业执照的吗？
0: 行了，那我们先回吧。
8: 听话了，拜拜
1: 拜
8: 拜拜。
9: 林杰这个年轻人不简单啊，有如此的气度，看来是个有可能做成大事情的人才。
3: 他当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也震惊了。照理说，他现在是最需要钱的时候。
9: 哈，100千瓦项目的成功发电，他们证明了自己的才华。小野啊，
3: 嗯，
9: 你帮我注意一下他们今后的动态，好吗？
3: 您的意思是？
9: 尽量给他们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有种感觉，这小子没准真能成。
3: 嗯。
10: 钟总，
11: 哎呦，孙总
10: 来了。
11: 啊，林总来了。
10: 哎呦，
11: 林总你也来了。
10: 又来麻烦你。
11: 孙总，我们团队出什么事了？把顾厅长都给请来了。
10: 哎，误会了，我赶进去还来不及呢。
5: 哎，好，你俩嘀咕什么的？
11: 好，
5: 话进去说吧。
11: 好。
12: 文件没有问题，等营业执照下来之后，我们会通知你的。
9: 需要多久啊？
12: 不一定，按一般情况来说呢，看审核的进度，最多不会超过10个工作日的。
9: 10个工作日？
12: 啊，对的。
9: 能快一点吗？我急了。
12: 这是规定。好，下一位。啊，你好，办理什么业务？
0: 刘科长吗？我是林杰。
13: 哎，林杰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0: 我来办理公司执照，但是需要10天的时间，这个时间有点长了，我想看看能不能加个急，能快点拿到啊。
13: 林杰啊，这个工商执照可是一视同仁的呀。
14: 可是走不了后门的，不过现在职能部门办事效率都挺高的。
13: 要是工商执照下来了，我跟他们说一声，让他们第一时间告诉你好。

0: 好的，谢谢您，刘科长。张明，今天盛林集团的林总和孙总都来到了奔腾筑城，还特意叫上了我，就是想来商量一下，看看盛林集团能不能和你们奔腾筑城，两家联合成立个技术研发中心，人才共享，共同做新产品的研发。张明。
1: 今天我这个红娘当不当得成，就看你们是什么态度了。老领导，盛林的困难我理解，国企民企融合发展的构想是一个解决难题的钥匙，我们奔腾愿意尝试。但是这联合研发中心技术团队是我们的，我不知道盛林能贡献点什么呀？
0: 我们愿意平摊联合研发中心的资金投入。我看这样挺好。张明，奔腾筑城是国企的排头兵，盛林集团也是这个行业民企的排头兵。现在提倡融合发展，共享资源。你们两家如果能联合成立个研发中心，双方投入资金，投入人才，共同开发新产品和尖端产品。
1: 打造中国制造的名片，共享利益，这是两全其美的好事，也可以说是双赢啊。奔腾轴承集团是国企，顾厅长这次亲自来我们这儿牵线搭桥，我应该发自内心啊，企业共享资源这件事，哎，我实在是做不了主啊。
0: 张明，你们企业各有优势。
2: 这些大家都清楚的，咱们呢也来听听盛林集团的优势。乔董，给大家说说。
3: 哦，既然厅长点名了，那我就开诚布公地谈谈我们盛林。大家知道我们盛林是个有上万人的企业，30多年来，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打出了一片天地。可是最近呢，觉得在技术研发上。 落后于时代的要求了，我们想努力改变这个局面。至于说合作的优势，那仲总，你应该知道，第一，我们资金充足；第二，我们有我们的市场份额，特别是东南亚市场、东盟各国；第三，我们讲究工艺，制作精良，所以我们想用这些优势和你们联合搞研发。
4: 开发出新产品，开拓新市场。
5: 两位老总也都谈了自己的想法。
0: 张明，不急于表态，多好好考虑考虑。
6: 嗯，怎么样？你也知道半年了吗？
4: 没那么快，还有10个工作日呢。
5: 那咱们在这儿干等着啊。
4: 来，过来，咱们商量一下后边的工作。
6: 不说，别玩了。
7: 我是这么想的，咱们的账户上现在还有30万，对于做项目来说，这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呢，我们还可以先干点事儿。我想先拿出20万出来，在瓯江附近的水域找一块适合做户外实验的，投资咱们继续再找。
8: 行了，林杰，找什么投资啊？咱在省城都跑了多久了？要能找到，早就找来了。还有，20万，20万实验能坚持做几天？你说？
9: 瞧瞧你那小脾气！你好，找谁呀？你好，我来找一位叫林杰的先生。
8: 是我。你好，林先生，我是朱总的财务主任，特意过来给你们送工程款的。
9: 朱总现在有钱了？
8: 其实不是的，我们渔场啊，现在问题严峻，目前还在生产自救当中。
9: 那这钱？
8: 这钱是朱总找人借的。 他跟我说，你们在创业，急等用钱，特意让我给你们送过来。这卡的密码是60，任务完成。
9: 倩倩，看那样。

0: 没想到人家主动把钱送过来吧，见到钱你不高兴啊？不过说实话，还真没想到这个祖总这么靠谱，能借钱还给我们。嗯，人心比人心呢，好人有好报。下次遇事儿别那么狭隘。行了啊，现在有钱了，咱们的项目啊能继续研发了，你怎么说我？我不跟你计较。这钱还不是咱们的？
1: 哎，不是，林奇，林奇。
0: 林先生，还有什么事吗？这个钱我们不能要，那个朱总拿回去。这是朱总让我送给他的，这钱我不能拿回去。你拿
2: 给朱总，他现在比我们更需要这笔钱，他的心意我们领了。
0: 但是这，林先生，
3: 哎，
0: 林姐，你还真把卡还回去了。
3: 还了？怎么了？
0: 怎么了？你怎么想的？你什么意思啊？
4: 你想想，人家朱总借钱来还咱们，还证明不了他的诚信吗？再说了，人家企业现在是最困难的时候，这钱拿得多烫手啊！
5: 我同意林杰的想法，这钱得还回去。
0: 哼，行，你们俩倒是一个鼻孔出气了啊，就我狭隘啊！
6: 扯啥闲？小杜，
5: 打。 刚才成功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们内部讨论过了，大家对成立联合研发中心这个提议啊争论很大。哦，说晚上要宴请咱们吃饭，
6: 是钟总的意思吗？
5: 没说那么明白，可能是让成功先给咱们透透风，
6: 毕竟还有老领导顾厅长的面子。
5: 我去找他开口，都这样了，你去了也白去。白去也得去。秘书，
7: 不好意思，林总，您跟仲总有约吗？
5: 没有，但我还是想见见他。
7: 可现在仲总正在忙。
5: 忙啊！
7: 哎呦，林总，你怎么来了？啊，来来来来来。<笑>哦，对了，以后林总来，不需要什么预约啊。
6: 知道了，我现在就去倒茶。不是说好晚上一起吃饭的吗？你这么风风火火来是为了联合技术研发中心的事儿吗？我是来向你表达歉意的。这话怎么说？坐。来，你坐。哎，说起来惭愧啊，李斌他们刚到圣林的时候，我看他们年轻没有经验。 所以不相信他们。那时候，李斌跑到我办公室，立军令状，我都不愿意把卫星轴承的课题交给他们。谢谢。后来还是孙总用他的股份做赌，我才勉强同意的。可是这帮年轻人不到三个月就找到了关键问题，并攻克了技术难关，这才让我对他们刮目相看。 现在他们要走，我心里舍不得。当然了，人是你的，你要是不给，咱也不能要。联合研发中心，你要是不愿意，我是更没办法。但是说句心里话，仲总，我也是有私心的，想借你们国企这棵大树遮风避雨。我们盛林。 还会遇到各种困难，希望你仲总随时伸出手来支援我。当然了，你要是遇到什么困难，责无旁贷。
5: 我就说嘛，你去了白去。
6: 没有，没白去，我没跟他谈联合的事。
5: 那你跟他谈什么了？
6: 我单纯的去谢谢他。 感谢在我们圣林困难的时候，他出手相助。应该的。什么都别想了，回去看看那些年轻人，给他们送行。
5: 我是真喜欢他们。
6: 我也是。
8: 朱总，
9: 哎，林杰，
1: 我让人把项目款给你送过去了，可你怎么没收啊？

0: 我听你的人说了，你是借钱来还我，我怎么能要呢？
1: 没事，我老朱啊，怎么也算是久经沙场的老江湖了。
2: 这么多年摸爬滚打的，你们不一样，年轻人创业不容易啊，这项目刚起步，需要钱呐。
0: 之前啊，我就听我爸说，创业不容易，守业更难。每个企业都有经历困难的时候，当年我爸的企业出现问题，就是大伙帮着忙才渡过难关的。你放心吧，我知道你是一个讲诚信的人，我相信你，渔场一定可以好起来的。
2: 都说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你林杰呀，还真是给我老朱雪中送炭了。
0: 雪中送炭倒谈不上，至少这点钱还能帮你点小忙，等你以后有钱了再给我。
2: 行，那这样吧，我呢先给你打张欠条，回头给你邮寄过去。
0: 你都可以借钱还我，还打什么欠条啊，不用麻烦了。
2: 好，谢谢谢谢。
3: 吴处呢？
4: 还没起呢。
3: 还没起呢
4: 啊，
3: 什么时候了，太阳都晒屁股了。哎，你叫去。
4: 起来吧，吴叔，我们准备出发了。
5: 你们去吧，我不去。
3: 哎，给我起来！
5: 我不起。
0: 你想怎么样？
5: 不去。
4: 你看，你看，你看，心眼还没针眼大呢。
5: 就这么小？哎，我比针眼还小，怎么地吧？
0: 你就这么想是吧？行。我也不大方，这是我家啊，我们一会儿走了，你也赶紧收拾收拾，赶紧走。丁炫，你去火车站给他买一张去云南的车票，他不是说要去云南干水电站吗，让他去，咱们走。
5: 哎哎哎，干嘛呢干嘛呢？哎，丁姐，你什么意思啊？
0: 我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就是你要么跟我们走，要么自己走。
5: 哎，干嘛呀？你们干嘛呀？我不就是心疼那钱吗？哄我两句怎么了？起就起呗。
0: 瞧见没？自己起来了。
5: 哎哎哎，笑啥呢？出去我要换衣服。
0: 事儿吧你。
5: 哎，丁震，给我把门带上。哎，
6: 单都让他买。
0: 哎，刘如你怎么来了？
7: 林杰，哎，你们好。
6: 好，
7: 你们要出门啊？
0: 我们准备去千羽湖做个勘探，为后面的湖事做准备。
6: 林杰，你们聊着，我们先把行李放上车。
0: 行。
6: 林
0: 杰，
8: 林
0: 杰，
8: 行李呢？
0: 哎，包也包了。
4: 慢慢聊啊。
7: 拜拜。
4: 拜拜。
7: 我给你这么多次打电话发信息要你的银行卡号，你怎么都不给我呀？
0: 林如，你听我说，我们的项目现在才开始，后面怎么发展都是未知数。再说投资有风险，我们这个项目风险特别大，现在这个阶段我是不会要你的钱的。
7: 我知道你为我好，但是投资这种事情是我自己决定的，你不用为
0: 我接个电话。
4: 豆豆。
9: 梅林姐，你也执照下来了吗？
0: 还要再等几天，我们打算先去千羽湖勘探一下，为后边的湖事做准备。
10: 湖事？你不是要海事吗？
0: 我们要进行模拟机的测试，在国外的时候模拟机已经完成了，回来之后我们要先进行湖事，湖事成功之后我们才能进行海事。再说了，湖事的成本也比较低嘛。
10: 你林姐也有为五斗米折腰的时候啊。
0: 谁不为五斗米折腰啊？
9: 那你什么时候到千羽湖？
0: 明天下午到。
10: 行，我知道了，到时候见啊。
0: 好，再见。
7: 是上次那个姑娘。
0: 我给你解释一下，我和那个女孩什么关系都没有，普通朋友啊。
7: 我爸说了，咱们之间出现了感情危机，我想了，这件事情不能怪你，我得从我自身找原因。因为你一直喜欢自强自立的女孩，这点我做得不够，我以后一定会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变成你喜欢的那。

0: 一个人。
1: 比如
0: 我，
1: 你看我和你怎么说呢？哎，我现在得着急去千羽湖勘探，等我从千羽湖回来我再约你。
2: 董事长他们来了。
3: 来了
4: 来了。哎呦，
5: 好，哎，董总，董总，
3: 李斌，圣灵集团感谢你们呐，我是真喜欢你们这群年轻人，真想把你们留下来，可是
4: 孙总真舍不得你们走啊。昨天我和林总还去省城找你们宗总，想办法把你们留下来，但是不行。
3: 别说这个今天晚上欢送宴，哎，我们大家都出席啊，不是，请他们吃一顿真正的瓯江特色。
1: 林总，这顿饭可能吃不成了。钟总刚来了电话，给了指示，说奔腾轴承和胜利集团要成立联合研发中心，具体细节会跟二位对接，我们准备留下来了。
6: 钟兆明同意了。
3: 我电话呢？
2: 在办公室，我去给您拿。
3: 哦，我得给他打个电话感谢一下他。
7: 哟，宝贝儿，你们俩来了。
8: 大爷，
9: 大爷。
7: 哟，这裙子好漂亮。
8: 大爷，我们今天是来找云龙谈解约的。
7: 谈解约啊？
8: 哎呀，你们俩怎么来了？
2: 快快快，请勿坐。你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真是的，
8: 干嘛呀你跟我搭这个脸？
0: 云茹，你确定你要退出？
2: 我都跟林杰说了。
0: 哎呀，我们之前是三股资金，你现在一撤股，以我们俩的钱根本就支撑不起来之前看中的养老公寓。还有啊，咱们之前的房租定金和装修公司的设计费，这都是不能退的。
2: 对呀，你说怎么办吧？
10: 那怎么办啊？那损失我来承担吧。
0: 哎，我们不是这个意思，这三个人的合作损失肯定是大家一起承担，但事情得跟你说清楚啊。
11: 你怎么撤了？
10: 我答应给林杰投那个潮流能了。
11: 那你事先不是跟他们俩谈好合作的吗？你怎么说撤就撤呀？既然选择了，就这样轻易就放弃了？你这再说你这么做也坑他们俩呀。其实你们这个项目，曾经那项目书我看过，还挺好的，真是不应该轻易放弃。要不然他撤他的，阿姨投，我跟你们干，房租你们继续租，装修也继续装修，好吧？
2: 真的吗？
11: 摸我干嘛？摸我干嘛呀？我就早就
8: 假的呀，
11: 我就问什么真的假的？你别闹！我就为我们这个家早就把我喜欢的这个医护事业早就给放弃了，就为了你。现在你长大了，你们叔叔也忙，我真是觉得我还有余热，应该干了自己喜欢的事儿。哎，宝贝儿，你们俩支持我吗？
2: 哎呦，白姨，那太好了，我支持您。
0: 白爷，我也支持您。妈，
2: 我也支持你。
11: 你就是嘴上支持我，
2: 我最支持你了。
11: 你甭来这套，晚上在我们家吃饭吧。
2: 对呀，留下
0: 吧。陆阿姨，晚上公司还有点事情。
2: 我也约了人，咱们改天吧。
11: 好，忙就好。
0: 好吧，那阿姨我们走了。
2: 好，
11: 走，
2: 我也要出去啊。
11: 走走
10: 走。妈，今天晚上是谁上咱们家来吃饭啊？买那么多菜，哎呀，好沉啊。
11: 你爸也没说，反正是让多买点。哎，你说林杰那项目八字还没一撇呢，你怎么说投资就投资啊？
10: 我也不是为了投资，他现在不是遇到困难了吗？我就想想办法帮帮他，等他以后有钱了再说呗。
11: 我看你呀，是在感情的漩涡中还没走出来，不理智。
12: 哎，好，欢迎。
8: 我爸请的客人就是你啊。
12: 对对对，
13: 你没猜着吧？你车出了故障，在修车的时候，云茹去逛了一个玉器店，那里的师傅正好在研磨玉石，一下就给我启发了，我们的精密加工一定与研磨有关联。哦，当然，我今天还得跟云茹说声对不起，因为那天我
7: 给我，结果到那儿就把我扔下了，人都找不着了，
11: 还是陪你去了，对不对？

0: 里边，以后常来家里玩啊。
1: 好，
0: 阿姨又学了几道你们年轻人喜欢吃的菜。
1: 嗯，好吃。
2: 谢谢白姨。
0: 你就是老虎溜干活，什么做的不错呀。
1: 孙总，来家里别叫什么孙总，就叫叔吧。好，孙叔，我还有一些资料得整理，所以我就先回去了。谢谢你们这顿饭。
3: 好，
1: 好吧。
0: 别让宋总。
3: 啊，不用不用，让他继续吃就好了，我自己就
4: 行。宋总，
0: 你这样，哎呀，这样。
2: 谢谢老师。
4: 客气呀。
1: 好嘞，
3: 孙叔。
1: 好，拜拜拜。
5: 那我们不送了啊。
3: 不用不用，你们赶紧吃。
1: 好好好。
5: 你身体怎么样了？头还晕吗？
6: 哎，早就好利索了，已经没事了。哎，我爸说你在圣林表现挺好啊，他已经把你夸上天了，你知道吗？把你夸得跟一朵花似的。
5: 孙总和林总都特别照顾我。玉茹，你又给林杰钱了是吗？
7: 对啊，他现在挺需要钱的。
5: 别再这样，我看你这样我心里特别难受。以后你有什么不开心你跟我说，我知道我也做不了什么，但是你只要委屈了不爽了，你就把我当做一倾诉对象，你心里会开心点。
7: 李斌，谢谢你跟我说这样的话，但是我挺开心的，我愿意对林姐好。

0: 就不明白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你们俩怎么回事？从小一起长大，云柔对你的情感你比谁都清楚，小学毕业以后也一直等你留学回来，之前一切都那么好好的，怎么突然就说不爱了？
1: 是我做的不好，是我的错。
0: 我不想听你道歉，我就想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1: 我现在真的很难解释，等云柔恢复了，我跟她好好聊聊。
2: 林杰连拿你当亲妹妹这种话都能说得出口，我们都听不下去了，你为什么还对她这么好啊？你能不能别总是嘴硬心热，出点骨气行吗？
3: 我就是为我们这个家早早就把我喜欢的这个医护事业早就给放弃了，现在你长大了，你们叔叔也忙，我真是觉得我还有余热，以后再干了自己喜欢的事儿。
4: 你不知道李林这孩子吗？我觉得是个人才。我们和奔腾体育联合技术研发中心主任年轻有为，大有作为，这就是人才。

0: 走啊，
1: 是吧？以后都会这么走的。
2: 坐下吃，
1: 不吃了我走啊。
2: 不吃早饭，你这干嘛去呀、啊？
1: 我告诉你，
2: 那晚我就后悔了，知道你也不会告诉我。
1: 妈，我走了。
3: 刘璐，忙什么呢？哎，外边有女孩找你，长得特别漂亮。什么女孩？谁呀、啊？我也不知道啊。说来应聘什么岗位呢？
4: 应聘岗位？我这招聘计划还没做完呢，外人怎么可能知道？
3: 我也不知道，你去看看吧就知道了。那儿呢？行了，你先进去。

0: 我来应聘啊？
1: 别闹，工作室你不是开玩笑的。
0: 谁跟你闹了？让我憋这
1: 儿。你爸知道这事儿吗？
0: 我爸干嘛要知道？你们这儿上班要走后门啊？
1: 你来真的？
2: 对了，林姐，咱们这回过去，是不是得找那些有关部门申报一下？
3: 做个胡事有什么可申报的？
2: 这个你就不懂了吧？你不知道，当初我跟林杰在国外做潮流能试验，就是因为没有申报，被抓到警察局去了。
4: 真的假的呀？
5: 这吴叔可没逗你，我们不光被抓进警察局了，还被误认为是恐怖分子。
4: 啊？这么夸张？不是，那你当时怎么出来的？
2: 这个啊，得感谢大使馆的汪太太，
5: 还有米勒先生。
2: 别跟我提米勒，一提这老头我就来气，把我招进去却天天让我干杂活，憋屈死我了。
5: 你在那儿不憋屈，你能在这儿？
2: 这倒也是。
4: 哎呀，那这么说来，看来我们还真得去相关部门报备一下。
5: 那是一定的，主要是一方面咱们公司的营业执照还没下来，另外一方面咱们这次过来只是勘察，并不是真正的同事，否则的话是要去申报的。
2: 也是，那这一回啊，咱们就充当一下游客，反正千玉湖的游客那么多，
6: 谁会在意咱们三个呀？
4: 对，
5: 走着，好吃好喝去。

0: 林茹，你去。林茹，先把行李拿进去。
1: 好嘞。
2: 李斌，云茹到研发中心这事儿你知道吗？啊？我不知道，是孙叔让他去的吧？
1: 是他自愿的。
2: 林姐，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1: 所以我今天给你打这电话。云茹她以前什么事你第一个时间先告诉你，
2: 但她这次连招呼都没给你打。
1: 说明他开始规划自己。
2: 李斌，他去了那边之后，你要多照顾他。
1: 哎，上次事情对不住了，
2: 你要好好把握。
1: 你在外面自己多保重吧，我再见。

0: 吴叔，你身份证呢？
1: 哎呀，是不是好像落在你们老宅子那儿了？
2: 你先别急，你再好好找找，每个口袋都翻翻。
1: 我找了，真没带。
0: 我们三个人只有两张身份证，可以吗？
3: 不好意思，必须一人一证。
2: 不是出门前我不还提醒你来着吗？
0: 啊，谢谢。
1: 那就说明你提醒的不够多呗。哎哎，那个美女，你看这个行不行？这是我在国外的驾照，应该也同样具有法律效力吧？
0: 你看啊，我们就是来住酒店的，我们也不是坏人。
2: 对，美女，我们就是旅客。
3: 我还没有接触过这种情况，那我先将你的驾驶本复印做备案吧。派出所来查，要是不能用，你再去派出所办个临时身份证。
1: 行。
4: 来了。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5: 什么叫我也在这儿啊？我老家就是这儿的。
4: 没听你说过呀。
5: 那证明我们还不够熟。他们呢？
4: 啊，他们在隔壁呢，我带你去见他们。
5: 不用找他们了，跟我走，带你出去转转。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十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是要的，交心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3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5: 铸就文化丰碑。
6: 他说的没错，但我们不止这一面，
7: 就是与当下对话。
5: 一次次创业作答，与青春肆意碰撞，擦出灵动的火，让熟悉的旋律化作数字音符，哇哦，叩响那时代的心。
8: That's amazing。
5: 大胆触碰边界，连接四海目光，与新朋友、新次元同频共振，老唱腔也是新顶流，于是走出去不再是口号。
9: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5: 向上破界，向下扎根，在潮流中开花，在年轻土壤里结果，从容换新，不断融入时代和声。
0: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现在拨打5656-5566，装修能省10几万。
1: 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几毛钱话费谁都出得起，可是一旦打通了，抢到了这30个限量装修的名额，那可就是真的赚大了。首先，装修价格直接享受半价五折，比如平时装一套90平米的房子可能要花上30-40万，现在打这个电话抢到名额，10几万就能全部装完了。特别是现在打这个电话或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3重专属的特权。
0: 特权一，普通设计师

0: 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前十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1: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多天赶过来。
2: 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进去了，就是装修也是很透明的，就是实实在在的。
1: 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3: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啊，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
1: 此次一家核心的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名额限量只有30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0: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4: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5: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6: 很满意，
5: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4: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5: 合同价是70多万。
4: 70多万，
6: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5: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
6: 品牌也是一些品牌，
4: 对不对，
6: 都还可以的。对，
5: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4: 对，
5: 是不是很
4: 更加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5: 对不对？然后我现在住了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6: 现在我明白，我就回来了。
4: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说我以后还要装修，
5: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0: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核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7: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T、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0: 来了。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什么叫我也在这儿啊？我老家就是这儿的。
0: 没听你说过呀。
1: 那证明我们还不够熟。他们呢？
0: 啊，他们在隔壁呢，我带你去见他们。
1: 不用找他们了，跟我走，带你出去转转。
0: 我一个人。
1: 怎么了？
0: 走。
1: 走。

0: 你什么时候会的潜水？
1: 我早就会了呀。
0: 你现在越来越有意思了。
1: 之前没看出来吧？
0: 我说的是风景。
1: 不过我倒是看你挺不错的。
0: 必须的。

0: 水下真是太美了，那里怎么会有一座古城呢？
1: 那是千年古城，鹤城和狮城。
0: 为什么会在水的下边？
1: 1959年新建了西安江水电站，从那以后呀，这两座古城

0: 来监督我们工作的，谁稀罕监督你啊？我可是有年假的，好不好？我这叫重回故乡。
1: 好，这两天啊，你就跟着我们混吧。
2: 明明是你跟我混，这地方我熟，你们选址我给你们当向导。为了尽地主之谊呢，晚上请你们吃千羽湖特色。
3: 行啊，
0: 说定了，我买单。
3: 那感情好。
2: 千羽湖鱼头，请慢用。这么大的鱼头啊！公司
4: 连忙动筷啊！我先拍个照发给朋友圈。
2: 那就不客气了啊！两毛，哎呦嘿！嗯，好吃。
4: 大志吧，
2: 这可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鱼头了。
3: 那您多吃点。
0: 哎哎，谢谢谢谢。
1: 豆豆，
2: 哎，
1: 谢谢你的款待。
2: 这进了我的地盘，当然得好好招待招待你们了。
1: 来，鱼儿，请慢用。
4: 来，
1: 哎，
4: 我
1: 谢谢。
2: 我跟你们说呀，这些菜离了这里你就吃不着这么正宗的了。
1: 嗯，多吃点，多吃点。
2: 来来来，咱们别光吃，先进进我们的豆豆小姐。
1: 来，谢谢谢谢。
2: 怎么样，我们这个地方？
1: 这儿真是太美了，
2: 是吧？
1: 哎，
2: 豆豆，
1: 啊，
2: 你看，你看那儿有条渔船，咱们上去跟那大哥聊聊。
1: 好啊，
2: 走。
1: 大哥，哎，麻烦问您一下，您这条船租吗？哦，你们是来旅游的吧？我这船还要打鱼呢。
5: 那您一天打鱼挣多少钱啊？我们按同样的价格付给您，可以吗？
1: 没问题。
6: 起床了，起床了，还有啊，
1: 什么船啊？出海的船啊！我从渔民那儿租到了一条船，
5: 多少钱一天？
1: 这个渔民很实在，按平时出海打鱼的钱给我们，比我们那天问到的渔船便宜多了。
5: 那真是太好了啊，又能省下一笔，
4: 能省则省，但是该花的钱啊，一定得花到位。
1: 得充分保证咱们胡适的测试结果。
5: 放心吧，记账的事儿啊，就交给我，保证每笔花销啊都记得清清楚楚的，绝对不会差一分。
4: 这个我相信，无数你这个老财迷啊，干这点事儿最踏实了。
7: 我倒是想当财神爷来着。
1: 哎，咱们得抓紧时间。
7: 把每个时期的数据争取全部都收集好了。
1: 行，没问题。
7: 快点，大哥，哎，您在这儿打了多少年鱼？哟，我12岁就跟我爹出来打鱼，到现在差不多30多年了。
1: 30多年了
7: 啊？那您这是老湖人了啊？不就是您家呀？差不多吧。你看这里大大小小的岛，我熟悉的跟我手掌心差不多了都。哎，小伙子。
2: 你带的那东西是什么呀？
7: 那是我们测量流速的设备。未来我们要在千羽湖上做一个实验。啊，如果实验成功了，我们未来啊还要在海上建一个发电站。海上建发电站？哎，这发电站不是建在陆地上吗？
2: 大哥，现在呀，政府大力提倡清洁能源，我们要做的发电站是依靠海里的海流的。
7: 海流发电，听着挺新鲜的啊。

0: 大哥，
1: 哎，
0: 还有水流更急的地方吗？
1: 哦，这边水流不太急，但是前面有一个水下古城，那边水下水流变化比较大。
0: 那你就带我们去那个水流更急的地方。
1: 好，那行，那你们坐好啊。
0: 好。

0: 王科长，
1: 有
0: 人举报，听说有人带枪与壶，形迹可疑，并且还用一些仪器吓唬勘探。
1: 你去问问是不是水利厅派人在千羽湖做水温勘察。
0: 我给水利厅已经打过电话了，和他们核实了一下，他们说最近并没有派人过来做科研。
1: 千羽湖是国家五 A 级景区，这件事情必须马上重视起来。这样吧，你先走访一下渔民，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再做。

0: 做进一步调查。还有，你这几天加强湖面巡查，如果发现这几个人，必须马上扣住。
1: 啊，好的。嗯。
2: 云如去盛林集团面试了。
3: 啊？
4: 闺女，上你们集团面试去了。
3: 她到我们盛林面试，我怎么不知道？
4: 家里的事你知道什么呀？从来不闻不问的。
3: 对，集团是要扩招技术人员，但这孩子怎么突然想工作啊？
4: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跟林杰憋上劲儿了？我想。反正前几天我把你跟我说那话跟他学了。
3: 我说什么了？
4: 你不是说感情上的事儿让他要从自己身上找找问题吗？
3: 对，这话没错，但是他一声不吭去了盛林，我这个当爸的居然是最后一个才知道。
4: 现在这年轻人，他只要是不想告诉你，他就有一百个理由。
5: 爸妈，我回来了。妈，我渴死了，你给我倒杯水行吗？
4: 要冰的。
5: 嗯。哎呦。
3: 云茹，你过来，我跟你聊两句。
5: 别了，你就有什么指示你就直接说吧，我好累啊。
3: 我听说你去盛林了，你怎么想的？为什么？
5: 这有什么怎么想的呀？我就是在家待烦了，想出去找点事儿干。
3: 你来盛林工作，我是支持的。对，找个正事做嘛，也不会每天这么浮躁，专业又对口。但既然来盛林工作，你就要认真地待下去，不要为了和谁赌气，也不要向谁证明自己，是吧？三天新鲜就过了，就闹着要辞职。如果你抱着这样的心态，我劝你趁早就断了这个念想。
6: 爸，我既然去了，就不会轻易离开。你知道吗？像我这个年龄的年轻人都特别能干，比如林杰啊、李斌啊，他们都很热爱自己的事业，而且很有干劲儿。他们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呢？我这次下定决心了，进了盛林，我不但不会轻易离开，我还不会给你找麻烦。
3: 哎，好。之前成天你和你那朋友从美甲健身啊做头发购物的，哎呀，我说实话有点看不大惯。哎，现在这样就对了，
6: 我
3: 非常好。
6: 觉得那时候有什么不好啊？我觉得是在不同的阶段有一个不同的表现而已。
3: 你是懒散惯了啊，上班需要适应啊。你既然到李冰那儿，就要向李冰学习啊。还有，不要迟到早退。集团这个规章制度啊，你要认真的看每一条，逐条逐
6: 法。爸，思想教育课完了吗？啊，你要上完了，我可上楼了啊。
3: 啊，去吧。
7: 不用休息，电力啊源源不断，不仅自己不断，他还不让别人断，每天啊就像是一部小马达一样，哒哒哒哒哒哒，停都停不下来。
8: 这是在夸我呀？
7: 当然，我夸得多走心啊！小马达，哒哒哒，
8: 哒哒哒，停都停不下来。
9: 言归正传啊，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呢，咱们在千羽湖建户外测试场这个条件是非常具备的。
7: 嗯，接下来的几天，咱们再观察一下湖面的情况。哎，最好啊，是能碰到一个雨天。
8: 如果一切都没问题，咱们就定这里了。
7: 哎，这么说，再过几天，咱们就可以回去了。
8: 咱们这次来，一定要尽可能多的采集数据，这样我们的结果才够精确。这一次，我们一定要获得最大的收获。
7: 那必须的呀。
10: 嗯，这事儿还得归功咱们有一个好向导。
7: 嗯
11: 嗯，劝我不敢贪功。
9: 哎，功不敢贪没事，酒你得喝。来，
7: 干杯！
11: 干杯！
12: 干杯！
13: 夜里可能出现5到7级大风。
8: 老板，把遥控器给我。
14: 好，谢谢。

0: 据气象台发布的最新消息，今天夜里到明天，瓯江地区将迎来一次强降雨天气，预计过程雨量可达大雨，局部有暴雨。另外，夜里可能出现5到7级大风，沿江阵风可达8级，请您注意出行安全。
1: 林姐，你看，这运气来了，挡也挡不住。咱们刚才说着想要来一场雨，这雨就来了，比电视剧都还巧。
2: 经过这一夜的雨啊，这水流是又快又急，加上雨天的数据，咱们这回就
3: 这两双鞋
2: 齐了。
3: 嗯，真碰上
4: 你们和千羽、胡华真是有缘分。
3: 自然点，
4: 赶紧吃吧，吃完回去休息，明天呀还早出发呢。
5: 俩猫，哎呦嘿。
4: 哎，你们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和千羽湖的管委会报备一下？
1: 豆豆，没有公司，没有执照，谁会批给我们呀？来，为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咱们干一杯。干杯，
6: 干杯。
2: 豆豆。
7: 喂，林杰啊，
4: 我今天肚子疼，有点不舒服。
2: 怎么了？要我去给你买点药吗？
4: 不用，我休息休息就好了。我给你打电话是想告诉你，今天我就不陪你们跑了。
2: 行，那你在酒店好好休息，刚好今天外边下雨，等我回来了去给你买点粥喝。
4: 好，下雨天湖上雾重，你们注意安全。
2: 放心吧。
8: 和谁通电话呢？
2: 是豆豆，他肚子不舒服，今天不和我们去了。
9: 哦，那我们要不要过去看他眼啊？
10: 看什么看啊？女孩这事儿你也会看啊？
9: 女孩这事儿我，你去你的啊！
2: 哎，东西都带齐了吗？
8: 都带齐了，出吧。
10: 好，
8: 好，
9: 走。
11: 好，那现在问题来了，谁知道4米的轴承是用于什么的？
12: 应该是风电轴承。
11: 但4米的轴承不只用于风电轴承，还可以用于盾构机轴承。今天是我们的第一节课，大家也都通过专业的学习，所以我不想讲过多技术方面的问题。我想讲企业精神。我相信大家现在坐在这里都是充满了自信。我想说一点，我不希望我们这儿有任何一个人是过来混饭吃的。我希望你们爱你们做的事情。在未来，大家都会碰到困难，甚至有可能会碰到你们会认为不可能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在我们这里，没有不可能。我希望我们所有人就像在战场上一样，明明知道会死，但是还会去争前恐后，必须得有一颗必胜的心。

0: 下这么大雨，可能不会来了。我看也是，应该不出船了。
1: 你干嘛，吴叔？大哥不来，咱就不采集数据了吗？别忘了，哥们儿我也是搞器械的。等会儿啊！
2: 吴叔。

0: 不厉害？
1: 厉害什么呀？咱们这么多人犯法呢。
0: 犯什么法呀？臣大事之人，不必拘泥于小节。再说了，湖面上下这么大的雨，根本就没有人。咱们采集完数据，再把船给送回来，到时候留张字条，再放点钱，这不就是借了吗？
1: 借
0: 啊！
1: 这跟借能是一个意思吗？
0: 快上来吧！
2: 我估计啊，这么大的雨，真的不会来了。
3: 我看也是，
2: 听无数的，回来之后给他多放点钱。但是今天数据咱们必须拿到。
1: 那咱仨谁开船啊？
0: 必须是我，哥哥我可是复合型人才。哎，行了，甭废话了，赶紧上船搬机器。金炫，慢点啊！
4: 来，给我。

0: 全被偷了。啊，对对，就今天。啊，麻烦你们帮我找找吧。啊。
1: 林轩，数据采集好了吗？
2: 放不下去啊，水都淹船了，再这么下去船都翻了。
3: 哎，你们俩怎么样了？我跟你讲，这个雨太大了，船不太好控制啊。
1: 先把水舀出去。
2: 我舀呢，我舀的速度没他进得快啊。

0: 警察同志，我有三个朋友去千羽湖，现在打电话联系不上他们，下这么大雨肯定是出什么事儿了。
1: 行，你把名字告诉我一下。
0: 林杰。
1: 林杰。
2: 小尚，有人偷船，你赶紧带你的人跟我一起去一趟。
1: 正好他们也有几个人去湖上了，我正想找你们派条船去看看。
2: 好，
1: 这下这么大的雨不会有危险吧？
2: 这再危险也得去啊。
1: 好，你们先别急，我马上给渔政部门打个电话啊。
2: 哎，
3: 林杰，林杰，这船的发动机不转了，怎么办呢？
4: 你先看看发动机到底怎么回事。
3: 啊，林杰，这发动机打不着了，这船进了这么多水，不会沉了吧？
4: 闭上你的乌鸦嘴！
3: 地质，你赶紧快点啊，往外撑水啊！
5: 我铲着呢。
3: 哎，救命啊！救命啊！救命！救命！
6: 渔民举报你们偷船是怎么回事啊？
7: 警察同志，你们误会了，我们不是偷，是借，用完了马上就还的。
6: 拿别人的东西在没有经过主人允许的前提下，你们所说的借就是偷。
8: 对，您说的是对的，我们就是太着急了，是我们的错，我们应该检讨。主要是今天外面下大雨，这样的天气对我们收集数据来说特别重要，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我们才冒了个险。
6: 千羽湖是国家重点保护水域，千羽湖的水质安全关乎到附近几个城市的用水问题，你们现在所说的话我们无法界定真假，有人能证明你们的清白吗？
1: 像是搞科研的呀，王科长。
2: 嗯，
1: 他们跟你报备过吗？
2: 没有啊，前几天他们就在湖面上偷偷摸摸的，不知道在做什么记录。我们群众觉悟高，打了个电话，说有人呐在湖面上鬼鬼祟祟的，不知道在做什么。
9: 姑娘，这三个青年不仅涉及到偷窃，还有破坏千羽湖生态的可能。而且我们刚才调查了一下，你们其中的一个人甚至用的是外国驾驶证办理的入住和登记。你跟他们是一起的，我希望你能如实地告诉我们。
0: 民警同志，他们真的是在做科研调查，不是小偷，更不是坏人。我说的话你要是不相信，我可以给我们领导打电话。
10: 喂，王立建国。对啊，啊，千羽湖派出所。

0: 哦，好，知道了，我马上过去。小冯。
1: 哎，李副院长。
0: 给我派车，我去千羽湖。
1: 嗯，好。
2: 你可算来了，多亏你通知了警察叔叔，不然我们还以为回不来了呢。
3: 认识你们这几个呀，哼，真是惊喜不断。
4: 豆豆，我们不会真的出不去了吧？
3: 那你觉得呢？
5: 就应该多扣几天，让他们受受教育。
6: 李副院长，
2: 您怎么来了？
0: 您好意思问？啊？所长，给你们添麻烦了。
7: 哎呀，没有。
8: 我们也是为千羽湖负责，中间呢我们也问了县海洋局办进行了查证，说这个潮流能发电都是高校或者研究所等相关机构在研发，民间呀还从未听说过有个人在做。
0: 是这个领域咱们大家了解的确实少，
8: 他们没有办理手续，也没有受正规机构的委托，所以呢关乎到我们千羽湖的湖泊保护问题，不敢掉以轻心呢，所以闹了误会，你见谅啊。
0: 哪里哪里哪里，谁想到这几个海龟对国内的情况这么陌生，简直成了愣头青了。
7: 没事，事情都查清楚了，一场误会。哎，小林，
9: 哎，
7: 把东西给他们拿回来。
9: 是，
2: 这个事儿确实是我们不对，给你们添麻烦，实在抱歉。
10: 王科长啊，这个一定给那位渔民
2: 啊。
8: 哎，不不不不，
9: 不
8: 要，医生，不要。好了好了，我告诉你，渔民的事情已经解释清楚了，李院长也帮你们向渔民道了歉，赔了钱。这样，你们回到市里啊，抓紧去相关部门进行登记报批啊，不然下次见面我可还是要管的啊。
2: 好的，回去我就去办理手续。
0: 那所长、主任、我们就先走了。
11: 谢谢谢谢，好的好的，
0: 好，走吧。
7: 谢谢，慢走。
12: 你们几个呀、让我说你们什么好？
0: 就是，
12: 又不是三四岁的小孩子了，做事不想想后果。要不是叶豆豆跟你们在一块儿，不知道你们得在这儿待多少天呢。
2: 不对啊，豆豆，你是怎么知道我们三人在湖上遇险的呢？
3: 我打你们电话，你们谁都不接。下这么大雨，我真是担心你们出危险。你们几个人呀，真是不让人省心，这次要不是李院长出面，你们就在里面待着吧。
12: 千羽湖是国家的战略重地，你们就这样在水上采样，人家能不抓你们吗？
2: 哎，
6: 李副院长，
2: 政府能同意我们在户外实验吗？
12: 我来帮你们协调协调吧。不过你们做的事情有利于环境，有利于国家，我相信他们会支持你们的。
0: 哎，林姐，你真想把你的户外试验放在这儿吗？
2: 我们在千羽湖进行了详细的勘察，这里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的符合。
12: 那你们的试验资金到位了吗？
2: 我们持有资金30万。
12: 那怎么够啊？
2: 我们正在积极的想办法。
13: 李副院长，
14: 您不知道，林杰一直说啊，这事儿他来想办法，说资金不是问题，可现在这事儿啊却成了我们最大的问题。
2: 胡说，你是拆台怎么着？你有能力你去找钱呢？
14: 我可没这本事。
12: 你这是干什么呢？也算有一次经验啊，以后做什么事儿先把程序弄清楚了啊。
2: 知道了，
12: 集团还有个会，我先赶回去了。
13: 哎，李副院长，您就这么走了，我们多不好意思啊。
12: 那这样吧，明天不后天我再来一趟，带你们去一趟海洋局办还有湖管委会，
15: 你们要把测试场设在那儿，还有好多事情要协调呢
12: 啊。好，我走了。
14: 哎，李副院长，咱们一块拍个照吧。
12: 是，
14: 你说好不容易凑那么齐，
15: 还凑那么齐，会难得。
14: 哎，你往上讲，你往上讲。哎，赶紧赶紧，
12: 快点的。
3: 都是一帮什么人呢？站好了啊！3、2、1，行了。
12: 好好好，这样这样。
14: 别人
2: 再见。
12: 好，再见。
14: 再见再见。
12: 这次你一定要把他们看好，别再惹出什么事儿来，再惹出事儿来我可救不了他们了。
3: 放心吧院长，我一定把他们看住了。
12: 好。

0: 长。
1: 你说采集个数据怎么就这么难？国外被抓一回，国内又一回，我可不想再来第三回了。
2: 瞧你那点出息，这两回不都是有惊无险，不都也过来了吗？那老话怎么说来着？
3: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2: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
1: 哎，大哥大哥，求你了，别说了啊！我小学语文学的不好，一听这个我头疼。
4: 几遍电话你都没有接，
5: 营业执照你又不着急了？
2: 着急啊，刘科长，是不是有好消息了？
4: 着急？我看你不着急，电话都不接。
2: 我这今天太忙了，电话一直没在身上。您这么晚给我来电话，是不是公司执照要批下来了？
4: 对啊，你明天能回来取一下吗？我明天正好去工商局一趟。
2: 能去？好的，那明天我们通电话。我们的公司营业执照批下来了，
1: 太好了，
6: 谢天谢地。
1: 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咱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干了。
2: 是啊，我想今天连夜就回欧江，明天就去把公司的执照给取了，后天正好赶着和李副院长一起去千羽湖的管委会。
0: 这是不是有点太赶了？
2: 不怕赶，就怕赶不上。我现在浑身都是力气。
1: 你正好回去一趟啊，我们也可以啊，在那个酒店里好好休息一下。这两天采集数据啊，真是累死了。
7: 是得劳逸结合一下。
0: 要不我跟你一起回去吧，路上累了还能换人开开。
2: 那倒不用，这两天你也忙坏了，今天又淋了一身的雨，本来你的身体也不舒服嘛。哎，现在好点了吗？

0: 看什么呢？
1: 这走路一点声都没有你。
0: 你先忙吧啊。
1: 啊。
2: 请进。
0: 少爷。
3: 朱帅，有事儿。
0: 李副院长，
4: 昨天下午去千羽湖这事儿，您知道吗？
3: 不知道，但是他要出去两天，我知道。
4: 他去就是为了那个林杰。
3: 林杰？
4: 啊，
3: 林杰怎么了？
4: 我听杨平凡说的，
0: 说林杰他们那儿已经开始为户外实验场选址了，
4: 结果没有事儿了。
3: 豆豆怎么了？
4: 豆豆假借着休假的名义，其实是帮林杰他们勘探去了。
3: 休假就是休假。
5: 什么叫假借啊？朱瑞啊，别总是胡思乱想的，把注意力放在工作上。人家林杰已经开始户外试验了，你这边进展的怎么样啊？
4: 咱们这边三百千瓦进展的很顺利啊。
3: 进展的顺利，是不是杨平凡同志起的作用很大呀？
4: 一起努力，是大家一起努力。
6: 你好，我是林杰，来取公司的营业执照。
7: 请稍等。
8: 林杰 ，LWD 新能源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7: 对，
8: 法人林杰。
7: 哦，请稍等。请在表上签字吧。你好，这是您的文件。
6: 谢谢。
9: 这样就完事儿了吧？
8: 对。请问还有什么能帮您的吗？
9: 啊，没有。
8: 请坐好。
10: 刘科长，真是谢谢您。

0: 本来还以为要等10天，没想到这么快就办了。
1: 是啊，现在职能部门办事效率都在提高，以后啊，你来办营业执照，说不定当天就能办完。
0: 那太好了，今天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1: 嗯，林姐，公司成立了，剩下的就靠你自己了。
0: 明白。
1: 好吧，你先去忙吧，我还有事跟范主任说。
0: 是，真的太谢谢您了。
1: 谢我干嘛？我也没帮你什么。
0: 行，那您先忙着，我先回去了。
1: 好，
0: 刘科长再见。
1: 嗯。
2: 嗯，
0: 爸，你怎么来了？
2: 我路过，进来看看。
0: 啊。爸，我养东西给你看。我公司的营业执照办下来了。
2: 怎么那么快？
0: 现在快着呢，一站式办理，10天取证。
2: 哎，你不是到千羽湖寻找户外测试场去了吗？怎么在这儿啊？
0: 我回来取点资料，一会儿还得过去。
2: 哦，你们只有30万，可能不够。
0: 不用。我研发的事情不用你一分钱，我自己找投资。
2: 有点颜面儿，
0: 不然能是你林桥栋的儿子？
2: 这话我也听。有什么困难说话。
0: 哎，
2: 好，我去你妈那屋看一眼。
0: 哎。

0: 你快得了吧，你还健身呢，要不咱们去做美甲
1: 也行啊。哎，给云茹打个电话，看她有没有时间，看她最近在忙什么呢。
2: 这个房子我还比较近卖的。
3: 嗯，
0: 哎，
2: 不错了。
3: 嗯，放心吧，
0: 你看这
3: 有没有消息，我就给你打电话。
1: 她去房屋中介干嘛？
3: 再见。
0: 不是买卖房就是租房呗。
4: 哎呦，云茹说她最近正缺钱呢，怎么看她买房子呢？不会是卖房子吧？
0: 要不咱们去中介问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4: 好，走
0: 走。哎，
5: 所以轴承的每一个部位、每一个环节，都得必须做到精益求精。好，今天的课就到这儿了，有什么不懂的，下课可以来问我。下课。
6: 云茹，一会儿出去走走。
7: 哦，我刚刚在听课，手机一直在震，你不敢接，我得去回个电话去。
6: 哦，你赶紧，
8: 你快打。
7: 没什么事儿啊，我刚才上课呢，不能接电话。
1: 我和雅琳在美甲店呢，来找我们吧。
7: 哎呦，我们集团有制度，员工不能做指甲，没法去找你，我把指甲都剪了。
1: 啊？不是吧，你不是最金贵你指甲的吗？太狠了也，你这回上班不是认真了吧？
7: 当然是认真的啦，我每天早出晚归的，我觉得可充实了。也没事，我
6: 走吧。
7: 我有事儿，我得出去一趟。
6: 云茹，这样你先去，完了到时候我等你，咱们再一块吃好吗？
7: 我不想吃饭。什么事儿？电话你不能说，还非让我跑一趟？
3: 哎，他还埋怨起来了。
0: 云茹，要不要一起做？
7: 做什么呀？我们公司有制度，还没讲。
1: 你挺顺利的吧？
2: 挺顺利的。明天李斌他爸带我们去趟千羽湖的管委会。你在盛林上班怎么样？
1: 我挺好的呀，我一切都挺适应的。
2: 那挺好的，有李斌在。

0: 身边，你不会有什么事儿的。
1: 我快要上高速了，先挂了。
2: 喂。
3: 这样户外潮流能测试场对水质会不会有影响？
4: 您放心，绝对不会有影响。哦，
5: 那我们就放心了。
4: 林姐，
6: 哎，你回到欧江，把你那公司的材料整理一份，交给徐科长，
4: 他会给你们备案的。
7: 徐科长的邮箱地址我都记下了。
5: 林姐，那个你们也要去湖管委会备案？
4: 我已经带他们去湖管委会见过陈主任。
3: 好好好。
5: 看来李副院长还真是惜才啊，连这些事情都带他们一起跑的。你们还真是有福气啊。
7: 李副院长是咱们的福星。
4: 别这么说，以后还不都是年轻人的吗？
5: 对，没错没错。
7: 谢谢领导们的关照，我今天晚上就回去把材料准备一下，明天就给您发过去。
5: 现在的年轻人做起事情来真是风风火火，雷厉风行啊。
4: 走。
2: 请问一下，你们老板办公室在哪儿？
8: 拐弯楼梯里一间。
2: 哦，谢谢啊。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岁要得，加薪加个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是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3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万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1939年秋，八路军第115师主力进军山东，开辟鲁南根据地，其核心地带抱犊固山区，是沟通华中与华北、连接华中与陕西的关键之地，有山东小延安之称。日军在抱犊固山下建立坚固据点，严重威胁着鲁南根据地的生存与成长。第115师将如何巧计连师，拔掉这颗毒针呢？

1940年2月12日，农历正月初五，山东暴毒故地区，大雪纷飞，天地茫茫。八路军第115师政委罗荣桓、代师长陈光率领前行的目标只有一个：攻打日伪据点白彦镇。白彦正是日军在鲁南根据地中心位置埋下的一颗毒钉，由于它的存在，八路军鲁南根据地的暴毒故地区、天宝山地区被彻底分割，第115师与中共山东分局之间的联系也时断时续。

0: 一连根据事先掌握的情报，悄悄进入白岩镇西街的日军弹药库，将敌人存放的300余发炮弹、大批子弹全部搬走。机警的战士还趁着夜深人静，摸进睡满敌人的屋子里，将后续大部队从白岩镇的西北、东南两个方向猛打猛冲，战斗持续到3月22日凌晨。关庄方向日军600余人急匆匆赶来救援，但是很快被八路军阻援部队击溃。白燕残存下来的敌人就此陷入绝境，终于露出穷凶极恶的嘴脸，释放了大量毒气之后，乘机狼狈逃窜。
1: 不过呢，日军这一次释放毒气，八路军伤亡跟以前相比要小得多。于是115师各旅各团就都有了防化勤务主任，在战士们中间也已经普遍进行了防化训练。
0: 在白燕战斗取得胜利的感召下，一些地方抗日武装如孔昭同部、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接受改编，正式加入了八路军战斗序列。在先后持续14昼夜的战斗中，第115师部队三打白岩镇，共歼日伪军800余人，缴获枪支350余支，粉碎了日军重占白燕的企图，打通与鲁中区的联系，奠定了八路军向天宝山区发展的基础。1938年初，日军突进到黄河东岸，直接威胁到了陕北中共中央的安全，于是一场攻与防的决斗在千里黄河沿岸展开。经过近2年的浴血奋战，八路军最终不让日军西进半步，胜利保卫了延安。

0: 员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

0: 为一季香火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四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1: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现在拨打5656-5566，装修能省10几万。
2: 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几毛钱话费谁都出得起，可是一旦打通了，抢到了这30个限量装修的名额，那可就是真的赚大了。首先，装修价格直接享受半价五折，比如平时装一套90平米的房子可能要花上30-40万，现在打这个电话抢到名额，10几万就能全部装完了。特别是现在打这个电话或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3重专属的特权。
3: 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2: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多天赶过来。
4: 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进去了，就是装修也是很透明的，就是实实在在的。
2: 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5: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啊，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
2: 此次一家核心的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名额限量只有30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3: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
2: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0000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0000元6大品牌家电。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6: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7: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8: 很满意，
7: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6: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7: 合同价是70多万。
6: 70多万，
8: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7: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
8: 品牌也是一线品牌，
6: 对不对，
8: 都还可以的。对，
7: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6: 对，
7: 是不是很
6: 更让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7: 对。然后我现在啊，住了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8: 现在我明天我就回来了。
6: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7: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3: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核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0000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0000元6大品牌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 送给您，
9: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

0: 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D、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3: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4: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5: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3: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上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很久很久以前，东海之滨流传着布袋老人帮助别人实现愿望的传说，可是布袋老人已经消失很久很久了，就连布袋老人的家乡宁波奉化溪口都没有再出现过。

0: 世界做朋友。
1: 摇桃树啊，这样会折断树枝。小弥勒，把玩偶拿下来，小心弄断树枝啊！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哎呀！摔疼了没有啊？
2: 我没事，师傅。
1: 做事情不要毛躁，小心点。师傅不会没收你的玩偶的。
3: 澳大利亚有人捡到1969年希望号军舰上船员扔出的海上漂流瓶，漂流瓶里装着船员们想与全世界人民做朋友的书信。
0: 太有趣了，我也要试试。
1: 你

0: 我能得到结实的漂流瓶，然后和捡到漂流瓶的人做朋友。
1: 小尼能把玩偶拿下来哟。
0: 收到任务。
2: 又去冒险了。
3: 刚才的布好像对我扎了眼睛，扎了还是没扎，这眼花的毛病越来越严重了。
2: 有愿望就找我小弥勒，愿谁击败你。
4: 哈哈，我们来帮你了。
0: 好可爱的大白馒头。
5: 我是布袋巴蒂，我有好办法帮你找朋友。神奇道具。噔噔噔，梦想月亮船，
6: 月亮船儿两头翘，天齐友谊你我他，友谊梦想月亮船，祝你朋友遍天下。
0: 看起来好酷啊。
5: 哇，不会是月亮船，那么快就找到朋友了。
7: 正在四处寻找女友的土拨鼠先生驾到。
4: 他在说什么？
7: 你们打扰了我的相亲，真是太糟糕了。这样说
0: 不要在我家挖洞。

0: 土拨鼠相亲。
1: 看来土拨鼠觉得我不太适合做他的女朋友。
2: 又找到新朋友了，出发。嘿，小金毛真美丽，做个毽子大交替，你踢了85，我踢了110，好像花儿朝上。

0: 个夸世体骗子了，你真棒！
1: 你非常适合做浩浩的朋友，跟我来吧。那他就是我给你找的新朋友。
0: 那是我的学习机。
2: 搞错了，我是想和会唱歌的人做朋友。

0: 洋娃娃会唱歌，做你的朋友吧。
1: 哦，不不，我又不是女孩子，才不要洋娃娃。
2: 凯蒂，你没吓到吧？不怕不怕，乖。为什么要抢我的凯蒂？
1: 哦，对不起，我们不该拿你的娃娃。
2: 原谅你了，凯蒂，我们回家。
3: 月亮船，乱抢别人的东西是不对的。
0: 我才没乱抢东西，我只是帮忙找朋友。好吧，是我的错，拜拜。
3: 浩浩，别着急，我去找伙伴们商量新办法。
1: 唉，是我太心急，我也回去想想办法吧。
3: 嗯。
4: 浩浩不仅仅是要找朋友，他应该是想先做漂流瓶。
3: 可以让花卷来做军舰漂流瓶，让水仔来规划军舰航线，
4: 就这么办。
5: 哇，可以出去玩了。
6: 神奇出来了，神奇无助力出发。
7: 去浩浩家。
1: 大家想到办法了吗？
8: 我想到了，我们要造一艘有定位系统的小军舰，
4: 让它带着漂流瓶去旅行，帮你交朋友。
1: 真是个好主意，我们快开始吧。
9: 消防水漂流瓶，把它装在军舰上，你的信就不会被海水弄湿了。
1: 谢谢你。
9: 我去调查什么时候适合船下水。哟吼！

0: 没搭好，再搭一次就行了。
1: 不要放弃，我们要做的可是能环游世界的军舰。嗯。

0: 我知道船下水的最佳时间了，
1: 赶紧去放军舰。
2: 等等，你还没把信放进漂流瓶呢。
1: 希望能顺利交到朋友。
3: 我也想认识世界各地的朋友嘛，没准还能收到各种美食呢。
2: 我可不想让全世界都知道布袋老人的搭档是个贪吃鬼。

0: 小军舰到访了宝岛台湾，啊！这是捡到小军舰的台湾朋友写给我的信。哇，这真是值得大吃一顿的好消息呀！嗯，为小军舰干杯，
1: 为全世界友谊干杯。

0: 加红心加个13.7。
1: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吃1万多就给我住下来了。
2: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3: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3: 家人们，方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6: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7: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8: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

0: 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2: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10几万，
3: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4: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是不要的，交心价格是13.7。
5: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2: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3: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6: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3: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7: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6: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8: China has expanded the scope of visa-free entry to more countries. Citizens with ordinary passports may enter and stay.
9: Okay, let's start my journey in China. There's more to China than big cities like Beijing and Shanghai. Other cities and their surroundings are also worth visiting.

0: China is an ancient civilization with a youthful spirit. Now that my journey has come to an end, I realize that to truly understand China, you have to go there yourself and see it with your own eyes.
1: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2: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3: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25万是要的，加薪价格是13.7万。
4: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1: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2: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公元1792年5月2日，英国汉诺威王朝的第三位国王乔治三世召见了他的爱卿、顾问、前驻俄大使、马德拉斯总督、巴斯勋爵、内阁顾问、白鹰荣誉团骑士、高级贵族、品格高尚而且睿智能干的乔治·马格尔尼。施行强权政治的乔治三世正处于成功的峰顶，工业革命让英国国力迅速增强，将整个欧洲大陆远远甩在身后，国家发展的强盛态势

和海外冒险的收获，让这位国王将目光投向了传说中拥有备受称赞的制度并且极度繁荣的中国。经过反复慎重的考虑，他决定委派马格尔尼作为特命全权大使，带上精心挑选的礼物以及自己写给中国皇帝的信，出使那个遥远的东方古国。他说，大英帝国已经准备好船只去发现地球上的新区域，以增加关于世界的知识，探明各地的物产，这么做都是无私的。他也提到，相隔遥远的国家之间的商品交换是互利的好事，所以这次出使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建立起某种制度，加强中英之间的贸易关系。当然，这也是一国之君向另一国君主发出的一声探寻。他在信的开篇写道，最神圣的乔治三世承蒙天恩，身为大不列颠、爱尔兰和法兰西国王，是海上霸主，是宗教正统的捍卫者，向中国最高君主乾隆致意，祝万寿无疆。

经过九个月的航行，1793年6月20日，马格尔尼使团到达中国南部海岸。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大量传教士与商人往来于欧洲与中国之间，他们的描述构建了西方世界对于这个神秘国度的最初印象。在这些描述中，中国拥有理想化的社会制度，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精英作为官员，围绕在仁慈的专制君主周围，他们共同经营着一个巨大而富足的统一体。也有一种声音说，中国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完美，他们顽固拒绝欧洲人的渗透。马格尔尼的副使乔治·斯当东正是这个观点的支持者，他常常手拿中国扇子，同时感慨着，与英国贸易商接触100年后，中国人什么也没改变，更糟的是，英国却在某些方面产生了对中国的依赖，比如原产于中国的茶已成了英国人日常生活的必须。帆船工作的中国人为什么看上去那么相似，连表情都莫名一致。更不能理解的是，所有人看到乾隆皇帝的画像时会立刻下跪叩头，虽然这个动作令英国人感到不适，但此时他们还不觉得这与自己有什么关系。据说马格尔尼完全不认为这是一种礼仪，只是以为他们在亲吻地面，误解可能在这时已经产生。同时代的英国学者大卫·休谟曾说过，尽管中国区域辽阔，气候有相当大的差异，但是中国人在性格上却具有一种强大的一致性，他们说一种语言，通行一种法律，连同情方式都是一样的。日后马格尔尼和他的团

员会对这段话有更加深刻的理解。乔仁杰是在3年前补缺代理天津到道员的，那一年碰巧乾隆皇帝来视察，乔仁杰明察陈官，办事得力，给皇帝留下了一个好印象。去年周边闹水灾，每天都有大量逃难的灾民经过，乔仁杰倡议当地官绅捐资，在4个城门外设立粥厂，一方面行了善事，另一方面也让天津城避免了灾民的骚扰，这让乔仁杰在当地官声大振，随后正式受任天津道道台。自明朝永乐元年设立天津卫，天津因其紧邻北京的特殊地位，成了护卫京师的军事要地。但是真正让天津受世人瞩目的，并不是军事，而是商业。天津紧邻渤海，同时还是京杭运河漕船的终点。海运开放之前，运河是南北运输最重要的通道之一，通过河运流通的物资都要在天津转运或者就地买卖，国内重要商品集散地的地位就此形成。到乾隆年间，天津已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乔仁杰能力并不出众，能在天津任职算是极好的运气。这个原本注定默默无闻的平庸官吏未曾想到，因为这个下午的一封上谕，他会进入史册。这封转自军机处的上谕中说，有一支英国使团为给圣上祝寿，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但他们提出了一些不合常规的要求，这些要求经由军机处会商后禀报了圣上。乾隆皇帝同意了对方提出的使团船只停靠天津港的请求，并要求沿途各级官员做好相关保障。迎来送往对于乔仁杰来说并没有什么难度，但是精于世故的乔仁杰发现了其中的微妙之处。当时英国人在中国社会的口碑并不好，但是这一支英国使团却受到了最尊贵的礼遇，这只可能是因为皇上亲下的谕旨，可见皇上对此十分重视。

口和财政收入都翻了一番，超过了历史上所有的朝代。他还开拓了除元朝之外历史上最大的国土面积，并将所有疆域牢牢控制在手中。乾隆皇帝深信中国是天下最伟大的国家。他对西洋诸国并不陌生，在他看来，这些据说坐了很久的船才来到中国的西洋人跟每年来进贡的贡使们并没有什么区别。对于地大物博并且慷慨仁慈的帝国来说，只要洋人恪守礼仪就可以沐泽恩荣，但如果他们举止失当，就会丧失一应所得。大清帝国并不在意财富上的得失，乾隆皇帝真正在意的是大清的恩威有没有广布于天下，大清的皇帝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王中之王。要确立这一切秩序，其根本在于礼仪。基于孔子推崇的周礼而确立的大清通礼中明确了五种核心礼仪，外国使团来中国属于其中的宾礼，在一个崇尚重视礼的国度，凡事按部就班的操作即可。但此次来访的英国人却频频提出一些不合礼数的要求。乾隆了解情况后表示，既然对方说是为自己祝寿而来，那就好好接待。他们携带的礼物经不起路上的车马劳顿，想停靠在天津港似乎也有道理，答应就是。这是大清应有的气度。在乾隆眼里，这只是众多使团中比较麻烦的一个而已，并没有什么特别。马格尔尼和使团虽然受命于英国国王，但是出使的费用全都来自英国东印度公司，他们垄断着英国的对华贸易。如果使团顺利达成目标，东印度公司会是最直接的受益者。不过公司董事们对此并不乐观，他们反复强调一个原则，那就是无论如何不要削弱或损害现有的对华贸易关系。但是马格尔尼认为国家利益高于公司的商业利益，他的目标是让英国与其他和中国有交往的国家区分开来，他有信心实现这个目标。他相信自己的外交经验，更相信那些新鲜的礼物。这些礼物的选择只有一个标准，就是能引起乾隆皇帝的好奇心。正如斯当东所说，他们希望这些礼物以及礼物背后的科学艺术可以给乾隆皇帝留下更为牢固而永久的愉悦。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不断地商议对策，核心在于如何尽可能地绕开那些中方的官员，与乾隆皇帝本人直接交流。1793年7月底，英国使团抵达天津港，这是双方第一次相会，顺利而且愉快。伴着随团乐队演奏的西洋音乐，他们在甲板上一起用餐，两位清朝官员很快就跟英国人熟悉起来，甚至学会了使用刀叉，他们显得随和谦逊而又睿智机敏。马格尔尼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执礼作别时，乔仁杰和王文雄提出希望尽早拿到英王的信函、礼物清单以及使团名册。马格尔尼答应尽快提供，这才是双方相谈甚欢背后的严肃正经事。与英国人的乐观态度不同，乔仁杰在这次见面后反而忧心忡忡。
与王文雄

前去拜会使团，是乾隆皇帝钦差内务府官员征瑞的命令。但是征瑞本人并没有出现，他们给马格尔尼的解释是征瑞畏惧大海。但其实作为钦差的征瑞只是不屑于登船而已。乔仁杰很清楚，登船拜会是礼节，是客套，拿到相关文件才是这个命令的要义。因为此刻乾隆皇帝已经到达热河，那里有一个皇家避暑庄园，一个多月后皇帝会在那里接见英国使团。皇帝心中的使团就是贡使，贡使就有明确的上下之别。而乔仁杰面对面感受了这批英国人的态度，他们礼貌却强势，在他们的嘴里，英国国王和中国皇帝是平等的。这很麻烦，乔仁杰第一次感到了任务的艰难。十多天后，英国使团来到北京东郊的通州码头。这些日子里，双方有了更多交锋。正如乔仁杰的预料，分歧越来越明显。马格尔尼按乔仁杰的要求给出了一份英王陛下赠给中国皇帝的礼物的清单。这个稍显拗口的文件标题来自使团自己的翻译官，这是马格尔尼以乔治三世的名义写下的。一开篇，马格尔尼就介绍到，这些礼物可以展示欧洲科学和艺术的进步。之后除了用大段文字夸耀每一件物品，特别反复强调了一个概念，英国和中国是两个主权国家，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交流愿望比礼物本身更有价值，互相交流才能互惠互利。收到清单后，朝廷请在宫中供职的欧洲传教士重新翻译了一遍。这次译稿中一切有关主权国家交流互利的表述都被删除了，对礼物的赞美表达也变得更加客观，尤其是把这些礼物的定位改为了外国国王给皇帝的贡品。也就在这时，征瑞正式但婉转地提出了觐见礼仪的问题。他告知英国使团，乾隆皇帝会在热河举办的生日庆典上接见他们，考虑到英国服饰在行跪拜礼时会有不便，所以建议在见皇帝之前可以把西扣、吊袜带之类的去掉。即便如此委婉，马格尔尼的反应依然出乎意料的强烈，他表示坚决不会行三跪九叩的中国礼仪，并认定乾隆皇帝更乐意接受鞠躬礼或屈膝礼。他的固执和自以为是让征瑞十分恼怒。这次争执让双方关系迅速紧张了起来，中国官员甚至开始怀疑这支英国使团的来意。乔仁杰越来越意识到这份差事的艰难，他能做的只有尽力搞好跟使团成员的关系，期望他们可以改变想法，恭顺朝廷的意志。但是他的良苦用心对于马格尔尼来说毫无意义。

8月21日，英国使团来到北京。使团一行只有3顶轿子，其中2顶分别给了马格尔尼以及斯当东父子。

小厮当东好奇地看着眼前这座传说中的天城。北京与伦敦是如此不同，伦敦道路狭窄，而北京道路宽阔，两边的房子多是低层平房。当然，印象深刻的还有紫禁城，红色的围墙以及那些黄色琉璃瓦。英国人很清楚，这是皇帝专用的神圣颜色。马格尔尼显然无心关注，随着距离见到乾隆的日子越来越近，他的心情也越来越沉重。关于征瑞提出的觐见皇帝之礼，乔仁杰和王文雄又找他谈过一次，他们明确表达是否跪拜皇帝是件很严重的事情，但是跪拜本身并不难，如果马格尔尼不会，他们俩愿意亲自示范。马格尔尼的拒绝比上一次更加坚决，他表示自己誓死不跪。他暗暗觉得跪或者不跪或许并没有那么重要，自己带来的礼物一定会吸引皇帝的关注，到那时一切就迎刃而解了。这么一想，马格尔尼的心情又稍稍舒畅了些。穿越北京城后，马格尔尼和他的使团来到了圆明园。皇帝此前已经决定将礼物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带去热河，一部分留在北京，所以此刻要做的就是把礼物摆出来，决定去留。这么多新奇的西洋物件的出现，吸引了京城里有地位的文人，还有那些没能陪同皇帝去热河的官员，但效果并不像马格尔尼期待的那样理想。据说有一位老太监对英式四轮马车产生了强烈质疑，马格尔尼喋喋不休地介绍这架马车所使用的弹簧的精巧，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乘坐舒适感，而老太监关心的是皇帝坐在哪里。如果皇帝坐在车厢里，那驾车的车夫位置就比皇帝高，而且还背朝皇帝，如此大逆不道怎么可以？马格尔尼不太能理解这些话，但他明白老太监的拂袖而去意味着他们试图向中国大批量销售四轮马车的梦想破灭了。但他并没有把这个小插曲与觐见皇帝时的跪拜联系起来，他依然没有意识到这本质上是两个国家制度与文化的巨大差异。对于以儒家文化为精神内核的中国来说，礼制是所有不顺利都是因为个别官员的狭隘和自以为是的决定，皇帝本人一定是不知情的。从来如此，人们只会狂热地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实际情况是，大臣们接待英国使团的原则与态度都直接来自皇帝的谕旨。关于觐见礼仪的争论发生后，马格尔尼提交了一份书面答复，他提议让一位身份与自己相当的朝廷大臣在自己的北京寓所中向英王乔治三世的画像行三跪九叩的大礼，这样他本人就可以在皇帝御座前行同样的礼仪。乾隆皇帝觉得这简直是不可理喻，在他的心目中，马格尔尼本身只是共识，即便是共识所代表的小国国王，相比天朝的大臣地位也是更低的。就此可见，英使是一群无知的外国人，不值得。

特别优待。皇帝的气恼引发了群臣的焦虑，有人建议在皇帝御座后挂一幅英王画像，或许是双方都可以下台阶的方式。那样的话，英使便是对着英王的画像下跪，就好像中国人对着皇帝的画像叩头一样。这既维护了英使的面子，又保全了天朝的权威。听起来有些荒唐，但乾隆打算不计较了。

当乔仁杰把这个方案一次都不会，他甚至不会双膝跪地，除了上帝，对任何人他都不会这样做。这个回答让大臣们困惑了，那英国人觐见国王时怎样行礼呢？马格尔尼回答说，单腿跪地吻国王的手。既然这是他对自己国王的最高礼仪，那觐见时就用这个礼仪可以吗？乾隆皇帝内心震怒，但他竟然同意了，只是要取消吻手这个奇怪的行为。或许是地方官员过分热情的接待，才让英国人变得越来越傲慢，提出越来越多令人反感的要求。必须有人为此付出代价。第二天，郑瑞就接到了降职处分的决定。总算有了突破，可是这有意义吗？过去这些天，所有人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花在了礼物和礼仪上。对于马格尔尼来说，这究竟是胜利还是失败？虽然貌似达成了共识，但误会并没有消除，反而越来越深。公元1793年9月14日，庆祝乾隆皇帝83岁诞辰的盛典在热河举行。马格尔尼一行出发得很早，天刚破晓时，他们就到了觐见的地点，开始等待。热河就是今天的承德。自康熙皇帝在这片群山环绕的草场选址建立木兰围场开始，这里逐渐发展成为清朝的第二个政治中心。康熙和乾隆每年夏天来此，有时一待就是半年，不仅仅是为了避暑，也是为了处理军政的方便。由于地理位置处在古北口外，热河成为抚绥蒙古王宫和外藩来使集中觐见皇帝的地方。乾隆皇帝在这里举办过诸多重大的庆典。这是中国北方一年中最丰饶多彩的季节，天空高远明亮，四野葱郁安宁。这片土地上的人代代传承，他们熟悉春耕秋收的自然秩序，也熟悉礼制伦常构建的社会秩序。这一天，他们将与一个大西洋上的岛国迎面相遇。

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中，这样的一次与外邦的见面几乎是微不足道的。不会有人意识到，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第一次面对面的相互打量。他们会看见什么？朋友还是对手？善意还是危险？几个时辰后，皇帝来了，全体人员呼啦啦地跪下。身处蒙古王宫、缅甸贡使等各国使臣之间的英国人也照样做了。众人叩头时，英国人就低下头；众人抬起身子，英国人就抬起头。当大家又重新趴下时，英国人再次低头。大家站起来，他们也就站了起来。多醒目的一群人！乾隆抬眼望去，这群人是多么无礼！其他人五体投地时，他们居然比周围的人高出许多。乾隆不知道，那个小小的岛国正处在无比自信的上升态势中。过去的30年，英国发生了一场巨变。一位织布工人用女儿珍妮的名字命名了自己发明的纺纱机，将生产效率提高了10数倍，影响世界的工业革命迈出了第一步。之后，一个叫瓦特的机械师发明了蒸汽机，这一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动力方式成为整个英国高速转动的启动力量。英国势力急剧扩张，现在他想成为全世界的霸主。

马格尔尼终于见到了大清的最高统治者，听闻已久的东方帝国的君主，场面比想象中的更加隆重。马格尔尼向乾隆呈递了英王问候信，并奉上数只精巧的西洋表。皇帝回赠了马格尔尼一柄雕刻精美的如意。接着，副使斯当东上前向皇帝致礼，乾隆也赠给斯当东一块与大使一样的玉石。对于英国正在发生的那些变化，乾隆皇帝可能所知甚少。一个幅员辽阔、自给自足的大国，似乎完全可以不必理会一个遥远的岛国在做些什么。而那些刚刚起步的变化将对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即便英国人自己当时也未必清楚。中国人自然更加无从猜想，也没有兴趣猜想。同样的，看似迫切想要建立联系的英国人也并不了解中国，如同马格尔尼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觐见之礼会成为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让他预想的贸易谈判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他更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国人对和他们做生意这件事那么排斥，对他们引以为豪的技术和商品那么冷淡。

如此巨大的隔膜和深刻的误解，横亘在东西方两个国家之间，擦肩而过，几乎是没有悬念的。双方之间的交流必须通过翻译，显得很累。于是皇帝问，使团中有没有能直接讲中国话的人？四当东的儿子小四当东，这个唯一能讲几句中国话的13岁的孩子，站了出来。乾隆将他召了过去，并解下身上的一只黄色荷包，送给这位可爱的一帮小友。小四当东的反应很快，他当即用中文感谢了皇帝。皇帝身上带过的任何一件物品，都被视为无价之宝。把自己随身的荷包赐予别人，是一种特别的恩惠。这些记录都来自马格尔尼和斯当东父子的日记，但是按照清朝官方礼制，一切细节都应该是预先安排好的。比如按照礼仪规定，贡使不直接与皇帝说话，皇帝也不会直接回话，贡使与皇帝应该要保持一段距离。马格尔尼所说，皇帝亲手接过礼物和信函再转交给大臣，似乎也是不会发生的。大清朝廷怎么会接受这种未经事先磋商直接在现场做出的变更？细节几乎难以求证，不过乾隆皇帝应该展示了相当的宽容。2年后，他即将禅位给儿子，这位实权老人对自己的一生是感到骄傲的，他愿意让皇恩择庇更多的人。一个古老的帝国和一个新兴的强国，就这样完成了一次对视。几个月的焦虑，很多个小时的等待，英国使团的使命在这样略显尴尬的见面后结束了。日后即便在核心问题上，中英双方对此事的记载也并不一致。马格尔尼和副使斯当东坚持说，使团代表只是单膝跪地，甚至很多年后还专门绘制了一幅小斯当东单膝跪地拜见乾隆皇帝的画，以作证明。但是清帝国的有关史料记载，马格尔尼一行向皇帝恭行了3跪9叩的大礼。这是一个在日后不断被放大的争执，因为很多人认为这是此后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的起点。但无论如何，马格尔尼曾经设想的与乾隆皇帝单独见面，然后发挥个人魅力侃侃而谈的游说并没有发生。除了遵照礼仪呈递了英王乔治3世的信函，他几乎什么事都没有办成。马格尔尼失败了，但同时清帝国似乎也没有胜利。未来时间会证明，这是一次没有胜利者的斗争。马格尔尼事后总结说，如果中国禁止英国人贸易，那么只需几艘3桅战舰就能摧毁其海洋舰队，只是一旦发动战争，就等于终止贸易，英国也将受到最大的损失，因为中国是棉花和鸦片的销售市场。是的，他终于提到了鸦片。

0: 天后，乔仁杰受命安排使团迅速离京，让使团乘船直达浙江并登船返回英国的命令来自乾隆皇帝。乾隆不仅仅是对这支使团，更是对整个英国都开始产生了深刻质疑。他现在已经弄清楚了，英国是西洋诸国中最强大的国家，或者说是最野蛮的力量。他们在海上抢劫其他国家的船只，无法无天，令人恐惧。乾隆明确说，即使这次使团亲眼见证了大清王朝的强大，但还是有可能在澳门等地挑起事端。为此，他不断重申自己的命令，要在英国人返程途中向他们展示大清的军事力量。中国之行确实让马格尔尼一行有了一次近距离审视中国的机会，他们用自己的视角看到了盛世下的另一面。乾隆后期生产力跟不上人口暴增，人均粮食产量下降，普通百姓生活极为贫困。他们进而认为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的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他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他不会立刻沉没，他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四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对于英国人展示出的过分自信和傲慢，乾隆皇帝用自己的方式给予了回复。虽然这段话在日后成为他被批评的证据。天朝地大物博，无所不有，从不看重奇巧制品。念在你们大老远诚心献礼，所以我安排人收下了，但你们的使者也看到了，我们万国来朝贡献的各种珍贵之物无所不有，并不稀罕你们国家的制品。
1: 所以我才特地下旨收下。其实天朝啊，折射四方，每家海内万国来朝，种种贵重之物通过水旱两路进贡，无所不有。这些你们的使者也亲眼看到了，我们从来不看重稀巧之物，更不需要你们国家这么的物件。

在这次兴师动众但是毫无成效的外交行动里，还有一小段插曲值得一提。乾隆皇帝有一位比自己小47岁的妃嫔伊尔根觉罗氏，她出身满族名门，是乾隆年间最后一位入宫的妃嫔。据说她容颜俏丽，同时又性格温婉，因此很快得到了皇帝的圣宠，册封为寻嫔。就在乾隆皇帝接见马格尔尼的那天，因为好奇，寻嫔提出要求接见一下据说中文流利又很可爱的小四当冬。乾隆皇帝竟然批准了。小四当冬还意识不到这是一项极其特殊的待遇，但他的父亲知道这非同一般，

他专门花笔墨记下了这件事。皇帝根据内眷要求，让太监把年轻的小司当东领到他的帐篷，在那里接见了他。小司当东因此成为唯一一位被中国皇帝的女眷接待的英国人。这件事让回国后的小司当东有了中国通的形象，成为明星。47年后的1840年，因为清朝的钦差大臣林则徐下令销毁了英国运送到广州的一批鸦片，英国下议院举办了一场辩论，主题是要不要派出远征军对中国发动战争。在这场激烈的辩论中，59岁的小司当东站了起来。他说，如果我们在中国不受人尊敬，之后我们就会失去印度的尊重，再之后全世界都不会尊重我们，所以对中国的武力征服是必须的。他的发言对那些没去过中国的议员产生了影响。就在这一年，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自此，中国历史进入了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内忧外患中，2000年的帝制风雨飘摇。

0: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现在拨打5656-5566，装修能省十几万。
1: 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几毛钱话费谁都出得起，可是一旦打通了，抢到了这30个限量装修的名额，那可就是真的赚大了。首先，装修价格直接享受半价五折，比如平时装一套90平米的房子可能要花上30-40万，现在打这个电话抢到名额，10几万就能全部装完了。特别是现在打这个电话或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3重专属的特权。
2: 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
3: 我们的总监设计师平时都只接大宅和别墅的单子，那么这次活动呢，每个设计总监将会免费开放5个名额，报名成功就能免费享受特权。金牌项目经理，我们是全年口碑最好的，零差评的，平时都是需要预约的，那么现在扫码参加活动，金牌项目经理优先派给您。
2: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5566，拨扫二维码报名，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1: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热天赶过来？
4: 因为家里的话装修一般都是可能就这么一次啊，所以总想把家里装修得漂漂亮亮一点。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进去了，就是啊，装修也是很透明的，就是实实在在的。我也去逛了几家，想想还是一家核心装修实在一点，价格也便宜10万块钱。
1: 所以你选择了一家核心？
4: 对、
1: 哦、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5: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啊、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
1: 一家核心有没有送你21件家具和6大电器呢？
5: 有的有的，他这个家具都是什么的我刚刚也去看了啊，都是很重的家电呢，都是品牌的，像海尔啊、昌维啊、方太这种大品牌。
1: 此次一家核心的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名额限量只有30户。那如果说你也想装修省钱省大钱，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2: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
6: 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T、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1: 很多人都说啊，装修是个无底洞，明明预算10几万，装着装着就疯狂超支。青春房小区的戚大哥就遇到这样的难题了。
7: 这套房子住了30多年了，光线嘛也暗，杂物东西嘛也多。看隔壁装修得很好，我也心动了，想装修一下。
8: 装修是一辈子的大事儿，叔叔为了稳妥，前后对比了多家装修团队，可各家报价天差地别，价格从9万8到29万8不等，套餐内容也参差不齐，越对比越迷茫，所以迟迟不敢动工。
7: 方大姐，我已经跑了好多家装修公司了。贵的嘛我也装不起。那几万的嘛，我怕他们中间有坑。
1: 大哥，其实您这个顾虑呢，也是很多消费者的顾虑，大家装修的时候呢都怕踩坑，所以说今天呢，我也是专门带了一家核心装饰的资深的设计总监上门了，免费呢帮我们这个大哥呢现场来量房。
8: 经过 了深入沟通，我们了解叔叔的三大居住诉求。第一，家里杂物生活用品繁多，想要增加更多收纳空间。第二，女儿偶尔会带外孙前来居住，需要规划一处学习区。第三，希望设计师通过空间优化适度拓展厨房使用面积。结合这三项需求，我们的设计师量身打造了对应的改造方案。
1: 像入户的这个柜子这一块的话，还是要做鞋柜、餐边柜整体的一个收纳。像卧室，我看到有一个空间是窗户那边采光特别好，所以说我打算把学习区留在那个窗户的位置。然后还有咱们的厨房区域，厨房的话我想把厨房门扩大，做成双推门，让过道的采光能进来，并且冰箱能放到厨房里面。那设计师给您这样的设计您满意吗？
7: 满意满意，非常满意。设计装修好了要大约要多少钱？
1: 如果您自己在外面找人工装化，整体装下来的话起码要花个20-30万，但是在一家核心大概只要10几万就能将您房子完美的落地。
7: 真的只要10几万？中间不会加钱吗？
1: 因为我们公司的话所有的合同都是闭口合同，然后我们的预算等于决算，中间不会有任何的加价，并且同时我们还有范大姐这边的监督。
9: 没错没错，我来帮大家来监督。大伙儿想要和这位大哥一样花半价的预算装出高品质新家的朋友们，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预约。活动仅限30个专属的名额，名额真的不多，赶快扫码报名吧。
2: 清凉一笑，装修半价，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6: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10: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11: 很满意，
10: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6: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10: 合同价是70多万。
6: 70多万、
11: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10: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

0: 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
1: 品牌也是一些品牌，对不对？都还可以的，对。
0: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2: 对，
0: 是不是很
2: 更加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0: 对
2: 不
0: 对？
1: 对。
0: 然后我现在啊住了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1: 现在我每天我就回来了。
2: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说我以后还要装修，
0: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和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3: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和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T、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6月27号到28号，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6: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10几万，
4: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7: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是不是？家我新价格是13.7万，
8: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家核心11万多就给我住下来了。
3: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4: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是要的，交心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
5: 为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4: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万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事实上，只在繁殖期内，它们才保持一夫一妻的忠贞。下一年，往往另觅佳偶，组成新的家庭。

的雪也是降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雨雪落到地面，或随江河奔赴远方，或在低处汇成池泽。所有的降水都被大地收藏，成为生态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江南是水做的，关于江南的每一句诗词里都有水气氤氲。所有的山林城乡文采华章都是由密布的水网浸润出来的。江南的水来自天空，来自远方的高原海洋，也来自本乡本土的山川树木。瓢溪名气不大，全长也不足200公里，但正是这条河流的水系，在杭嘉湖平原散作千港万湖，形成中国最密集的水网，滋养出山水清远的江南风度。从西湖往西北100公里，就是瓢溪的源头天目山。在天目山北麓高处，海拔1350米的高山沼泽里，泥炭藓下，腐殖质层中，一种神奇小生物在最寒冷的季节进入最活跃的状态。这种体长在16厘米左右的两栖动物名叫安吉小泥，是中国10种最珍稀的两栖动物之一。山顶沟谷的沼泽深处，水深50到100厘米的大小水坑是安吉小泥理想的安身之所。直到1992年，这种神秘的动物才被发现。根据目前的统计，安吉小泥野外种群数量仅存600来位。小泥只在万物冬藏的时节才进入繁殖期，平时互不相见的雄泥与雌泥短暂相逢。

很快雌鲵在水坑中产卵，一对对螺旋状的卵带粘附在水草上。产完卵后，雌鲵和雄鲵相继离开水坑。

两周后，小尼孵化出卵。新生小尼的脸颊处还保留着明显的羽状腮。一条卵袋可以孵化出70至90条小尼，但它们的存活率非常低。这是最危险的时刻，它们行动迟缓，很容易被山林里的各种动物捕食。

吉小尼隐居的这一带高山湿地叫做千顷塘，山间的沼泽里遍布大小水坑，这里就是黄浦江公认的源头。

山就像一座水塔，坐落在浙江西北角上，从西南往东北，整座山脉绵延250公里，拦截住海洋暖湿气流，为江南水网带来丰沛的水源。天目山也是杭嘉湖平原生态系统启动的基础，从太湖南到杭州湾，从天目山到东海边，这里的每一粒米、每一颗碱、每一条鱼都离不开大山提供的原动力。冬季天目山收集高空气流中的水分，固锁在冰雪之中，等待天时的变化、季节的安排，为江南储蓄生生不息的能量。

天目山也是重要的基因库，养育着各种有趣的生物。树林底部阔叶树的倒木上，华子菇在冬天绽放出最绚丽的色彩。这种木腐菌能够分泌一种粘液，将菌株整个包裹起来，起到保水防冻的作用。它们不惧零度以下的低温，越是寒冷就越是鲜艳。

悠悠鹿鸣，这是梅花鹿召唤亲友的叫声。海拔1000米左右的中山落叶阔叶林带，冬季食物稀少，梅花鹿必须采取一种特别的过冬方式。它们可以降低心率和体温，从而把新陈代谢的活跃度降低一半，由此只需少量进食就足够它们熬过冬天。头领雄鹿谨慎地走在最前面，数头母鹿小鹿随后依次通过。一个鹿群数量可达20-30头，此时雌鹿已经怀孕。这种温和的野生动物，眼神清澈无辜，惹人怜爱。大型食草动物可以清除林间的落叶和灌木，对于山林保持健康十分重要。目前在天目山中已经观测到20多个野生鹿群，种群数量逐渐上升，它们是生态良好的标示物种。

高海拔的山林被冰雪占据，低山的落叶阔叶混交林带虽也凋敝，但暗藏着更多生机。

红腹松鼠随时可以从冬眠中苏醒。一番梳妆后，小家伙决定出去碰碰运气。江南的冬天，多样的树种为松鼠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天目山的松鼠甚至并没有形成过冬储粮的习惯，即使在冬季，也能搜寻到各种残存的物资。

穿过满是落叶的山坡，越过清浅柳和缺萼枫香，爬上小叶青冈和东南石砾，路过庙宇大殿前的树丛，小松鼠完全不像处于冬眠间隙，它是山林里奔跑的精灵。

松鼠有着极强的环境适应性，会根据气温和食物供给的情况，随时调整冬季的生活方式。冬眠是不得已的选择，吃得饱饱的，才好进入下一场美梦。

南山岭不会始终沉寂，回应太阳运行轨迹的变化，气温逐渐回升，绿色也变得更加通透。整个冬天，整座山林都在积蓄能量，等待苏醒的时机。山间的声音也越来越丰富活泼，甚至热烈起来。固态的冰雪释放成涓涓细流，然后奔跑跳跃，汇聚成溪涧，谱写调溪水系的出张。

夜晚的小溪，气温降至零下，但冬天的寒冷已逐渐失去了统治力。溪水流淌的声音中加入了一种特异的音色。这是奥尔蛙在求偶。

雄蛙骨骼凹陷与其他种类的蛙截然不同，这种凹耳的结构更类似哺乳动物甚至人类。凹耳蛙能发出20赫兹以上的超声信号，在高噪音的溪流环境中，雄蛙和雌蛙就是利用独特的声音频段来进行交流。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存之道。

天即将过去，茶树已经准备好了萌发。寒冷倒逼茶树产生抗逆机制，在体内显著增加一种叫做逆境蛋白的物质。到春天芽苞萌发时进入新梢，此时的茶叶新芽氨基酸蓄积充分，茶多酚含量低，口感鲜甜清新，这就是独属于春茶的味道。在天目山麓，余杭的径山寺，茶叶的种植与饮用历史可以追溯到千余年前的唐代。茶圣陆羽对调息情有独钟，曾经在余杭与湖州一带隐居多年，种茶采摘，推广茶道。禅茶一味的径山茶宴，在宋代经由调息玉和水系一路东传，从此成为日本茶道的源起。

带着天目山的能量与调溪水的韵味，带着江南历史与文化的传承，径山绿茶，穿山丽水，从千年前走来，流向世界。

天目山聚拢所有的降水，在山北和山南汇集为东西调溪，辐射整个杭嘉湖平原。这片4576平方公里的流域，水网密度冠绝中国。江南水乡的生活就是依着调溪水系缓缓展开。调溪下游古镇底港，水清影白，残冬将近，这里曾经是运输交易蚕丝、茶叶和粮食的码头。江南的清晨就是从桨声矮奶到水声汤踏中醒来的。临水而居，依水而行，很多世代以来，江南意味着富庶与清雅。唯在冬天可有闲暇。

从漫长的冬天聊到漫长的人生，旧日的生活方式在匆忙的今日世界里显得尤为珍贵难得。这就是调息，这就是江南。

方的拉斯维加斯，旅游业和娱乐业的发展让这里成为亚洲娱乐之都。这座滨海小城曾一次又一次地站在时代的浪尖，历经沉浮，如今它再次登上国际的舞台，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每当夜幕降临，一场震撼人心的水秀都会在此拉开帷幕。

0: 是陈晶，我在《水浒》间中饰演公主这一角色。我出生于中国浙江，12岁开始学习古典芭蕾舞，16年接到了《水浒》间的邀请，所以我过来这边。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水浒》间他们邀请我，我是有一点点犹豫的，因为觉得很不熟悉，环境也很陌生，工作的环境也不熟悉，一切都在适应当中。
1: 在加入水舞间之前，陈金一直是以一名古典芭蕾舞者的身份在传统的舞台上工作和表演。然而水舞间的舞台却给这名专业的舞者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0: 这个舞台跟我以往所接触的传统的芭蕾舞的舞台特别不一样，因为它是280度的，我的感觉是很奇妙，因为舞台有很多的机关，而且它是海陆空的表演吧，包括之前我也不会游泳，来这边之后我要学习游泳，然后也要学会潜水。
1: 水舞间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泳池舞台，表演时演员的出场和转场方式几乎都是在水下，由20名专业的潜水员辅助完成。这就意味着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演员必须要具备在水中自由行动的能力。但是对于陈金来说，一场90分钟的表演远不止学会游泳这么简单。
0: 我觉得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第一次进行游泳测验的时候，当我游了大概可能50米之后，我就在慢慢往下沉。我觉得那一刻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天哪，甚至有一点点想要放弃，说为什么我要干这样，我不是一个芭蕾舞者吗？为什么我会跑到这里来要游泳？所以从一开始刚学会游泳来这边到现在，我可以很自由的在水底舞蹈，然后1分钟都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其实有时候我觉得特别开心，我既然完成了一个我认为我永远都可能做不到的事情。
1: 水舞间的整个汇演团队有来自超过25个国家、约90名表演者、160多位后台工作人员。陈金则是这个庞大团队中为数不多的中国面孔。
0: 来到这边，我觉得你不单单只是跟舞者一起合作，还有很多杂技演员、跳水员，还有软骨功，就是有很多不同领域的艺术家。
1: 水舞间给了陈金一个从未有过的舞台，然而也正是因为有

0: 创作和他的灵感都基于澳门这个本身很有特色的这个地域文化，就是中西结合。我觉得澳门有它很强的包容性，所以这边会有很多不同国家的人都在这边工作和生活，所以我觉得也是这一点吸引我过来这边。
1: 每一晚，这里都会上演一场震撼人心的表演。这些不同国家、不同肤色、不同语言和文化的人聚集在这里，澳门这座城市也给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全新的世界。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春暖花开。
1: 大家好，我是罗小博。圆肚皮里装浓情，田间地头跑不停。今天先带大家去玉米新品种试种会现场看看，30多款新品种玉米集体亮相，木刻藏匠心，拓展续文脉，锁前非遗木雕，解锁全新表达，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0: 一方沃土孕育一方特色农产，优良良种搭配肥沃田地，方能铺就全年丰收路。萧山围垦，临江沃土，水土丰饶，鲜食玉米产业长久以来都是当地农户夏季创收的支柱产业。如今消费市场持续升级，群众对鲜食玉米的口感、甜度、糯性以及营养附加值提出了更高要求。过去农户种地只求有品种可种，当下产业发展追求种出高品质好货，玉米品种也完成从普通量产向精品化、优质化、特色化转型，持续迭代培育新品种，也让种植大户、散户拥有更多优中选优的种植选择。
2: 这一次我们展出的玉米包括田糯玉米、水果玉米两大类，包括还有一些特色的彩色玉米啊。那么品种呢有超过20个以上。那么通过今天我们现场展示以后，通过我们大户啊，这个整体的性状，包括产量、口感，刚刚我们也进行了品尝啊，所以大家对一个口感，包括我们现场种植的综合性有一个评判。那么通过这样一个观摩会以后呢，就是下一届的我们的农业经营主体会根据我们观摩会上表现优异的一些品种去进行推广和进行种植，然后给我们农业生产带来非常好的效益。
0: 秉持精准布局、提质增效的产业发展思路，今年在富汇农业基地开展连片品种对比试验，最终筛选出水果甜玉米、大众糯玉米、高附加值特色玉米三大赛道标杆品种，分别适配生食鲜果、日常餐桌、高端营养消费三大市场，形成错位竞争、全域覆盖的玉米品种发展格局。

0: 首先带大家认识受众认可度最高的水果玉米雪田7401，该品种植株紧凑规整，田间长势均匀，地块适配性强，日常田间管护省时省力。它最大亮点是皮薄无纤维，汁水充沛，清甜浓郁，玉米粒饱满透亮，甜度远超常规甜玉米，既能直接生食，蒸煮后口感脆嫩爽口，是市场炙手可热的高端水果玉米。除去主打生食的水果甜玉米，日常集市流通，本地百姓日常消费需求量最大的当属糯玉米品类。今年基地筛选出的这颗糯17在一众糯玉米品种中综合表现格外亮眼，对比传统糯玉米老品种，它彻底改善果穗大小参差不齐、口感偏硬、产量起伏大等种植痛点，十分适合在萧山全域大面积推广，是适配大众市场的主力糯玉米品种。
1: 这颗糯17这个品种在甜糯玉米的这个品种的当中试种的表现情况还是可以的，你可以看一下，比较细长啊，籽粒都很整齐，比较饱满，所以这个品种通过这一次试验以后，我们萧山呢鼓励一些专业户可以进行试种，而且它的口感也非常好啊。这个品种在市场上推出的时间也不长，可以作为我们下阶段的一个萧山区比较好的一个试种的新品种。
0: 从田间试种数据来看，这颗糯17环境适应范围广，抗病
2: 六，半价装修立省10万。
3: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25万是要的，我新价格是13.7万。
4: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是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5: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2: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6: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大电器免费送。
5: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六月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1: 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居世界首位。
0: 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夏生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察农情，问民生，说发展，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书记的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2: 下播时节，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一派繁忙，村里1000多亩小麦刚刚喜获丰收，乡亲们正忙着种植玉米。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田间地头。

0: 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
1: 总书记问了，今年这个收成怎么样？一年能收入多少钱？我给总书记说了，我这一片地是四百多亩地，这一年的收入啊，能达这个17万块钱。
2: 我给总书记汇报啊，咱这农村这个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你包括浇地现在都是水水一体化。总书记很高兴，下一步啊，我大埔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
0: 粮稳天下安，作为农业大省，山东有着齐鲁粮仓的美誉。总书记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于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主攻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
0: 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和美乡村，离不开党组织的引领。在西余家村党群服务中心，总书记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
4: 截止去年，我们的群众的收入比2020年之前翻了一番，人均收入达到了4万元。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持党建引领，听取群众的需求，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0: 发展之本在于惠民，在村民于心辉家，总书记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
5: 我将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去投入到自己的工作生活当中，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0: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在考察中，总书记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下一步，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督促各一党组织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初心。离开村子时，总书记指出，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7: 我们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走好新的长征路，每一个人都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建设者、见证者。我们要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奋发的姿态，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8: 小岗村也和全国千千万万个乡村一样，每一次跨越、每一次蝶变，始终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接下来，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领乡亲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9: 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接下来啊，我们将锚定“十五五”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以粮食丰产丰收的实干成果，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稳步提升城市发展活力和乡村生活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11: 2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孟中两国国歌。

后，李强陪同塔里克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

0: 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
2: 所以我们就说把这次刚好二期开了之后，我们就把它做了一个一期跟二期的一个联动，我们就把设备的这一个展就放在了我们的二期。
3: 据场馆工作人员介绍，航博二期通过3层空中连廊与一期无缝衔接，底层室内通道可实现与天无遮挡通行，两大场馆真正连成完整会展综合体。合并后整体建筑面积达130万平方米，净展览面积15万平方米，会议厅总数扩容至107间，构建起参展、会议、住宿、休闲一体化的会展生态圈。
4: 首先是对于主办的一个展览面积的要求是可以大大的提升了一个台阶，那么对于10万方以上的展会项目也是主办方非常希望在杭州能够在一个城市地标中心能够有的这样的一个场馆。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消费升级方面，那么我们二期呢是配到了万丽酒店。
3: 本台记者报道。
5: 近年来，我区持续鼓励各公办幼儿园在优先满足小班入园需求的基础上，利用空余资源和学位开设托班，托班招生规模不断扩大。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目前一种名为托育分园的新模式正在悄然兴起，将托班从总园中独立出来，专门为托班孩子打造全新的成长空间。走进北干幼儿园蓝爵分园，绿山坡、沙水湾、抱抱屋三个区域构成了孩子们丰富的户外活动场所。记者了解到，下学期开始，蓝爵分园将正式从北干幼儿园的托小部变为托育部，计划开设6个托班。经过3年的逐步改造，蓝爵分园的环境更加符合托班孩子的身高、能力和心理需求。比如沙水湾深度仅5至10厘米，草地的坡度也更平稳，园内设施完全为托班孩子量身定制，
6: 适合托班孩子的年龄特点，他可以在里面做探索的时候又没有恐惧感，而且又能够就是在他的这个身高的范围以及他的能力的力所能及的范围当中去做探索。我们要就是通过这个纯托育的这样的一个探索，那我们想要打造的是这样的一种环境以及这样的课程，能够支撑我们的0到3岁儿童的这样的一种发展。
5: 为了让0到3岁孩子更有安全感，北干幼儿园托育部在教室内外设立不同样式的抱抱屋，让孩子在拥抱中建立安全感，在重复中建立秩序感，在五感探索中认识世界。同样的理念也在世纪扬帆幼儿园云轩托育园这所新建设的分园里得到了体现。椅子高度仅19厘米，洗手台的高度不超过50厘米，
1: 环境打造、硬件创设、

0: 软装布置，全都围绕低龄幼儿的动作发展、身高以及成长需求来创设。同时还设置了两名教师、两名保育员的师资配比，
1: 两教两保的这样一种黄金配比，我们叫做这样的一种高配置呢，是让我们有了更多的人力。平时胆子比较小的、内向的、慢热的孩子，我们可以更多的给到一对一的回应、照护，然后陪伴。
0: 记者从区教育局了解到，托育分园模式是我区幼儿园结合自身情况推进普惠托育服务的一项创新探索。通过环境定制化、课程适宜化、照护精细化，推动以孩子为本的托育服务进一步落地。目前区教育局也在鼓励更多有条件的公办园因地制宜，探索多种形式的普惠托育服务，让更多家庭享受优质、便捷、温暖的托育服务。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在区图书馆一场特别的土地课开课了。规划资源萧山分局以乐享萧山寸土必争为主题，将严肃的土地法规与耕地保护知识装进了一个个趣味十足的互动游戏中，让市民在闯关打卡间真正读懂寸土必争的含义。现场一幅巨型寸土必争飞行棋铺在地面，参与者掷骰子前进，每一步都对应一道土地保护情境题。耕地守护者套圈圈摊位前同样排着长队，套中代表违法占用耕地行为的障碍物就能得分。政策知多少知识盲盒摊位前，市民抽题即答。农耕小作坊里，孩子们围着五谷标本和迷你农具模型好奇的指认，在游戏互动中学习知识。
3: 像我们现在萧山年轻的一辈里面，其实对土地这一方面认知是比较缺少的，但通过今天这次活动呢，我觉得对萧山有了更加进一步的了解。像镇宁路那边那个比较有名的麦田 CBD， 我觉得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2: 除互动环节外，现场还设置了自然资源政策台、耕地保护宣传台、地质灾害防治台、不动产咨询台，以及区农业农村局、生态环境萧山分局、智慧城市馆、省地质博物馆等专题展台。工作人员一边发放小册子，一边耐心解答市民的问题。此外，40载法治护土新征程乐享萧山成果展以时间为轴，图文并茂地展示了萧山近年来土地综合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生态修复等工作。
4: 我们希望呢，通过这样的活动能把我们在耕地保护、盘活存量土地方面的实践呢展现给市民朋友，然后也希望广大市民朋友能一起加入到珍惜土地、规范用地的行动当中。
2: 本台记者报道。2026年浙江省社区乒乓球 PK 赛目前正在海选报名中，6月30号前符合条件的市民都可以报名第一阶段的社区海选。2026浙江省社区乒乓球 PK 赛，简称浙 TT， 是一项以社区为阵地、以群众为主体的全民赛事。赛事设置混合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三个组别，采用海选赛、晋级赛、赛区 PK 赛、总决赛四级递进赛制。其中，海选赛于5至7月完成，晋级赛8月，赛区 PK 赛9月，总决赛则将在10月举行。混合团体赛特别设置15岁以下少年组和60岁以上老年组，打破年龄与性别界限，实现从少年到银发，人人可上场。据了解，本次赛事到6月30号12点前均可报名，我区不少乒乓球爱好者已经报名。
5: 大家还是比较热情的，想参与、想报名这样，主要是体验参与一下。实力的话，反正把大家玩得开心就好了。
2: 据了解，本次赛事拒绝专业运动员参赛，主办方将对报名选手参赛资格进行严格审查。根据赛程安排，报名截止后，先由各乡镇通过海选选拔出不少于2支社区代表队参加晋级赛。
6: 其实我们可以看比赛，也是一种参加，对吧？也是一种这个对这个对这项活动的一种支持。而如果有朋友、有球友参加这个比赛，那我肯定会关注他在这个比赛中的表现。
2: 本台记者报道。
0: 你听过500年前明代古琴的原声吗？近日，所前镇迎来重磅非遗成果，区级古琴卓制技艺非遗传承人王成春成功寻访并完整修复明代传世古琴钟声琴。这张见证萧山古琴发展历史的古琴，历经500年岁月洗礼，即将在专场演奏会上再度发声，让悠远的明代琴韵重现萧山。 上午，记者走进位于所前镇的王城春古

0: 嫔非遗工作室，只见满墙悬挂的都是各式拙琴。工坊内明代中生琴极具特色，此琴以古法桐木着造，鹿角霜灰胎为底，附以朱红大漆，琴身光泽温润沉静，琴背刻有行书终生铭文。
1: 那么我们这次音乐会呢会用到三张琴，那么两张呢是明代的，一张呢是清代的。那么明代的两张呢会以这张为我们的主角啊，就是这张王展成先生旧藏的明代琴。
0: 据了解，该琴曾在1930年经名家修缮之后长期封存，是目前萧山唯一可实证本地明代古琴传承历史的老琴。为让古琴复明，非遗传承人王承春多方寻访溯源，严格遵循古法工艺精细修复，最大程度保留古琴原始形制、文物肌理与本真音色，让古琴焕发新生。目前王承春等正在筹备古琴专场演出。
1: 我们其实萧山从来没有过一场古琴专场的这个音乐会，而且从来没有过是以古董琴为专场的这种音乐形式，所以呢我们就突发奇想要为我们的大众提供这一场来自明代的这个声音的这么一场音乐会。
0: 据介绍，南渡遗韵广陵雅音古琴专场演奏会将于6月27号在所前镇文化中心1楼音乐厅举办，届时修复完成的明代中生琴将公开奏响。本台记者报道。世界杯赛事火热进行中，激烈的赛场对决、跌宕起伏的比赛进程让无数球迷开启熬夜观赛模式，但因此引发的世界杯综合征却悄然来袭，不少球迷出现失眠乏力、肠胃不适、心慌烦躁等问题。那么应该如何调节观赛节奏，摒弃不良观赛习惯呢？来看医生的科普。区医院健康体检中心主任蒋军林介绍，世界杯综合征并非专业医学病名，而是赛事期间出现的综合性身心不适症状的集合，主要是球迷为了追看赛事，长期通宵熬夜、久坐不动，搭配啤酒烧烤、暴饮暴食，再加上比赛胜负带来的情绪大起大落，多重因素叠加，引发神经、心脑血管、消化等多系统身体不适。
2: 就是后面的后果，其实大家也可以想象到，那你熬夜嘛，长期失眠嘛，可能头昏头胀了，白天没有精神，工作效率下降，其他的话，暴饮暴食的话，可能这时候血有些有特别有基础毛病，比如说有糖尿病啊什么的，高血压这种，那么血糖、血压，特别是情绪激动，血压波动可能很大。
0: 医生提醒，熬夜会造成人体水分流失，肠胃消化功能减弱。次日应多补水，饮食以清淡易消化为主，同时舒缓放松，拒绝剧烈运动，平复精神压力。部分球迷存在误区，认为白天长时间睡懒觉就能恢复，实际盲目久睡打乱生物钟，疲惫感持续更久，补救只是事后修复，不能抵消长期熬夜损伤。球迷尽量选择性观看关键比赛，其余场次可回看赛事集锦。本台记者报道。
3: 6月下旬，湘湖荷花进入盛花期，在湘湖荷花庄层层叠叠的碧叶间，粉嫩荷花舒展盛放，亭台曲桥与河景相映，尽显江南夏季诗意。烟雨朦胧，很多市民游客在拍照打卡。
4: 烟雨朦胧的感觉就有一种江南水乡的样子，我们每年都会来的，我们是从上海赶过来，跟朋友一起感受这个湘湖的荷花庄，太美了，荷花也漂亮，烟雨江南也非常好。
3: 湘湖荷花品种繁多，有红莲、有一牡丹莲、雪涛、彩球、二乔等，荷花种植分散，从湘湖1期到3期，大大小小荷花塘共30多处，1期荷花较为精致，2期荷花分布点多，3期荷花总体面积大。据了解，荷花最适宜的生长温度在25到32摄氏度之间，这段时间可以说是荷花最佳观赏期。本台记者报道。
5: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杆连片品种对比试验，最终筛选出水果甜玉米、大众糯玉米、高附加值特色玉米三大赛道标杆品种，分别适配生食鲜果、日常餐桌、高端营养消费三大市场，形成错位竞争、全域覆盖的玉米品种发展格局。首先带大家认识受众认可度最高的水果玉米雪田7401，该品种植株紧凑规整，田间长势均匀，地块适配性强，日常田间管护省时省力。它最大亮点是皮薄无纤维，汁水充沛，清甜浓郁，玉米粒饱满透亮，甜度远超常规甜玉米，既能直接生食，蒸煮后口感脆嫩爽口，是市场炙手可热的高端水果玉米。除去主打生食的水果甜玉米，日常集市流通，本地百姓日常消费需求量最大的当属糯玉米品类。今年基地筛选出的这颗糯17，在一众糯玉米品种中综合表现格外亮眼。对比传统糯玉米老品种，它彻底改善果穗大小参差不齐、口感偏硬、产量起伏大等种植痛点，十分适合在销售。

端水果玉米。除去主打生食的水果甜玉米，日常集市流通，本地百姓日常消费需求量最大的当属糯玉米品类。今年基地筛选出的这颗糯十七，在一众糯玉米品种中综合表现格外亮眼。对比传统糯玉米老品种，它彻底改善果穗大小参差不齐、口感偏硬、产量起伏大等种植痛点，十分适合在销售。

0: 特色品种。
1: 深田龙188这个品种是我们浙江勿忘龙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最新的一款红田诺的一个高品质的新品种。就是我们可以看这个整个一个田间的一个表现啊，就是它这个品种，就是看这个棒子来说，就是它很满顶，就是封顶性特别好。就是我们过去两年在全国春秋两季做的，就是各地去做的一个试验啊，就是说它整个的稳定性非常好。就是可能我们碰到有些时候多雨水，或者说低温，包括这两年秋季的异常的一个高温，它整个的一个田间的一个植株的一个表现，包括一个产量的表现，还有一个封顶性就非常好。是我们看到的这个颜色，就是它的一个试采期，这个时候它的品质是最好的，花青素含量最高。
0: 特色品种开辟特色赛道，特色种植收获特色收益。彩色黑糯玉米跳出普通玉米低价内卷困境，主打田园采摘，商超高端零售，节日礼盒销售，为萧山农户开辟一条差异化增收新路径。
2: 农业的效益最基础的还是靠种子，好的品种能够为这个产品带来好的效益。所以现在很多人在说这个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实际上像我们这个玉米的新品种观摩会只是我们一年当中很多的观摩会当中其中的一个。像我们根据季节性的，我们上半年我们搞早稻啊、晚稻，然后包括小麦、油菜，包括瓜果蔬菜，然后包括像玉米。下阶段我们还要像一些单季晚稻，我们也要搞这个新品种的观摩会。那么就是通过这种品种观摩会的这种形式来帮助我们农民来选择好的品种啊，所以我们每年都在做一些推陈出新啊，引进一些新的品种，适应我们萧山的土壤的、萧山的气候、萧山环境的一些新的品种，帮助我们农民增收。
0: 良种为本，品质为魂。萧山区常态化开展农作物品种试验，精细化筛选测评，标准化示范种植，让适配本地水土气候的优质良种扎根围垦田间，让每一寸耕地释放更大产出效益，以特色种植产业筑牢乡村振兴、农户稳步增收的坚实根基。

为我是传统家具修复，那么我们在修复当中呢，会接触到很多民间的民俗的一些家具雕版，镶嵌在家具上面，其实它的寓意也好，美学也好，都是非常有价值，非常有意义的，也对标了

0: 当时的一种生活场景，也是代表了古人他的一种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因为每一块板都是独一无二的，那么我们通过拓印附属到其他这个载体上面啊，去表达去传播，我觉得还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首先是要把宣纸挡湿，给它裸软化啊，这样呢它整个等一下能够压得下去的。等纸完全吃透水了，用小毛巾把这个粗形压出来，再用小的中砂把细节的部分打出来，这样呢这个等一下图案会更清晰。沾点墨啊，把这个墨呢均匀的挪到拓包里面，轻轻的从上到下一层压一层的，也不能东吹西吹了啊。我们这个形状啊，基本形状已经出来了啊。拓片附到我们这个器物上面呢，还是要用我的书法印章去给它点缀一下，那么一种美学的感觉还是要有的。
1: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方的拉斯维加斯，旅游业和娱乐业的发展让这里成为亚洲娱乐之都。这座滨海小城曾一次又一次地站在时代的浪尖，历经沉浮，如今它再次登上国际的舞台，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每当夜幕降临，一场震撼人心的水秀都会在此拉开帷幕。

0: 是陈晶，我在《水浒传》中饰演公主这一角色。我出生于中国浙江，12岁开始学习古典芭蕾舞，16年接到了《水浒传》的邀请，所以我过来这边。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水浒传》他们邀请我，我是有一点点犹豫的，因为觉得很不熟悉，环境也很陌生，工作的环境也不熟悉，一切都在适应当中。
1: 在加入《水浒传》之前，陈金一直是以一名古典芭蕾舞者的身份在传统的舞台上工作和表演，然而水舞间的舞台却给这名专业的舞者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0: 这个舞台跟我以往所接触的传统的芭蕾舞的舞台特别不一样，因为它是280度的，我的感觉是很奇妙，因为舞台有很多的机关，而且它是海陆空的表演吧。包括之前我也不会游泳，来这边之后我要学习游泳，然后也要学会潜水。
1: 水舞间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泳池舞台，表演时演员的出场和转场方式几乎都是在水下，由20名专业的潜水员辅助完成。这就意味着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演员必须要具备在水中自由行动的能力。但是对于陈金来说，一场90分钟的表演远不止学会游泳这么简单。
0: 我觉得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第一次进行游泳测验的时候，当我游了大概可能50米之后，我就在慢慢往下沉。我觉得那一刻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天哪，甚至有一点点想要放弃，说为什么我要干这样，我不是一个芭蕾舞者吗？为什么我会跑到这里来要游泳？所以从一开始刚学会游泳来这边，到现在我可以很自由的在水底舞蹈，然后1分钟都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其实有时候我觉得特别开心，我既然完成了一个我认为。

0: 人都可能做不到的事情。
1: 水舞间的整个汇演团队有来自超过25个国家，约90名表演者，160多位后台工作人员。陈金则是这个庞大团队中为数不多的中国面孔。
0: 来到这边，我觉得你不单单只是跟舞者一起合作，还有很多杂技演员、跳水员，还有软骨功，就是有很多不同领域的艺术家。
1: 水舞间给了陈金一个从未有过的舞台，然而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舞台上的舞者和无数个幕后的英雄，才让水舞间给每一个为他而来的观众带来前所未有的震撼。

0: 觉得创作和他的灵感都基于澳门这个本身很有特色的这个地域文化，就是中西结合。我觉得澳门有它很强的包容性，所以这边会有很多不同国家的人都在这边工作和生活，所以我觉得也是这一点吸引我过来这边。
1: 每一晚，这里都会上演一场震撼人心的表演。这些不同国家、不同肤色、不同语言和文化的人聚集在这里。澳门这座城市，也给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全新的世界。

海南文昌，自汉朝至今2000多年的历史，孕育了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如今古老和现代再次融合，一座伟大的工程拔地而起。

0: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2016年6月，刚刚建成的发射场执行了第一次发射任务，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在此首飞。如今，这里的工作人员们又忙碌了起来，一个大块头正在这座车间里完成最后的吊装工作。
1: 我叫飞行，我是文昌发射场地面系统的指挥员。
0: 伫立在车间里等待发射的就是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它是中国研发的最大的运载火箭。
1: 大，它其实是它的推力，推力大，它能够运载更多的重量更大的负载。以后的我们的空间站，包括以后的这个嫦娥，都得依靠这型火箭来完成。
0: 作为这次嫦娥首飞的动幺号指挥员，胡旭东早早来到指挥中心检查火箭各系统的状态，确保即将到来的发射万无一失。

0: 发射人工作。
1: 长坞火箭啊，它是第一次进行发射，我们叫长坞的首飞。就像新装修了一个房子，我要放很多的家具，那么这家具好不好用，能不能用，质量行不行，需要测试。下面准备进行模拟一分钟程序。各号依次报告状态准备情况、就位情况。各号师傅，
2: 长坞火箭发射指挥中心里正在进行的是模拟发射训练。
3: 多少允许电话接通？
1: 明白。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点火！
3: 点火！起飞！
1: 起飞！模拟一分钟程序结束，各号可以接收。
4: 我们每天都要检查这个工作平台的状态，工作平台呢，最主要是检验它的这个紧固件和连接件是不是紧固，是不是这个连接可靠。这是液压油管，液压油管的这个接头要检查一下是不是有漏油，然后看一下这个我这个插销是不是插上了。我从事的工作的话，就像火箭的保姆员一样，我们真的是视这个火箭就跟生命一样。为什么是要视作生命？产品的安全是最终决定了我们发射的成功与否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1: 第一次作为零一号指挥员去负责这个火箭的发射，还是在2011年的时候。发射成功之后啊，还是心情非常激动，感觉这个自己还是在发射场还是来对了。虽然说离家可能比较远，然后长期跟老婆孩子啊远离分居，但是在那时候觉得这些都还是值得。
5: 谈什么事？
2: 就是这样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投身航天事业，只身来到国境之南的文昌。在他们的努力下，长征五号即将升空，中国航天也将迎来新的征程。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10壶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2: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10几万，
0: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3: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万，加我新价格是13.7。
4: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是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2: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0: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万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上次我让你在网上找那个资料，你把它打出来啊，整理一下，有些条件，有些条件。
1: 我来看看你们呀，一个是我亲妈，两个是我亲闺女，都开业半个多月了，我再不来像话吗？
0: 哎，没上班呀？
1: 上了，我这不想你了吗？过来看看你啊。
0: 我咋那么信呢？
1: 你们这生意不错呀。
2: 不是吗？咱们这养老院一开，名声都在欧江传开了，好多人来咨询呢。
1: 真的假的呀？那可不是嘛，多亏了我们亲爱的白阿姨给我们制定了发展方向，不仅要照顾好老人，更重要的是要护理好老人。我们现在是既有陪护又有护理，特全面。妈，算我小瞧你了，我决定了从今天开始重新认识我妈，并且开始崇拜你妈。
0: 刚开始啊？
2: 要不然我说云茹，你就搬过来吧，你在这儿还算创业，是一股东，你跟那车所算一打工的。
1: 有我妈在就行了，她一个顶十个，我就别来添乱了。哎，乔，你现在有时间吗？
0: 有啊，我有时间。
2: 我也有时间。
1: 妈，我让她出去帮我办点事儿。
0: 我也能办
1: 啊。哎呀，一会儿就回来。
3: 哎，白姨一会儿回来啊，拜拜。
2: 你看这俩人。
4: 哎。最近有人跟你反映情况吗？
5: 没有啊，什么情况？
4: 最近有些老同志来找我，说李斌招来的人呢。嗨，不说了。
5: 他招来的人不是在培训吗？
4: 那我就跟你说了吧。云茹来胜利上班了，现在正在培训部培训。
5: 嗨，这事儿。他自己报名考上的，我事后才知道的。
4: 茂生，这研发部起早贪黑，经常加班，连轴转，是咱集团里最苦的部门，你就不心疼他呀？要我说，他要是来胜利上班，可以换一个部门。一个女孩搞那么辛苦干什么？穷养儿富养女，女孩就是要宠的嘛。
5: 这孩子人家好不容易想干点事情，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我不想打消他的积极性。
4: 你这个当爹的就一点不心疼自己的女儿？
5: 我以前就是太心疼她了，什么都为她安排好。现在她懂事了，也大了，我觉得这样挺好。哎，她选择的吗？哎，李斌的孩子也很正直，技术又好，跟着他学没有错的，你少看他啊，不能有差别对待，还以为他是走后门进来的呢，别理他，他自己选路嘛，自己走。
4: 你这是个什么爹呀？
5: 我比你强。
6: 什么？你要买下林杰的房子啊？
7: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行吗？
6: 不是，你直接把钱给他不就行了吗？
7: 既然用你说呀，跟他说过好几遍了，他不同意啊。
6: 哦，合着你买他的房子还不能让他知道呗？
7: 哎呦，我的老天爷！哎，你是真是。

0: 还是假傻呀？
1: 既然付出了，就应该让他知道。
0: 我不想让他知道，我就想对他好。
2: 哎呀，孙云茹呀，孙云茹，
1: 你这脑子里到底装的是不是豆腐脑啊？
0: 哎呦，开车呢。这事儿我认真考虑过的，这房子我要定了。
1: 你金盛林也是为了他，
0: 这事儿可不是为了他啊，这是为我自己。
1: 哎呀，怪不得人家说呢，失恋的女人是疯子，恋爱的女人是傻子。
0: 你是个疯子。
1: 我不傻。
0: 这是个秘密啊，这事儿除了你谁都不能告诉我。还有雅琳，她嘴巴最大，行不行啊？
1: 好，我答应你，谁都不说，行了吧？
0: 真是拿你没办法。最好了。
3: 进来。你行李收拾好了？
4: 收拾好了，假期还有两天，准备回家看看。
3: 豆豆，这次千羽湖之行真的要谢谢你，帮了我们那么多。
4: 你林杰这么客气，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呢。
3: 我还有很多面是你没见过的。
4: 你是外星来的呀？
3: 哎呀，其实吧，我没告诉你，我是从火星来的。
4: 哦，那怪我喽。
5: 你们300千瓦的项目进行的怎么样了？
4: 重新做了设计，室内的实验也快完成了。
3: 户外实验你们打算放在哪里来做？
4: 这事儿得集团研究才能定，现在还没有提。
3: 你可以让李副院长向集团请示，是否能把户外实验也放在千羽湖。
4: 你的建议我会告诉杨平凡的。
3: 杨平凡？你们的朱主任去哪儿了？
4: 朱主任是嘴把式，杨平凡才是实干家，他现在已经是我们项目组的副主任了。
3: 杨平凡确实能干，可如果你们把户外实验放在千羽湖，就可以省去勘察，我还可以把数据提供给你们。
4: 你们要做户外实验，那这钱从哪儿来啊？
3: 我自有我来钱的办法。
4: 什么办法？不能告诉我？
3: 没有什么不能告诉你的，我就是把我欧江的一处房产给卖了。
4: 卖房？
3: 卖房。喂，
6: 林杰先生，有人看中您房子了。
3: 是吗？价格同意吗？
6: 哦，同意的。
3: 哦，我现在在千羽湖，手续呢得等我回到欧江之后才能办理。
6: 客户这边比较着急，想要现在就办理。
3: 可是我现在正忙着呢，我也飞不回去啊。
6: 这样吧，客户这边的手续我们中介做保，您这边等您回来补办，您看怎么样啊？
3: 行，那就先这么办。
6: 嗯，好。
3: 嗯，好，再见。现在的房子真是好卖啊，我才刚联系的中介，这么快就卖出去了。
7: 上次我在课堂上就说了，黄油是非常干净的，如果它不干净，它会对钢珠和钢圆都会磨损。谁先来试一下？李荣，你来。
8: 我们上级研发出新的
9: 黄油啊，
8: 为什么来
9: 是工程师？
8: 为什么拿我们当工人用？
7: 要成为工程师，首先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技术人员，要熟悉和了解机械的每一个步骤。盛灵要是生产线上的工程师，不是在实验室里。黄油这么简单的事情都跟着挑三拣四，我觉得你们现在都可以回家了。
9: 你这是什么态度呀？大家就说说自己的想法，你就发脾气，那以后怎么在一起工作呀？
7: 咱们不谈以后的事情，我就想知道今天能不能抹这黄油。
9: 你要是这个态度的话，我不抹。
7: 好，现在可以回家喝咖啡去。

0: 回来了。
1: 我不干了。
0: 不干了？
1: 对，我不干了。我应聘的是工程师，李斌倒好，让我干工人干的活，他让我抹那个黄油，满手黏黏糊糊的，你说那有什么用啊？
2: 嫌脏就不干了。
1: 妈，我不是嫌脏，我从基层做起没有问题，但是李斌的态度你知道吗？他说我娇气，挑三拣四，当着所有人的面在那说我，不干。
2: 行，不干就不干吧。
1: 妈，你这是什么态度啊？你不劝劝我？
2: 你劝你干嘛呀？这都是在意料之中的事儿。说要去干的是你，说不干的也是你。不是，你就想想你自己当时跟你爸怎么发的誓就完了。
1: 不是，我也不知道工程师里干这些。
2: 要不然我就给你爸，再给李斌打个电话，给你出名吧。啊。
3: 哎，妈。
1: 妈，你着什么急呀？你再让我好好想想。
2: 云茹，既然选择了，就别后悔。再艰难再苦也得坚持，要不就别去。你说你天天在家，我也没嫌弃你，对吧？好好想想，想好了呢，子丹回家吃个中午饭，下午该上班上班去啊。
4: 雨茹，
1: 哎，这么巧啊？
4: 不进去吗？
1: 你知道我要去哪儿啊？就让我进去。
4: 还在因为今天上午的事生气呢？
1: 你还好意思说上午的事呢？干嘛呀？就说我娇气，我怎么就娇气了？
4: 好，是我用词不当，但我认为工作的时候就得有工作的态度。
1: 那是你的事儿，我是来辞职的。
4: 好，看来我是高估你了。我原本以为你可以坚持完实习考核呢，没想到这么快就放弃了。
1: 哎，李斌，我不是因为受不了才不干的，我是因为你傲慢、目中无人的态度我才不干的。
4: 你的意思是，你受得了这苦？
1: 我当然可以了，而且我还向你保证，我这次考核一定能通过。
4: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这房子我还需要几天时间才能收拾出来，腾给他。
1: 林先生，您不用腾房的。
0: 这什么情况？
1: 是这样的。这位购房者叮嘱，这房子他购下来的目的也是要对外出租的，并不是要自己住。所以林先生，如果您愿意，可以与我们再办理租赁手续，继续住在这套房子里的。
0: 有这样的好事儿？
1: 嗯。
0: 那还真巧了，省得我再去租房子。
1: 嗯。
0: 你再去拿一份租赁合同，咱们一起签了。
1: 嗯，好，稍等我一下。

0: 我们这边已经批复了，现在就等着批准。
1: 刘叔，好消息！
2: 申报材料递交上去了，一旦批复下来，马上就需要用一大笔的钱。哎呀，
1: 我这个消息你听了，高兴的得蹦起来。
2: 不会说是朱总把工程款打给你？

0: 了吧？那才多少？250,000。我现在的钱比这多。真的？你弄到了多少？350,000，够吗？350,000！哎呦，我亲爱的杰哥，你真的是太厉害了！哎，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1: 我现在就回去。
2: 怎么了？
0: 林杰弄到了350,000，
3: 这350,000啊？
0: 是啊，
3: 这怎么弄350,000？我说，行了，咱赶紧回去吧啊！
2: 350,000。哦，那他说什么了吗？哦，问了，我们也是按照您的吩咐说的。太好了，那行，就这么着啊。
4: 比如，给谁打电话就要出来打躲人？你管得也太宽了吧！
2: 李斌，晚上请你吃饭。你请我吃饭？我这不是去牵引虹忙了这么多天吗？咱们也该聚聚了。还有一个好事儿要和你分享一下。
4: 你能有什么好事儿？
5: 见面再说。
4: 你把云茹也通知一下，叫她一起来。
5: 她就在我旁边呢，我到时候跟她说。
2: 林杰说晚上找咱俩吃饭，你去吗？
6: 哎。
4: 喂，云茹，坐这儿。
2: 做好号，你让人位置。
4: 这什么意思呀？非要叫我们吃饭？
2: 李斌，不是我说你这么些年了还没变，上来就直奔主题，多无趣啊！先聊点气氛。
5: 林杰请吃饭必须得弄明白。
4: 就是啊，我一来他就没开眼笑的，赶紧把那事儿说了，省着我们一肚子好奇，对不对？
2: 赶紧的。
5: 告诉你们啊，我林杰现在有钱了，突如其来的一笔大钱。回国之后，我一是忙，二是手头上确实紧，也没请你们吃一顿。今天一定要好好的给你们补回来。
2: 别在这说吃饭的事儿，说这钱是什么意思，哪儿来的呀？
5: 我也不瞒你们，我把我妈留给我的老宅卖了。你把房子给卖了？卖了。
2: 那你现在住哪儿？
5: 我运气好啊，买房的又把房子反租赁给我了。
2: 你卖了多少钱啊？
5: 哎，这个问题你不能问，这是个秘密。反正这个价格呢，我很满意。
4: 你卖房子，你爸知道吗？
5: 我妈留给我的房子，我爸知道很重要吗？
7: 卖房子这么大的事儿，你不打算告诉林叔叔吗？你能瞒多久啊？能瞒多久是多久呗。我爸那脾气，你还不知道？你知道他脾气那样，你还不告诉他？我看你是皮紧了。
8: 哎，我这也是没办法呀，潮流能的项目要往前推进。
4: 可是资金却一直没着落，还有无数那小子现在都打退堂鼓了，想不干了。之前
2: 我也发过大愿，一定要在米勒前面把一兆瓦潮流能做成功，可是现在没有钱，怎么做呀？哎，
4: 现在说什么都马后炮了，吃饭吧。
2: 吃什么呀？卖房子钱还怎么吃啊？
9: 你不想吃啊？那你走吧。
10: 这到底还吃不吃了？我都饿了。
9: 吃啊，干嘛不吃啊？卖房的钱也是钱呢。吃。
10: 点赞。
9: 这云茹怎么还不回来呀？加班呀？
10: 不加班。
9: 不加，赶紧打个电话问等不等他呀。
10: 哎，不用等他。
9: 哎，
10: 我听说你们这个老年公寓办得不错。
9: 还可以吧。
10: 得看是谁干的。真不谦虚，哼，我以前没发现你有这方面的才能。那是你没眼光，
9: 干了一辈子护士长、护理部主任白给的。说心里话，看着你们整天为事业打拼，我挺羡慕的，也挺馋得慌的。我必须得发挥点余热，再为社会做点贡献。
10: 行，我支持你。女儿现在都受你的影响了。
9: 哪是我影响啊？孩子能力本来就挺强的。
0: 你记不记得他办出国留学？

0: 那时候，咱什么都不知道呢，人手续都办好了，主意也大，去盛林集团不也是他自己的主意吗？怎么样，干的还行吗？
1: 不错。
2: 今天下班的时候，我看他和李斌走了，
1: 可能是我没问啊，当然也不好意思问。
0: 我觉得李斌这孩子挺好的。咱们不行，你看看让周围的什么人给撮合撮合。
1: 这话我说不出来，再说他和阿杰的事儿还没个说法呢，你就想改换门庭了？你是怕咱闺女嫁不出去还是怎么着？
0: 我是怕他死心眼儿。
1: 你就别瞎操心了，他喜欢谁不喜欢谁，这孩子心里有数，你就把你的老年公寓办好吧。啊，
0: 说着说着，闺女怎么跑老年公寓的事儿了又？
1: 勺呢？
0: 哎呦，忘了。
3: 孙总啊，李斌他们在这里怎么样啊？
2: 非常好，年轻人很有出息。哎，
3: 你说好，那我就放心了。啊，我还有事情，先走了啊。
2: 好嘞。孙总，
4: 李斌成功，您来怎么也不说一声啊？
3: 臭小子，你这小子在这儿还行吗？
5: 没跟您丢脸，
1: 非常好。你们奔腾有人才啊。
3: 李斌啊，给我好好干啊。那我走了。
1: 好嘞，那我不送了。
3: 好。
1: 怎么样，培训还顺利吧？
5: 很顺利，给您看看。
1: 刚才成功来啊，就新成立的联合研发中心谈一些具体的事情。奔腾集团在盾构机轴承的研发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5: 盾构机是奔腾轴承的重要研发项目。
1: 成功来找我就跟我商量，让盛林牵头，他再派一批技术研发人员过来，把一些产品的研发交给我们进行联合研发。
5: 这太好了，我们一直在等这一天呢。这样，孙总，我给您做一个详细的技术方案，这样您也不会有任何质疑了。
1: 你先把方案做扎实，到时候呢，我给成功，我们再交流。你在培训新人的时候应该有着重点，物色一些合适人选，这个你来定吧。
5: 没问题。
1: 行，留下我看看。
5: 好嘞，那我先走了，孙总。
1: 哎。
6: 大家伙把手边的工作先放一下，都过来一下。省里边呢要举办一次科技大赛，属于竞技类的，邀请函已经发到了咱们的集团，集团领导开会决定让咱们项目组去参加这次比赛。我呢已经代表大家向两位院长做出了保证，既然咱们要去呢，一定是要拿到最好的名次回来。杨副主任，这事儿你怎么看？
7: 大赛有什么具体要求吗？
6: 啊，这次大赛呢，总奖金1000万，一等奖500万，二等奖300万，三等奖200万。咱们去呢肯定是奔着一等奖去的。
8: 楚主任，是谁给你这么大勇气啊？一等奖。
6: 这跟勇气有什么关系？咱们的项目在省里边那也是首屈一指的项目。杨明文，你摇什么头啊？
7: 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啊。在咱们省里头啊，咱们冰能有无数个竞争对手，其中就包含着滨海科大。咱们的项目能不能入围还很难说呢。
8: 对呀，
6: 滨海科大也能算是我们的对手，
7: 人家可是有成功的案例在欧江海里面放着呢，能不算吗？啊，
9: 是。
6: 好，那二等奖300万，我们总还是有把握的吧？
8: 300万，参加新能源大赛的又不止我们潮流能，我们能入围捧奖就不错了，对不对？
6: 是。小叶，咱们能不能不要灭自己的威风，长他人的士气啊？
8: 做人要实事求是，

0: 朱主任，你平时工作挺谦虚的，把工作都让给大家，怎么做人就不太谦虚了？让别人让着你呀？这话我就不爱听了。那你的意思是，咱们的项目就根本拿不了奖呗？能不能拿奖，那是要看实力说话的。
1: 不是关上门，咱们说自己能拿一等奖就能拿一等奖的，对不对？
2: 没错。好啊，我给你打个赌，这次我非得把这个一等奖拿回来让你看看。
1: 好啊，赌就赌。
3: 赌什么呢？也算我一个。
1: 啊，争论什么呢？
0: 哦，没说什么。大家伙在议论科技大赛的事呢。
1: 朱主任要跟我们打赌，要得什么奖呢？ 科技大赛是为了交流，为了创新，怎么着？还没参赛就惦记着名次，就开始分奖金了啊？行了行了，都工作去吧啊！来，爷爷来一下。
0: 啊，
1: 你给林杰打个电话，跟他说一下科技大赛这事儿。他们的项目好，又正好缺资金，也许这次科技大赛对他们是一次机会。
0: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那我现在去打。
4: 干嘛呀？
5: 你也知道，我原来是学工业设计的，现在我刚刚接触到了机械制造，马上就要考试了，我特别想进咱们的研发中心。
4: 刘茹，这不是……
5: 我是想拜你为师，用一个星期的时间速成，怎么样？
4: 一个星期？
5: 一个星期怎么了？凭我的冰雪聪明，没问题呀！你要对我有信心。
4: 你有信心，我就有信心。晚上去我宿舍一趟。
6: 去你宿舍干什么？你想什么呢你？别想歪了。不过你女孩去是不好，要不就楼底下那咖啡厅吧。<笑>
7: 那晚上我去你宿舍了，师傅，拜拜。<笑>
8: 你那边进展怎么样了？
7: 挺顺利的，就是这两天天气太好了，每天啊都是大太阳。
9: 等碰上了雨天，我们收集点雨天的数据就回来了。
10: 不用着急回来，数据收集的越多，参数就越准确。
9: 行了，你就放心吧。
11: 豆豆来电话了，我先挂了啊。哎，
12: 你忙吧。
13: 没事，没事，关心一下。
14: 喂，林杰，告诉你好消息。
15: 什么好消息啊？
14: 欧签要举办科技大赛，这次我们冰能也会参加。
16: 李副院长觉得对你们来说是个好机会，你不是缺钱吗？这个比赛有奖金的，第一名有500万呢，你要不要试试？500万，有这种好事儿？那我们一定要参与一下啊！明天我就去京发局找刘科长。
9: 那行，先这样，挂了啊。
17: 再见。
18: 哎，林姐。
16: 你怎么过来了？
17: 我听说欧江要举办科技大赛，所以跑过来打听一下。
16: 我刚还想着给你打电话呢，怎么消息挺灵通啊？
17: 朋友麻烦您了，我这不亲自上门来了。<笑>
16: 这次科技大赛面向全省，我们欧江京发区主办，大会的口号是中国创新，科技力量。这次大赛可是高手林立啊！
17: 好啊，和高手切磋那才有意思呢。<笑>
16: 比赛正在参与，哎，您的潮流能项目进行的怎么样了？
17: 潮流能项目正准备进行户外实验。
16: 哦，那资金问题解决了？
17: 资金有点眉目了，但离实际需要还有差距。
16: 这次科技大赛，我们邀请了很多投资方和大的企业参与，说不定还能为你们的项目找到好的投资呢。
17: 真的？如果能找到好的投资，那真是太好了。

0: 来，
1: 你好。
0: 哎，
1: 怎么在这吃泡面呢？
0: 有点饿。
2: 这些年轻人一直待在研究室，我过来看看。
1: 为什么不回家吃呢？
2: 家里没饭。
1: 哟，白小凡不给你做饭了？
2: 瞧把你高兴的。
1: 没，我不高兴，我是想知道。

0: 道为什么？
1: 白小帆整天都在他那个养老公寓，啊，今天晚上是例行安全检查。
2: 哦，云茹在李斌那儿补习呢。
3: 哦，我还以为你跟我一样惨了呢，
1: 幸灾乐祸。
4: 下午的时候，刘淼给我来了个电话。
1: 哦，找你有事儿？
4: 说是林杰参加了下个月的欧江科技大赛。
1: 对啊，我是大会的技术顾问。
0: 你找我想走个后门？
3: 没有没有，别把我往坏了讲。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3: 我想去看看这次大赛如何。
1: 想私底下悄悄的关心一下儿子？
3: 不是这意思，
0: 这是嘴硬。
1: 你关心是正常的，你要不关心我也不相信。
4: 还有件事，
3: 说，
4: 我答应刘淼，咱盛林得拿出点钱来赞助这次大赛。
1: 行啊，咱们盛林困难的时候得到政府帮助，现在有所好转，应该有所回报。我没意见。
3: 好，你没意见，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5: 我是无意中听见李副院长让叶豆豆给林杰他们打电话，让他们报名参加欧江科技大赛。
6: 李院长是个惜才的人，比赛就是比赛呗。再说了，林杰不参加，你就没有别的对手了。是不是林杰不参加，你就能得第一了？
5: 我是觉着，李副院长老是这样做，真的不太合适。
7: 我告诉你，你把心思放在科研项目上，
6: 比什么都重要。我知道，你想得个奖，腰板自然就会直起来。我告诉你，咱们的真正对手是滨海科大，所以啊，你得把工作做得再细致一些。
5: 科大在欧江完成了100千瓦的项目，别人跟我提过，说是其中有猫腻。
6: 别总听那些捕风捉影的事儿，还是那句话，把自己的科研项目做好，比什么都重要。听见没有？
5: 知道。
6: 去吧。
8: 这些日子够奋进的呀，我还真没发现你有工程师的潜力。
9: 我一直都很奋进，好吧？你没发现是因为你没有真正的了解到我。
8: 我想真正的了解，没这机会呀。
9: 去你的吧！你说实话，你觉得我明天考试能过吗？其实我还挺紧张的。
8: 你紧张什么呀？你当然可以过了。我跟你说，自信是最重要的。
9: 你真这么认为吗？
8: 你没问题。
9: 那好吧，那今天晚上呢，我就回去好好的睡一觉，明天备战。走了，
8: 去吧。

0: 朱主任，小叶。
1: 李副院长，张副院长。
2: 院长，
0: 项目的户外试验你们是怎么打算的？
3: 李副院长，我想直接进行海试。
4: 我不同意。
5: 那你们两个各自说说自己的意见。
6: 我个人觉得直接进行海试风险太大。
3: 据我了解，滨海科大100千瓦的项目也是直接进行的海试，人家不也照样发着电的吗？
1: 滨海科大刚开始是失败的。
5: 小爷，你这话当真？
1: 对，
0: 滨海科大确实后来是林杰他们给解决难题才发出电来的。
4: 林杰，看来这个小伙子真是个人才。
3: 林杰踩在滨海科大的基因上获得的成功，这算什么呢？
1: 朱主任，您别站着说话不腰疼，换了我呀，我连巨人都够不到，更别说站在巨人肩膀上了。

0: 小叶，你能不能不要老跟我唱对台戏啊？你们两个都闭嘴，说正经事儿。说，你们这个项目什么时候能正式进入无试阶段？
1: 我认为可以着手准备，不过要先派人去寻找合适的水域。
2: 哦，临接他们的户外试验就是在千羽湖进行的。
1: 选址很重要，当地的水文资料我们也没有。
3: 恐怕不太合适吧？他们在那儿进行了大量调查，获得了好多数据。嗯，
4: 我请年假，就是为了给他们带队了解千羽湖的水下情况。
5: 原来是这样，小叶啊，你心里还真是有数啊。林杰跟我说，他们的数据可以跟咱们共享。
3: 真的？
4: 看来这小伙子对咱们还是有情感的。
3: 那你看这事儿，
5: 我看这是行。
6: 主任，啊，你说呢？那就先看看数据呗。如果，
7: 哎，我在这儿等你呢。
6: 干嘛呀？
7: 我考的怎么样？完了，肯定是没通过，白努力了。得了第二名。
6: 你吓死我了！有病啊！你怎么那么没自信呢？
7: 什么自信？这事儿能开玩笑吗？
6: 你考没考过你自己，心里没数。
7: 我当然没数，我要有数，我在这儿等你啊！
6: 哎，你这对师傅是不是得有点表示？
7: 什么表示？没打你就不错。
6: 你太过分了吧你！
7: 那你想怎么着？请你吃饭呗。
6: 吃饭啊？说定了，什么时候？
7: 哎呦，吃饭不小事儿。
6: 赶紧的，什么时候？
7: 今天晚上。
6: 今天晚。
8: 我现在就去工作，就把工作办完，咱们就说定了，今天晚上不许反悔的。
7: 这顿饭，行行行。
9: 走吧。
8: 还真别说，有这么个沙盘是够提气的。
9: 那是。
8: 林杰啊，这么多东西花不少钱吧？
9: 这些东西很贵，花了很多钱哦。
8: 听你这语气啊，真像个土豪。
9: 哎，没有付出哪有回报啊？是不是？
8: 你听听无数，看看人家丁劝这觉悟。
10: 行行行啊，你是老大，一切都听你的。我跟你说啊，除了这个沙盘，我还定做了一个模型，一样好多钱。是你上回说的那个模块加平台吗？
9: 就是模块加平台。
10: 我跟你们讲，这些东西必须咱们亲力亲为，这都是商业秘密。
9: 明白，这事儿啊，你不用提醒我。
10: 嗯，谁啊？豆豆，豆豆来了。你怎么来了？来看看你们呀，科技大赛的事儿准备的怎么样了？
9: 忙活着呢。
10: 哟，可以啊，你们这都成战场了。
9: 你不看看我们是？哎，别动，别动，别动，乱碰啊！叶小姐，
10: 这可都是我们企业的秘密。
9: 嗯，
10: 小气。
9: 这次大赛你们准备报多少瓦？当然是1兆瓦。
10: 林杰，国内、国际上都没有1兆瓦成功的先例，我认为你还是谨慎低调一点比较好。
9: 我也想低调啊，可是实力不允许。
10: 你可真够拼的。我来啊，是想告诉你。 滨海科大会用朱总渔场的潮流能发电机组参赛，但我认为那100千瓦的成功装置是你们给最终完善的，这功劳应该属于你们。
9: 那个项目我也不是全程参与，我只是设计了一个导流装置。
10: 导流装置也涉及到专利和潮流能的核心技术呀。
9: 照你这么说，我应该拿导流装置去参赛，而不是潮流能。
10: 你就真这么大方，把自己的技术拱手让人？
9: 怎么能是让呢？我这是1兆瓦的项目，跟100千瓦的是个什么？这不是老虎跟猫打架吗？可是
10: 你的数据终归是数据，说服力太低了。
9: 瞧瞧我这儿的一切，还有那边那沙盘，
10: 这不都比那些数据有说服力吗？
9: 就知道你是这个性。你这干嘛？
10: 能干嘛？当然是帮你把论点论据做清晰。PPT 做了。

0: 吗？
1: 还没。
0: 模拟演示图呢？
1: 差点。
0: 你看，还怪我喽？我帮你把模拟演示图还有论据论点，你还没吃饭呀？
1: 啊，从早到现在，就这一顿。
0: 工作重要，吃饭更重要。肚子不饱，脑子不转。走，带你吃饭去。
1: 吃饭不积极，人品有问题。啊，你外面等我一下，我接个电话。
0: 好，快点啊。
1: 林茹。
2: 喂，林姐。
3: 我马上下班，咱一块吃饭吧。
1: 今天不行，我这边正有事呢。
3: 你就不能推掉吗？我有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1: 什么好消息啊？电话里告诉我。
3: 还是当面说比较好吧。
1: 林茹，我今天真过不去，明天我过去找你行吗？
3: 那好吧，反正你的事儿都是最重要的。
1: 好，明天见。
4: 大小姐，我求求你行吗？一个虾就吃一个好不好？一天都没吃饭了。
5: 本来我想叫林杰一块儿来的，我觉得这样他可以陪你喝酒聊聊天，结果他今天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他说改天。要不这样吧，明天晚上咱们一起去大排档好不好？
4: 算了吧。
5: 为什么要算了呀？你对他有偏见你知道吗？
4: 我不敢有偏见，你说什么是什么行吗？你先吃一口东西。
5: 嗯。
4: 能不能高兴一点？第二名。
5: 你也多
6: 吃
5: 点。
6: 快吃，你
4: 快吃。我吃，我吃，我先看你吃。哎，对了，你爸今天找我了，说炖骨鸡研发的事情，成功那边说有点顾虑。但我觉得没问题啊，所以我心里还挺不是滋味的。
5: 你别多想。
4: 我没有。
5: 要不你再找我爸爸去聊聊。
4: 我怎么跟他说？
5: 你又不是不认识
4: 啊。行行，我跟他说，我跟他说。
1: 我觉得我们的计划可以提前完成。
0: 可以啊，看来你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1: 那边坐下来说。
0: 嗯。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10壶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2: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10几万，
0: 快打5656555。

0: 10万，
1: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3: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万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为什么要算了呀？你对他有偏见，你知道吗？
1: 我不敢有偏见，你说什么是什么行吗？你先吃一口东西。
0: 嗯。
1: 能不能高兴一点？第二名。
0: 你也多
1: 吃
0: 点。
1: 快吃，快吃！我吃，我吃，我先看你吃。哎，对了，你爸今天找我了，说炖骨鸡研发的事情，成功那边是有点顾虑，但我觉得没问题啊，所以我心里还挺不是滋味的。
0: 你别多想。
1: 我没有。
0: 要不你再找我爸爸去聊聊。
1: 我怎么跟他说？
0: 你又不是不认识。
1: 行行，我跟他说，我跟他说。
2: 我觉得我们的计划可以提前完成。
3: 可以啊，看来你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2: 那边坐下来说。
3: 嗯。
1: 你说你没事，你说。等我。
2: 李斌，真巧啊。
1: 这就你说特别重要的事情是吗？我说能不能为云茹想想，别那么自我呀、啊！你知道她为你……这事儿你跟她解释清楚，不然我给你没完。云茹，云茹，
4: 都没好好吃顿饭，肚子里早没有水了。今儿晚上可得好好宰他一顿。
5: 赵思仔，
6: 他们在哪儿呢？我现在就杀过去给你报仇。
7: 你不用来了，我已经开车出来了。你在哪儿呢？我去找你。
8: 好，我们老地方见。
9: 上次在高速收费站就让人误会一次，现在又让人误会一次。你把你女朋友电话给我吧，我替你跟她解释一下。
2: 她不是我女朋友，她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妹妹。
9: 很显然，人家女孩不是这么想的。你把她电话给我吧。
2: 我的事情不用你管，我自己可以解决。
10: 哎，玲姐，菜都点了吗？我们俩都饿了。
2: 你们俩怎么才到？
11: 这不是给你俩留点空间吗？
2: 去你！
9: 哼，你们俩晚来了一步。

0: 错过了一出好戏。
1: 好戏？哎，什么好戏啊？
2: 别说了，赶紧点菜，吃完了还得回去工作。
3: 那行，我点菜，你买单啊。
1: 我陪你去，点点好的。
0: 喂，李斌，我叶豆豆。啊，你能把刚刚离开那女孩的电话给我一下？刚刚离开那女孩的电话发我一下行吗？哎呀，不是，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真的。那行，那我等着了啊。哎，好。
4: 亲爱的，你想吃什么？我给你点。
5: 气都气饱了，还吃呢？
4: 别拿别人的问题折磨自己呀。
5: 我是真没想到他俩在一起了，之前他还给我解释说他俩只是普通朋友。
4: 关系不都这么进化的吗？谁的电话呀？干嘛不接呀？
5: 不知道，陌生电话。
4: 不知道更应该接呀，推销员都没这么敬业呢。哎，李斌的电话总该接了吧？
5: 说了不许接。
4: 喂，李斌，啊，云茹没走多远，我们就在这个餐厅边上的咖啡厅。哎，好，估计啊一会儿李斌就来找你，我去点餐啊，多少吃点。
0: 哎，李斌，我找到那家咖啡店了。行，谢谢你啊。哎，
4: 来，快吃吧。
0: 孙小姐你好，我叫叶豆豆。
4: 云茹，这谁呀？这是啊，
5: 林杰的女朋友。
0: 这几次见面都不是很愉快，让孙小姐误会了我跟林杰的关系。我们能聊聊吗？
4: 那个什么，你们聊，我先走了。
5: 你别走，她是我最好的闺蜜，你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吧。
0: 好，我今天来特意想帮林杰解释一下，我和林杰不是你认为的那种关系，至少到现在为止我们还只是普通朋友。
5: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
0: 林杰很优秀，我对他确实有好感，以后我们的关系会如何发展，这个我也不知道。
4: 那个，我去挪挪车去，要不被贴条了。
5: 别走，坐下。叶小姐，你是来给我炫耀的吗？
0: 这个你就想错了。我想告诉你，林杰过几天要参加科技大赛，我不希望有人打扰他，所以，当然，如果比赛当天你有时间，可以去现场支持他。
4: 这女孩也太狠了吧，你坚决不能退呀，你退她就进了。
6: 回来了。
7: 嗯，来。
6: 怎么回事？
8: 是不是考试考砸了？
6: 她考第二名呢，好着呢。
8: 这是为什么呀？
6: 是不是因为李斌？我本来想让他们参加盾构机轴承的研发项目，成功他们有顾虑，认为他们太年轻了，可能李斌就不高兴了，那么这孩子也就不高兴了。
8: 那要是这个原因我还挺高兴的。
6: 你高兴什么？莫名其妙的。
8: 你怎么那么麻木啊？
9: 晚上应该喝两口，刚才菜那么好。哎，这车，
10: 艾乔，你怎么来了？
11: 怎么没带女朋友回来呀？
10: 什么女朋友？
11: 晚上刚一起吃完饭，现在就忘了。
10: 那不是我女朋友。
11: 是， 现在还不是，不过以后怎么发展啊，还真。

0: 是不一定的。
1: 你什么意思啊？
0: 你什么意思呀？你应该去问问那个叫什么叶豆豆的，跑到云茹那儿到底说了些什么。林姐，我一直都觉得你挺男人的，现在才发现
2: 你就是个冷血动物。
3: 林姐，发生什么了？
4: 你知道这顿饭吃的够乱的。
1: 我说这个女人那么凶，能嫁得出去吗？
4: 谁娶她谁倒霉。
1: 嗯，有道理。
5: 今天孙韵如状态不对啊，今天一大早她来了，她就开始忙，然后去操那些重活。
6: 哎，李斌。
7: 哎，
6: 林总找你呢。
7: 好好，我现在就过去。
8: 哎，大家注意一下哈，考试成绩已经出来了，我向大家公布一下。第一名何佳。第二名孙云茹，第三名程伟，第四名张恩君，第五杨宏伟。祝贺大家哈，咱们这次考试的前十名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联合研究中心。那么落选的同志也不要气馁，可以选择咱们盛名的其他岗位嘛，集团也会优先考虑大家的。那么最后呢，就是如果谁对这一次的考试有异议的话，也可以直接来找我。
9: 好，我们再次的向入围的同志表示祝贺。
7: 恭喜啊，
3: 恭喜啊。
7: 林总，您找我
10: 啊。进来，李斌。那个孙总跟我讲了成功的意见，这可能你也知道了，心情不会受影响吧？
11: 一点点吧，但是绝对不会影响工作。
10: 啊，那告诉你个好消息，咱们两家成立联合技术研发中心的文件已经正式签署了。
11: 真的？
10: 真的。
11: 我真是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
10: 那个，带上你的人马，明天上午接班仪式准时参加。
12: 是。
5: 安姐，那个考核成绩不过关的话，
6: 没事，你不用那么想。
12: 诸位，明天上午十点举行联合研发中心的揭牌仪式，我们成功了。
7: 开心啊？
13: 没有啦，恭喜你啊，如愿以偿了。
7: 还在想作案呢是吧？
13: 没有。
7: 比如看着我，
11: 你是世界上最美丽最可爱的天使，我就喜欢你性情那个样子，高不高兴都在脸上。你要是假模假式的，我李斌看都看不上你。
13: 行了，你快回去吧，都等着你呢。
9: 回去吧。
13: 哎呀，你去吧，我出去透透气，啊，
9: 别扫兴。
7: 你别再进去郁闷了，啊，回去了。

0: 林总啊，今天可是个喜庆的日子啊！
1: 是啊，这喜庆的日子还是借了你仲总的东风啊！哎呀，哎，真正的东风在这儿啊！
2: 祝贺祝贺祝贺祝贺祝贺！
0: 你这红娘不但解决了我们企业的生产瓶颈，还使我们两家走得更近了。谢谢。
1: 我哪有大的能量啊？走得近是因为你们心系彼此，合作融洽。哎。
2: 听说你们协议都签了
1: 哦，签了。我们两家相互兼提供人才，共同研发新产品。
0: 更重要的是，以后产生的利润，我们两家共同分享。
1: 好啊，企业的合作模式是你的商业秘密，我不过问，但共赢是最重要的。
2: 嗯，胡局长，开始吧。
1: 好的，
0: 哎，厅长，就请您说两句吧。
1: 行，那我就简单给大家说两句。
2: 好。
1: 天气晴朗，是个喜庆的日子，因为我们要为胜利集团和奔腾组成的技术研发中心举行揭牌仪式。一个是国企的排头兵，一个是民企的佼佼者。我们为什么要成立这个研发中心呢？这里面有民企追求产品高品质的愿望，也有国企响应政府升级产业链。 打造产业平台的构想。作为企业，不仅要追求利润，还应该追求创新，不仅要双赢，还要多赢。希望你们攻坚克难，打造创新中国制造的尖端产品，不仅要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还应该走向世界，为人类的发展做出企业的贡献。好。
3: 节目，好的，来，一二三，小姨，你怎么在这儿？
4: 朱主任，我不是跟你请假了吗？
3: 林姐，听说你还是带着你的伊扎瓦项目来参赛了？
4: 没错，
3: 你觉得他们会相信你的数据吗？
5: 在亚里士多德出现之前，大家都以为地球是方的。真理好像永远都在进步。
3: 林杰，见到你真高兴，找个时间咱们好好聊聊。好啊，咱们好好聊。还没签到呢，别再跟这儿耽误时间了。这个叶豆豆。
6: 胳膊肘往外拐，他到底是不是我们的员工啊？
3: 排队排队排队！哎，
7: 朱主任，好久不见。
3: 王工，好久不见。你们可是这次大赛的种子选手啊，我们呢纸上谈兵。听说你们的项目已经在瓯江海域启动了。
7: 过奖过奖，还是要不断进步的。
3: 王工。
8: 您就别
3: 谦虚了，签到了吗？刚到，正要去。那抓紧，咱们有机会见面聊。
8: 好的。
3: 你好。你好。他们的项目绝对拿不了奖。为什么呀？不为什么，等着瞧吧。
8: 签到完了。
3: 签完了。就是没想到省里一下冒出来这么多潮流能发电公司。
8: 这是资料。以前没听说过滨海工业大学也正在搞潮流能项目。从这些资料来看，我们的强劲对手应该还是滨海科技大学。
9: 吴院长，我刚刚看见叶豆豆陪着林杰也去了。你什么意思？
3: 我没什么意思啊。
8: 怎么？ 对自己的科研项目没有信心了？有啊，底气明显不足，比赛就是比赛，重在参与。去吧。说实话也得分场合。
10: 大哥，你忘了咱们来这儿的目的是什么吗？可是你出言不逊，把人给得罪了。就算咱们的项目再好，人会……
11: 哎，吴硕。
0: 林经理好，你刚才的发言我都听了，勇气可嘉呀！我对你的项目感兴趣，可否给我一个联系方式？
1: 您是？
0: 啊，他们都叫我崔总，这是我的名片。

0: 希望保持联系。谢谢。
1: 你真是年轻气盛，不计后果呀！冷静冷静，回会长去啊！中途退赛等于逃兵，既然来了嘛，就要有始有终啊！
2: 只不过是一次比赛嘛，别放在心上。我请了两个小时的假，我得回去了。
0: 谢谢你。
2: 谢什么？我走了啊。

0: 我们的一百千瓦项目现在还在瓯江龙山养殖场运行，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累计发电0.87万度。
1: 好的，从现场的掌声呢，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了滨海科大的项目得到了众人的认可。
2: 主持人，比赛进行到现在，滨海科大100千瓦到目前为止是唯一已实施的项目。
1: 好的，那接下来呢，就有请专家团为滨海科大项目打分。好，分数已经出来了，90分、95分、100分、95分，恭喜

0: 现场的朋友解释一下，刚才呢有人对滨海科大项目提出了异议，现在专家团决定暂时休会。朋友稍作休息，请滨能集团潮流能项目的负责人朱瑞和滨海科大项目组和林杰先生前往会议室。
1: 王小环，有人说你们的项目并没有进入到实施范围，
2: 这是谁说的？我们的项目正在欧江海域持续发电，
3: 但是你们的项目并不是你们独立完成的，对吗？最后让机器正常运转并且投入使用的是林杰团队。
4: 林杰，滨海科大100千瓦项目你也参加了？
5: 我只是帮滨海科大解决了发不出电的原因，但具体的主体项目的设计是他们自己完成的。
4: 王工，事实是这样吗？
2: 林杰说的是事实，我们确实遇到了一些问题，是林杰他们帮助我们完成的。
3: 所以我想问一下，这还能算是滨海科大独立完成的项目吗？
4: 你们几个先出。
6: 全新扩容的会展空间，面料、成衣、纺织机械全产业链资源一站式集中展示，参展体量、展品丰富度均刷新历届纪录。
7: 整个一个包括它的空高啊，包括它的整个的一个设备的配备，比我们一期的感觉来说的话还是要完善很多的。所以我们就说把这次刚好二期开了之后，我们就把它做了一个一期跟二期的一个联动，我们就把设备的这一个展就放在了我们的二期。
6: 据场馆工作人员介绍，航博二期通过3层空中连廊与一期无缝衔接，底层室内通道可实现与天无遮挡通行，两大场馆真正连成完整会展综合体。合并后整体建筑面积达130万平方米，净展览面积15万平方米，会议厅总数扩容至107间，构建起参展、会议、住宿、休闲一体化的会展生态圈。
8: 首先是对于主办的

0: 个展览面积的要求是可以大大的提升了一个台阶。那么对于10万方以上的展会项目，也是主办方非常希望在杭州能够在一个城市地标中心能够有的这样的一个场馆。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消费升级方面，那么我们二期呢是配到了万丽酒店。
1: 本台记者报道。
2: 近年来，我区持续鼓励各公办幼儿园在优先满足小班入园需求的基础上，利用空余资源和学位开设托班，托班招生规模不断扩大。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目前一种名为托育分园的新模式正在悄然兴起，将托班从总园中独立出来，专门为托班孩子打造全新的成长空间。走进北干幼儿园蓝爵分园，绿山坡、沙水湾、抱抱屋三个区域构成了孩子们丰富的户外活动场所。记者了解到，下学期开始，蓝爵分园将正式从北干幼儿园的托小部变为托育部，计划开设6个托班。经过3年的逐步改造，蓝爵分园的环境更加符合托班孩子的身高、能力和心理需求。比如沙水湾深度仅5至10厘米，草地的坡度也更平稳，园内设施完全为托班孩子量身定制，
3: 适合托班孩子的年龄特点，他可以在里面做探索的时候又没有恐惧感，而且又能够就是在他的这个身高的范围以及他的能力的力所能及的范围当中去做探索。我们要就是通过这个纯托育的这样的一个探索，那我们想要打造的是这样的一种环境以及这样的课程，能够支撑我们的0到3岁儿童的这样的一种发展。
2: 为了让0到3岁孩子更有安全感，北干幼儿园托育部在教室内外设立不同样式的抱抱屋，让孩子在拥抱中建立安全感，在重复中建立秩序感，在五感探索中认识世界。同样的理念也在世纪扬帆幼儿园云轩托育园这所新建设的分园里得到了体现。椅子高度仅19厘米，洗手台的高度不超过50厘米，环境打造、硬件创设、软装布置全都围绕低龄幼儿的动作发展、身高以及成长需求来创设，同时还设置了2名教师、2名保育员的师资配比，
4: 2教2保的这样一种黄金配比，我们叫做这样的一种高配置呢，是让我们有了更多的人力。平时胆子比较小的、内向的、慢热的孩子，我们可以更多的给到1对1的回应、照护，然后陪伴。
2: 记者从区教育局了解到，托育分园模式是我区幼儿园结合自身情况推进普惠托育服务的一项创新探索，通过环境定制化、课程适宜化、照护精细化，推动以孩子为本的托育服务进一步落地。目前区教育局也在鼓励更多有条件的公办园因地制宜，探索多种形式的普惠托育服务，让更多家庭享受优质、便捷、温暖的托育服务。本台记者报道。
5: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在区图书馆一场特别的土地课开课了。规划资源萧山分局以乐享萧山寸土必争为主题，将严肃的土地法规与耕地保护知识装进了一个个趣味十足的互动游戏中，让市民在闯关打卡间真正读懂寸土必争的含义。
1: 现场一幅巨型寸土必争飞行棋铺在地面，参与者掷骰子前进，每一步都对应一道土地保护情境题。耕地守护者套圈圈摊位前同样排着长队，套中代表违法占用耕地行为的障碍物就能得分。政策知多少知识盲盒摊位前，市民抽题即答。农耕小作坊里，孩子们围着五谷标本和迷你农具模型好奇的指认，在游戏互动中学习知识。
6: 像我们现在萧山年轻的一辈里面其实对土地这一方面认知是比较缺少的，但通过今天这次活动呢，我觉得对萧山有了更加进一步的了解。

0: 馆等专题展台，工作人员一边发放小册子，一边耐心解答市民的问题。此外，四十载法治护土新征程乐享萧山成果展以时间为轴，图文并茂地展示了萧山近年来土地综合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生态修复等工作。
1: 我们希望呢，通过这样的活动，能把我们在耕地保护、盘活存量土地方面的实践呢，展现给市民朋友。然后也希望广大市民朋友能一起加入到珍惜土地、规范用地的行动当中。
0: 本台记者报道。
2: 2026年浙江省社区乒乓球 PK 赛目前正在海选报名中，6月30号前符合条件的市民都可以报名第一阶段的社区海选。
0: 2026浙江省社区乒乓球 PK 赛，简称浙 TT， 是一项以社区为阵地、以群众为主体的全民赛事。赛事设置混合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三个组别，采用海选赛、晋级赛、赛区 PK 赛、总决赛四级递进赛制。其中海选赛与五
3: 水
4: 水舞间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泳池舞台。表演时，演员的出场和转场方式几乎都是在水下，由20名专业的潜水员辅助完成。这就意味着，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演员必须要具备在水中自由行动的能力。但是对于陈金来说，一场90分钟的表演远不止学会游泳这么简单。
5: 我觉得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第一次进行游泳测验的时候，当我游了大概可能50米之后，我就在慢慢往下沉。我觉得那一刻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天哪，甚至有一点点想要放弃，说为什么我要干这样，我不是一个芭蕾舞者吗？为什么我会跑到这里来要游泳？所以从一开始刚学会游泳来这边，到现在我可以很自由的在水底舞蹈，然后一分钟都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其实有时候我觉得特别开心，我既然完成了一个我认为我永远都可能做不到的事情。
4: 水舞间的整个汇演团队有来自超过25个国家，约90名表演者，160多位后台工作人员。陈金则是这个庞大团队中为数不多的中国面孔。
5: 来到这边，我觉得你不单单只是跟舞者一起合作，还有很多杂技演员、跳水员，还有软骨工，就是有很多不同领域的艺术家。
4: 水舞间给了陈金一个从未有过的舞台，然而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舞台上的舞者和无数个幕后的英雄，才让水舞间给每一个为他而来的观众带来前所未有的震撼。

0: 创作和他的灵感都基于澳门这个本身很有特色的这个地域文化，就是中西结合。我觉得澳门有它很强的包容性，所以这边会有很多不同国家的人都在这边工作和生活，所以我觉得也是这一点吸引我过来这边。
1: 每一晚，这里都会上演一场震撼人心的表演。这些不同国家、不同肤色、不同语言和文化的人聚集在这里。澳门这座城市，也给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全新的世界。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春暖花开。
1: 大家好，我是罗小博。圆肚皮里装浓情，田间地头跑不停。今天先带大家去玉米新品种试种会现场看看，30多款新品种玉米集体亮相，木刻藏匠心，拓展续文脉，锁前非遗木雕，解锁全新表达，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0: 一方沃土孕育一方特色农产，优良良种搭配肥沃田地，方能铺就全年丰收路。萧山围垦，临江沃土，水土丰饶，鲜食玉米产业长久以来都是当地农户夏季创收的支柱产业。如今消费市场持续升级，群众对鲜食玉米的口感、甜度、糯性以及营养附加值提出了更高要求。过去农户种地只求有品种可种，当下产业发展追求种出高品质好货，玉米品种也完成从普通量产向精品化、优质化、特色化转型，持续迭代培育新品种，也让种植大户、散户拥有更多优中选优的种植选择。
2: 这一次我们展出的玉米包括田糯玉米、水果玉米两大类，包括还有一些特色的彩色玉米啊。那么品种呢有超过20个以上。那么通过今天我们现场展示以后，通过我们大户啊这个种子销售经营单位看了以后，就能够现场得出结论，哪个品种比较好，哪个品种的这个整体的性状包括产量、口感，刚刚我们也进行了品尝啊，所以大家对一个口感包括我们现场种植的综合性有一个评判。那么通过这样一个观摩会以后呢，就是下一届的我们的农业经营主体会根据我们观摩会上表现优异的一些品种去进行推广和进行种植，然后给我们农业生产带来非常好的效益。
0: 秉持精准布局、提质增效的产业发展思路，今年在富汇农业基地开展连片品种对比试验，最终筛选出水果甜玉米、大众。
3: 咱们园里人也比你年轻，你还带个孩子，你现在啊先把精力放在工作上，你的事儿我想着呢，合适的时候让你嫂子帮你张罗张罗。
4: 谢谢张宇，我的事就别让嫂子操心了，我先忙工作去。
5: 二位，你们说这电通的及不及时？
6: 及时，算你立了一大功了。
5: 哎，你可别夸我，你不认为我在偷懒就行了？这段时间啊，我突然觉得自己根本就不像一个工程师，天天和这帮施工队的兄弟打交道，倒挺像个建筑工人。
7: 建筑工人怎么了？万丈高楼平地起，靠的都是建筑工人。
6: 说事儿就是这么干的。你看我那个朋友李斌，人家还是博士生高学历，整天都在生产的第一线，满脸一身汗一身机油，还自嘲自己是生产线上的博士生。我看我们的定位就是潮流能的建筑工。
8: 在理儿，
5: 你这话说倒挺有理。哎，你这个包工头
9: 可不能拖欠我们建筑工兄弟的钱呢。
6: 放心吧，肯定不会让你饿着。哎，谁来了？
10: 李副院长。
11: 哎，
10: 您怎么来了？
11: 我来看看你们呀。
5: 李副院长好。
11: 哎，
10: 李副院长好。
11: 哎呀，这地方看着挺近啊，老乡一指。好，拐了好几个弯道。
10: 终于见到你们了。
11: 我们这个进度还可以吧？
12: 哎呀，真是越来越有规模了。
5: 李副院长
11: 啊，
5: 那是我建的配电站。
11: 哦，
5: 那是我修的监测室。
11: 啊，
5: 这个循环水槽也是我设计的，这个最难了。这些天啊，差点没把我给累死。
13: 对，都是你一人干的。
14: 行了吧，你别嘚瑟。
10: 哎，你们从无到有，费了不少心思，都是实干派啊。啊，
15: 哎，李副院长说的对啊，我发现你们效率可真高，我现在对你们呢就一个字儿，服。
10: 李副院长，
5: 啊，
10: 要不要去监测室再看看？
5: 好，谢谢。

0: 有什么话
1: 说。
0: 没话，有什么可说的？阿杰那孩子那么大了，你动手打人家，

0: 知道这小子心有多黑，神不知鬼不觉，背着我就把老宅子给卖了。
1: 因为你把话说得太绝，
2: 那孩子需要钱，
0: 没有钱就卖老宅子，那是我跟淑芬。

0: 小凡说的对，你应该找个老伴儿。不找。你这种人啊，就应该找个女人来照顾你。
1: 管管你。
0: 这么多年我都过来了，过毒了，习惯了，我还找个人管我，有病啊？反正我和小凡的意思，我太大了，阿杰那孩子你相信吗？
1: 啊，不会记仇的，人家犯不上。你这个老头，等他回来啊，我来跟你们说和说和，啊，你也不用太自责。我才不自责呢，
0: 反正手也动了，他要是记仇，那就断绝父子关系。
1: 你就在我这儿嘴硬，真是，哎呀。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那个刘科长告诉我，这次科技大赛，金发局打算给林杰补发奖金。振声，他亲口告诉我的。
2: 你得告诉我，金发局为什么要给他奖励？
1: 林杰帮别人公司研发了个项目，专家们评为一等奖，一等奖500万奖金，阿杰至少能得2-200万了。
2: 那就说。
3: 这小子还真有点能耐啊！来，啊，
4: 豆
3: 子，最后一杯，替这小子庆贺一下，
1: 不断绝父子关系了。
4: 啊！哎，你说那个林杰？ 怎么又有钱把那老宅子赎回去了？我也纳闷啊。不过今儿我爸在公司跟我说，好像他那个什么组委会要给他补一个奖金，200多万呢。林杰可以啊！那你是不是打算把那房子还给人家了？当然不了。那为什么不啊？人都有钱了，难道你真喜欢那个房子呀？我能喜欢那房子吗？
3: 你知道他做这个项目需要多少钱吗？这200多万根本不够。到时候他钱没了，又要打这个老宅子的主意，来来回回的钱怎么着，都让中介给赚了。哟，
4: 小丫头片子，她挺有经济头脑的。
3: 那是呀，看不出来。
4: 那个马律师那边怎么回复中介呢？就让马律师跟他说，要想赎回老宅子，给我650万。
5: 你心也太黑了吧！这550万，你到底是不是我闺蜜啊？你还不了解我呀？我不是为了要这个钱，我是让她死心。
3: 行行行，你厉害。
4: 林先生，我听到这报价也吓一跳啊！这哪是在谈生意啊？这分明在抢钱啊！
5: 哎，可对方律师一点商量余地都没有。
6: 能不能这样？你约我跟他们见一面。
5: 电话约过了，对方不肯过来。我觉得这个报价还有一种可能，我分析。什么可能？
6: 是对方根本就不想放弃这处老宅的所有权。你不是说对方是投资行为吗？
5: 哦，我也搞懵了，林先生，您这房子您还要赎回吗？
6: 当然要赎回。650万吗？650万就650万。
2: 但是你要告诉对方，不能再涨了。好的，
7: 好的，好的，我马上联系对方。这炒房的人真是想钱想疯了吧？哎，
2: 这怪不得人家。
7: 哎，你说，
8: 爸，我想问你一下，阿杰那科技大赛他得了多少奖金来着？
7: 你关心这事干嘛？

0: 奇嘛。
1: 如果和滨海科大对半分，那就250万啊。
0: 哦，我知道了。
2: 李副院长和豆豆姑娘是真关心咱们呀。
3: 他挺欣赏咱们的。
2: 我看是豆豆姑娘欣赏你吧。啊，
3: 别提了，他们是为项目而来的。
2: 那他们住哪儿？
3: 县城的酒店。
2: 哎，咱们今天是不是开始准备测试了？
3: 天气很重要，让吴硕去县气象局拿下资料。
4: 哎，我觉得吴硕这两天心情不太好。
3: 他就那性格，过两天就好了。
2: 哼，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我本来还挺担心你俩的关系呢。
3: 我们俩的友谊是经过战斗考验的。去，哄哄他。
2: 愣神呢？
5: 你懂什么呀？我这叫放空。
2: 哦，那能麻烦您别放空了吗？劳驾跑一趟气象局拿一下气象资料呗。
5: 凭什么都是我干活？你们为什么不能去啊？
2: 这不是想着让您出去散散心吗？是不是？
5: 谢谢你的好意，谁没事跑气象局去散心啊？
3: 哎，我听说气象局美女好像挺多呀。
6: 俩懒鬼。
7: 艾乔，你帮我算算，这个250加350，也不应该是650啊？他哪来这么多钱买这个房子呀？
8: 是呀，我也没想明白呢。
7: 没想明白，那你打个电话问一下。
8: 一到这种事儿，你就让我冲到前面去。
7: 朋友是干什么用的？危难时候显身手。
8: 得，我现在就打啊。
7: 知道怎么说吧？
8: 这还用你交代呀？
7: 聪明。
9: 阿乔。
10: 喂，林杰。
8: 哎呀，好久没见了，最近怎么样？
9: 我在千羽湖做实验呢，雨季快到了，正忙着调试。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10: 你那个，你不是说把老宅子卖了吗？还打算买回来吗？
9: 我现在是穷得叮当响，我就是想买也没有钱呢。
8: 什么？没钱？那你这钱这么多都花出去了？
9: 我在千羽湖做了个户外实验室，我现在是哪儿哪儿都要钱。
8: 啊，吓我一跳。
9: 哎，你问我这个事情有什么意思啊？
8: 我这不是啊，嗨，本来想着呀咨询一下你那房产税的事儿。那行，没事了啊，挂了。
9: 哎，你什么意思啊？
8: 你就说我演的怎么样？
7: 最佳女主角，说正事儿。
8: 我敢断定买房子的人绝对不是林杰，他根本就没钱买。
7: 那是谁买的呀？走，你跟我去找一下马律师，咱们去问清楚。
11: 好，
7: 快，
11: 帮人帮到底。
3: 哎呦，你们可来了，想好了没有？
11: 想好了，就是650万我们也不想卖了。
3: 什么？650万还不卖？您这房子刚买没多久就翻了一倍，还不卖呢？
11: 这不是钱的事儿，我就是不想卖。
3: 那为什么呢？
11: 这是我们的私事儿，您就别问了。
12: 对啊，
3: 你可想好了，要是真的不卖，我这电话一打过去，这一大客户就没了。
12: 您就别劝了，打电话吧。
13: 马律师，您终于给我电话了。
12: 您跟房东商量的怎么样啊？
3: 我的当事人决定不卖这房子了。
12: 马律师，650万你们都不卖，你让我怎么回人家话呀？
3: 买卖要双方自愿，这有什么不好回的？
12: 嗯，好吧。
8: 安雨茹，我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啊，这可是650万的价格，对方竟然肯接受，太奇怪了。
3: 这事儿我还真没碰到过。喂，哪里啊？
6: 马律师，我是房屋中介小董。
3: 小董，还有事吗？
13: 啊，马律师，这边买房子的先生呢，想和你们见面聊一聊，不知行不行啊？
3: 购房者要见你们。
7: 见，跟他见面。
12: 要见面了？
7: 见面呀，得了解一下情况。
3: 你要见面啊？
12: 你这意思是要把房子卖了？
7: 我先看看这个人是谁。我好像猜到买房子的人了。
12: 会是谁呀？
7: 能出那么高价的应该是林叔叔。马律师，如果买房人叫林桥栋，你就350万原价卖给他就行了。我们把这件事儿就全权委托给您了。您只要不提我和艾乔就行。
12: 对对对，
3: 行
12: 啊。好，那我们就先走了。
14: 林叔，艾乔，你们怎么也在这儿？
7: 林叔叔，
12: 你们认识？

0: 是你把这房子买下来的。
1: 林叔叔，对不起啊，我买这个房子林姐也不知道，她现在遇到困难了，不知道该怎么帮她，就想了这个办法。
2: 我知道您对老宅感情很深，对不起，您原谅我吧。
0: 傻孩子，原谅什么呀，难得你对林姐有这份情谊。
1: 您别那么说，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她遇到困难了，我也该帮她呀。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她说话，你受委屈了孩子，叔叔心里明白。
3: 这丫头还挺有主意，我和小帆啊是一点都不知道，
4: 原来只是觉得这事情有些蹊跷，
0: 没想到是云如会这么做。这以前读泰戈尔的诗，
5: 夜把花悄悄开放了，却让白日去领受谢词，
0: 说的就是云如。唉，可我们家那小子一点都不知情，我得打电话把他臭骂一顿。
3: 哎哎，你这电话别打了。
0: 为什么？
3: 林杰的项目刚刚起步，他要知道云如把房子买下了，这心里会有负担的，对他工作也不利。
0: 你是说让他不知不觉？
3: 哎呀，知道不知道的，让孩子们自己处理吧。我听小帆说过，云如这孩子三番五次的要给林杰投资，都被他拒绝了，这估计是不得已用了这个办法。
0: 这闺女多懂事儿，云如最近的表现让我很惊讶。
3: 变好了变坏了？
0: 当然是变好了呀，哪像我们家小子。
3: 其实孩子们没什么变化，只是咱们的关心不在点上。
0: 也许你说的有点道理。
6: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美女，
6: 下面为大家播报我是天气情况。
7: 小姐姐，
8: 你怎么又来了呀？
7: 我来看看你啊，我想拿一下这一桌的天气预报，
8: 在后边桌上呢，自己拿吧。
7: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6: 未来一周呢，
7: 美女，你们是这一桌的天气预报？
8: 对，就这个。
7: 这个，谢谢啊。
8: 你这一周来一天的，是过来看天气预报还是看人的？
7: 那我就先回去了啊。美女们，拜拜。
8: 哎，这周有暴雨，自个儿多注意啊。
7: 知道喽。
9: 林姐，李院长，
10: 啊，你怎么来了？
9: 我瞧天气不太好，我带他们过来看看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没有。
10: 不用，
9: 就这点活啊，我们自己能干。
11: 你们就别客气了，人多好办。
12: 听说你们在千羽湖也有样机实验场？
9: 是啊，正在建设当中呢。我这不是把小叶和。

0: 平凡的带过来了吧？
1: 真羡慕你们啊！哎呀，还得见识一段才能完工呢。看你们这肉和条颠的，我也很羡慕你们呀。哎，这个我们正在跟县海洋局和这个千玉湖管委会联系呢。
0: 这天气我看着可要下雨啊！
2: 是啊，
0: 我告诉你，千玉湖的雨季来了，这雨一旦下起来就不会停了。
2: 李副院长，
0: 哎。
3: 您怎么来了？是啊，我来看看。这周天气怎么样？资料都在这儿呢，没什么大问题，就说这几天啊都有雨。我告诉你，这雨来了，雨势就不会小。
2: 王工啊，事情考虑的怎么样了？啊，
3: 谢谢。刘科长，你们做出的奖金评分方案对于我们来说实在是不公平。我也认同林杰他们确实是人才。 但是在100千瓦超流能的发电项目上，无论从时间还是精力，我们的付出要比他们多出数倍不止。
2: 来，坐下说吧。这个分配方案不是我个人决定的，是5位评审统一了意见。
3: 刘科长，我认为这个项目是我们的。当然啊，奖金不重要，但是名誉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我们不可能付出了那么多，却让别人来分享我们的成果呀。
2: 王工。
3: 如果你们坚持认为这种均分奖金的方式不合适的话，我们只能把一等奖作废掉了。作废？那岂不是更难听？要是我们成为一家呢？
2: 您这是什么意思？
3: 不可否认，林杰他们确实是人才。如果说他们能够加入我们滨海科大呢？哎。
2: 这倒是一举两得的事，既解决了获奖的争议，他们也有了依靠。不过林杰他们会答应吗？如果您同意，我去找他们沟通。是吗？那太好了。别看了，看他也停不下来啊。
4: 大叔，你怎么来了？
5: 小伙子们，这么大的雨也出不去，我给你们送来点我们这儿的鲜鱼啊！
6: 大叔，人家是雪中送炭，您这可是雨中送鱼啊！
5: 看到你们天天忙啊，我们这儿没别的东西，不是岛就是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区织密内外交通路网，赋能城市全域发展。
3: 杭博127首次同步启用，超大规模纺织展解锁会展新农集。
2: 招生扩面，我区探索托育分园新模式。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交通是城市发展的大动脉，也是区域协同、城市扩容的核心支撑。今年以来，我区加快道路项目建设，持续完善全域交通路网，为区域一体化发展、城市能级提升筑牢坚实交通底座。
3: 235国道杭州至诸暨公路、萧山河上至诸暨安华段改建项目近日完成竣工验收。该项目主线起点位于我区河上镇，终点位于诸暨安华镇。其中萧山段建设内容丰富，涵盖一处平交口匝道、四道涵洞、一道下穿通道以及一座隧道，道路通行条件实现全方位升级。项目建设全程历经多重考验，在项目建设中突遇考古发掘的情况，两地有关单位多次协调市级部门，工作人员连续驻守施工一线，科学优化施工方案，保障考古勘探发掘，在守住了文物保护红线的同时，将工期影响降到最低。
4: 235国道杭州至诸暨公路萧山河上至诸暨安华段改建工程作为推动杭绍一体化发展的省级重点工程，其中萧山段全长约1.1公里，投资约2.1亿元。这条道路的建成能有效完善区域路网结构，改善区域交通条件，推动乡村振兴，加强萧诸两地经济人文建设的交流，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3: 在打通区内外通道的同时，我区同步深耕城区内部路网建设，补齐城市微循环交通短板。位于江南科技城与钱江世纪城交界核心区域的奔靖大道、九堡大桥连接线至公文路及地下管廊建设工程，目前施工进度稳步提速。该项目总投资7.69亿元，道路全长2400米，按照城市主干道标准打造，设计时速60公里，设置双向八车道，同步配套排水、绿化、智能交通、地下综合管廊等城市基础设施。
5: 目前是针对新建段的1400米，范围内的地下综合管廊，目前是完成了1000米的管廊维护结构，预计在今年年底前是新建段1400米地下综合管廊以及道路路基层包括第一层的沥青面层能够全部摊铺完成。
3: 值得一提的是，项目新建的地下综合管廊采用两舱式布局，分为地下综合舱和高压电力舱。该项目建成后，将以地上道路加地下管廊的形式，为江南科技城板块创新空间拓展与城市界面升级注入强劲动力。下一步，我区将持续聚焦外联内畅的交通发展目标，持续推进一批市政道路、干线公路重点项目落地见效，以高品质交通路网支撑区域一体化发展与城市现代化建设。本台记者报道。
0: 第36届中国杭州国际纺织服装供应链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正式启幕。本次展会创下杭博办展全新纪录，首次实现博览中心1期、2期场馆联动联用，九大展馆同步开放，3000余家展商、超10万方展览面积同步亮相。全新投用的杭博2期场馆也正式迎来大规模实战首秀。
2: 在博览中心2期1楼第36届中国杭州国际纺织服装供应链博览会现场，新展馆、新设备令人眼前一亮，吸引了不少观众。据了解，本届纺织展为期3天，是杭博投用以来首次打通1、2期两大场馆一体。

0: 花瓣展，九大展厅同步对外开放，汇聚3000余家纺织上下游企业集中参展，借助全新扩容的会展空间，面料、成衣、纺织机械全产业链资源一站式集中展示，参展体量、展品丰富度均刷新历届记录。
1: 整个一个包括它的空高啊，包括它的整个的一个设备的配备，比我们一期的感觉来说的话还是要完善很多的，所以我们就说把这次刚好二期开了之后，我们就把它做了一个一期跟二期的一个联动，我们就把设备的这一个展就放在了我们的二期。
0: 据场馆工作人员介绍，航博二期通过3层空中连廊与一期无缝衔接，底层室内通道可实现与天无遮挡通行，两大场馆真正连成完整会展综合体。合并后整体建筑面积达130万平方米，净展览面积15万平方米，会议厅总数扩容至107间，构建起参展、会议、住宿、休闲一体化的会展生态圈。
2: 首先是对于主办的一个展览面积的要求是可以大大的提升了一个台阶，那么对于10万方以上的展会项目也是主办方非常希望在杭州能够在一个城市地标中心能够有的这样的一个场馆。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消费升级方面，那么我们二期呢是配套了万丽酒店。
0: 本台记者报道。
3: 近年来，我区持续鼓励各公办幼儿园在优先满足小班入园需求的基础上，利用空余资源和学位开设托班，托班招生规模不断扩大。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目前一种名为托育分园的新模式正在悄然兴起，将托班从总园中独立出来，专门为托班孩子打造全新的成长空间。走进北干幼儿园蓝爵分园，绿山坡、沙水湾、抱抱屋三个区域构成了孩子们丰富的户外活动场所。记者了解到，下学期开始，蓝爵分园将正式从北干幼儿园的托小部变为托育部，计划开设6个托班。经过3年的逐步改造，蓝爵分园的环境更加符合托班孩子的身高、能力和心理需求。比如沙水湾深度仅5至10厘米，草地的坡度也更平稳，园内设施完全为托班孩子量身定制，
4: 适合托班孩子的年龄特点，他可以在里面做探索的时候又没有恐惧感，而且又能够就是在他的这个身高的范围以及他的能力的力所能及的范围当中去做探索。我们要就是通过这个纯托育的这样的一个探索，那我们想要打造的是这样的一种环境以及这样的课程，能够支撑我们的0到3岁儿童的这样的一种发展。
3: 为了让0到3岁孩子更有安全感，北干幼儿园托育部在教室内外设立不同样式的抱抱屋，让孩子在拥抱中建立安全感，在重复中建立秩序感，在五感探索中认识世界。同样的理念也在世纪扬帆幼儿园云轩托育园这所新建设的分园里得到了体现。椅子高度仅19厘米，洗手台的高度不超过50厘米，环境打造、硬件创设、软装布置，全都围绕低龄幼儿的动作发展、身高以及成长需求来创设。同时还设置了2名教师、2名保育员的师资配比，
5: 两教两保的这样一种黄金配比，我们叫做这样的一种高配置呢，是让我们有了更多的人力。平时胆子比较小的、内向的、慢热的孩子，我们可以更多的给到1对1的回应、照护，然后陪伴。
3: 记者从区教育局了解到，托育分园模式是我区幼儿园结合自身情况推进普惠托育服务的一项创新探索，通过环境定制化、课程适宜化、照护精细化，推动以孩子为本的托育服务进一步落地。目前区教育局也在鼓励更多有条件的公办园因地制宜，探索多种形式的普惠托育服务，让更多家庭享受优质、便捷、温暖的托育服务。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在区图书馆一场特别的土地课开课了。规划资源萧山分局以乐享萧山寸土必争为主题，将严肃的土地法规与耕地保护知识装进了一个个趣味十足的互动游戏中，让市民在闯关打卡间真正读懂寸土必争的含义。 现场一幅巨型寸土必争飞行棋铺在地面，参与者掷骰子前进，每一步都对应一道土地保护情境题。耕地守护者套圈圈摊位前同样排着长队，套中代表违法占用耕地行为的障碍物就

0: 得分。政策知多少，知识盲盒摊位前，市民抽题即答。农耕小作坊里，孩子们围着五谷标本和迷你农具模型好奇的指认，在游戏互动中学习知识。
1: 像我们现在萧山年轻的一辈里面，其实对土地这一方面认知是比较缺少的，但通过今天这次活动呢，我觉得对萧山有了更加进一步的了解。像镇宁路那边那个比较有名的麦田 CBD， 我觉得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0: 除互动环节外，现场还设置了自然资源政策台、耕地保护宣传台、地质灾害防治台、不动产咨询台，以及区农业农村局、生态环境萧山分局、智慧城市馆、省地质博物馆等专题展台。工作人员一边发放小册子，一边耐心解答市民的问题。此外，四十载法治护土新征程乐享萧山成果展以时间为轴，图文并茂地展示了萧山近年来土地综合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生态修复等工作。
2: 我们希望呢，通过这样的活动，能把我们在耕地保护、盘活存量土地方面的实践呢，展现给市民朋友，然后也希望广大市民朋友能一起加入到珍惜土地、规范用地的行动当中。
0: 本台记者报道。
3: 2026年浙江省社区乒乓球 PK 赛目前正在海选报名中，6月30号前符合条件的市民都可以报名第一阶段的社区海选。
0: 2026浙江省社区乒乓球 PK 赛，简称浙 TT， 是一项以社区为阵地、以群众为主体的全民赛事。赛事设置混合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三个组别，采用海选赛、晋级赛、赛区 PK 赛、总决赛四级递进赛制。其中，海选赛于5至7月完成，晋级赛8月，赛区 PK 赛9月，总决赛则将在10月举行。混合团体赛特别设置15岁以下少年组和60岁以上老年组，打破年龄与性别界限，实现从少年到银发，人人可上场。据了解，本次赛事到6月30号12点前均可报名，我区不少乒乓球爱好者已经报名。
4: 大家还是比较热情的，想参与、想报名这样，主要是体验参与一下。实力的话，反正把大家玩得开心就好了。
0: 据了解，本次赛事拒绝专业运动员参赛，主办方将对报名选手参赛资格进行严格审查。根据赛程安排，报名截止后，先由各乡镇通过海选选拔出不少于2支社区代表队参加晋级赛。
5: 其实我们可以看比赛也是一种参加，对吧？也是一种对这项活动的一种支持。而如果有朋友、有球友参加这个比赛，那我肯定会关注他在这个比赛中的表现。
0: 本台记者报道。
6: 你听过500年前明代古琴的原声吗？近日，色前镇迎来重磅非遗成果，区级古琴卓制技艺非遗传承人王成春成功寻访并完整修复明代传世古琴钟声琴。这张见证萧山古琴发展历史的古琴，历经500年岁月洗礼，即将在专场演奏会上再度发声，让悠远的明代琴韵重现萧山。上午，记者走进位于所前镇的王成春古琴非遗工作室，只见满墙悬挂的都是各式卓琴。工坊内，明代钟声琴极具特色，此琴以古法桐木铸造，鹿角霜灰胎为底，附以朱红大漆，琴身光泽温润沉静，琴背刻有行书钟声铭文。
7: 那么我们这次音乐会呢，会用到3张琴，那么2张呢是明代的，1张呢是清代的。那么明代的2张呢，会以这张为我们的主角啊，就是这张，王展成先生旧藏的明代琴。
6: 据了解，该琴曾在1930年经名家修缮，之后长期封存，是目前萧山唯一可实证本地明代古琴传承历史的老琴。为让古琴复明，非遗传承人王成春多方寻访溯源，严格遵循古法工艺精细修复，最大程度保留古琴原始形制、文物肌理与本真音色，让古琴焕发新生。目前王成春等正在筹备古琴专场演出。
7: 我们其实萧山从来没有过一场古琴专场的这个音乐会，而且从来没有过是以古董琴为专场的这种音乐形式，所以呢，我们就突发奇想，要为我们的大众提供这一场来自明代的这个声音的这么一场音乐会。
6: 据介绍，难度一

0: 来看医生的科普。
1: 区医院健康体检中心主任蒋军林介绍，世界杯综合征并非专业医学病名，而是赛事期间出现的综合性身心不适症状的集合，主要是球迷为了追看赛事，长期通宵熬夜，拒绝剧烈运动，平复精神压力。部分球迷存在误区，认为白天长时间睡懒觉就能恢复，实际盲目久睡打乱生物钟，疲惫感持续更久，补救只是事后修复，不能抵消长期熬夜损伤。球迷尽量选择性观看关键比赛，其余场次可回看赛事集锦。本台记者报道。
2: 六月下旬，湘湖荷花进入盛花期，在湘湖荷花庄层层叠叠的碧叶间，粉嫩荷花舒展盛放，亭台曲桥与荷景相映，尽显江南夏季诗意。烟雨朦胧，很多市民游客在拍照打卡。
3: 烟雨朦胧的感觉就有一种江南水乡的样子，我们每年都会来的，我们是从上海赶过来，跟朋友一起感受这个湘湖的荷花庄，太美了，荷花也漂亮，烟雨江南也非常好。
2: 湘湖荷花品种繁多，有红莲，有一牡丹莲、雪涛、彩球、二乔等。荷花种植分散，从湘湖一期到三期，大大小小荷花塘共30多处。一期荷花较为精致，二期荷花分布点多，三期荷花总体面积大。据了解，荷花最适宜的生长温度在25到32摄氏度之间，这段时间可以说是荷花最佳观赏期。本台记者报道。
4: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2: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3: 早啊，今天要骑车上班。
4: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一种享受。
3: 嗯，拜拜。
4: 拜拜。
3: 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5: 好的好的
3: 啊，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6: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3: 可以可以，说的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油呢。
1: 是的，宝贝，人人都爱环境，我稍微变得更干净一点。
0: 那我也要爱护它，不乱扔垃圾，让小鱼一直有一个干净的家。
1: 小唐，你真棒。

0: 学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
1: 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0: 你看这随手分对，既方便又环保。
1: 对啊，不光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2: 用心，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
3: 当您接到0571-1234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
2: 生态萧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
4: 运动避坑小课堂。

0: 让生活更精彩。但你运动对了吗？今天跟洞洞一起来学习吧。错误示范一，不做热身，直接开始运动。哎呦，运动前不热身，影响效果还伤身。错误示范二，着装不当。错误的装备会增加运动风险。错误示范三，剧烈运动后不当降温。好热啊，先吹会电扇，喝口凉水凉快一下。身体过热时突然降温，心脏和肠胃会提出抗议。运动后请温和降温，避免骤冷刺激。那怎么样才是正确的运动方式呢？首先要像洞洞一样穿着舒适的装备。第二，要充分热身，可以做高抬腿、弓步压腿、开合跳等等。第三，要温和降温，干毛巾擦汗和温水缺一不可。大家都学会了吗？掌握科学方法，让我们一起享受健康生活每一天吧。
1: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2: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季，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3: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4: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2: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5: 公元1894年，按照中国传统纪年方式，这是一个甲午年。这年7月，日本挑起战争，大清帝国被迫与其开战。2个月后。

在黄海海域的战斗中，清帝国海军惨败。号称亚洲最强的北洋舰队遭遇重挫，消息传来，朝野震动。大清的群臣可能并不知道，这场日后被称为甲午海战的失败，会成为清帝国乃至整个东亚历史的拐点。但他们都明白，对于帝国来说，这是一件糟糕的不能再糟糕的事情。还有不到两个月时间，就是清帝国的实际掌权者皇太后慈禧的60大寿。黄海海战的惨败让正在筹备中的圣寿蒙上了一层阴影。日本的挑衅由来已久，对此朝廷内部悄然形成了两派。一派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代表，以慈禧太后为首，主张议和；另一派以皇帝的老师翁同龢为代表，以年轻的光绪皇帝为首，主战。战争爆发前，帝后两派尚能维持表面的和气，但立场和态度的分歧导致了对内对外各项行动上的巨大差异。甲午一战的失利让最高权力者之间的纷争再难掩饰，也使得大清帝国的困厄尽人皆知。这并不只是一场战争的失败，帝国的敌人也并不只有日本。半个多世纪以来，帝国内部的矛盾和外来的威胁一日日加剧，在19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危险一触即发。败于历史上从来都以中华为师的岛国日本，这是比此前败于西洋炮火打击更大的一记精神重创。大清帝国真实的脆弱和不堪一击彻底暴露了。所有人都在为战败痛心顿首，为国运忧心不已，也有人已然意识到大清朝遭遇的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危机。但是该怎么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自从1840年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他们一直在想办法，却一直败退，遂至今日身陷泥沼。42岁的新科状元张謇是支持光绪皇帝与翁同龢的。既然世界已发生了巨变，要救国就必须要改变，要改变就必须要有勇气和行动。只是在这数千年来不曾有过的困局中，到底哪一条路才走得通？自己又能做些什么呢？

张謇出生的那一年，洪秀全率领的太平军攻占南京，那是公元1853年。起义是两年前开始的，在席卷了半个中国后，洪秀全定都南京，改成天津，号太平天国。在张謇出生的13年前，

英国对中国发动了一场侵略，史称第一次鸦片战争。也是在南京，战败后的清帝国与英国签署了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经历了康乾盛世的大清帝国，仿佛忽然间滑进了内忧外患之中。张謇的家乡南通，距离南京并不远。幸运的是，南通紧邻黄海，地处一个半岛，位置偏僻，战乱带来的影响不大。这里的生活相对安定，但同时观念也相对守旧。张謇的家庭据说祖上曾富裕过，不过等他长到15岁时，也只是一个仅有十几亩农田、一两名长工的普通农户。父亲一共生了5个儿子，唯有张謇天资聪慧，于是振兴家族的重任就落在了他的身上。振兴家族没有别的办法，唯有一条路，读书科举。但是家族中自张謇的高曾祖父以下，没有人参加过科举。按照旧俗，张氏家族属于冷籍，子弟们想参加考试需要大费周章。张謇的父亲一生保守，这次却做了个大胆的决定，他花钱买了别县的名额，让张謇冒名应试。

因为成绩不够理想，有教书先生严厉地批评张謇说，如果有1000人应试，录取999人，你必定就是那唯一不中之人。要强的张謇深受刺激，他把999几个字写在房中，激励自己。夏天蚊子多，他便把双脚置于坛子里读书。经过发奋准备，他终于考取了秀才。但是福兮祸所伏，冒名考试的事被人告发了，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张謇的父亲到处求人，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此事才在南通州知州孙云锦的调停下平息下来。同样，祸兮福所倚，虽然张謇备受煎熬，并因此负债累累，但他的人品和才能却获得了官家的赏识。孙云锦让张謇担任自己的私人秘书，之后又介绍他结识了淮军重要将领吴长庆，成为吴府幕僚。张謇就这样走进了晚清的政治生活。在吴府，张謇深受信任，每日的工作就是处理文件和军务信函，加之时常陪伴吴长庆左右，与各层人士都有广泛的接触和联系。历练了4年后的张謇，格局见识都远不是一个普通乡村秀才可比的了。这些年里，投奔吴府谋取差事的人很多，其中有一个带着数十名家兵前来的年轻人，名叫袁世凯。袁世凯读书不多，为人骄奢，但办事精明能干。

善于揣摩人心，吴长庆便将他留在营中，并请张俭指点他读书。此时张俭29岁，袁世凯23岁，师徒相称的二人都还预料不到，未来30多年中，他们几经恩怨分合，最终分道扬镳。就在袁世凯入府的前一年，公元1880年，清帝国的海陆边情同时吃紧，俄国正为伊犁交涉中，法国占领清朝的藩属国安南，直接威胁到中国领海，日本强势插手朝鲜事务，窥伺中国东北，吴长庆被调任广东水师提督，奉命帮办山东防务，着手部署海防事宜，晚清的局势人人看在眼里，大清帝国如同一艘四处漏水的巨轮，船上的人如何自处，张俭有张俭的志向，袁世凯有袁世凯的盘算。1884年夏天，离乡数载的张俭回到了南通老家。在大清朝的官场走了一遭，他近距离地接触到这个国家的上层权力，看到了权谋和腐朽，无知和无情，也看到了痛惜和无奈。他更深地理解了这片古老的土地何以衰灵至此。2年前，张俭追随吴长庆带兵奔赴朝鲜，朝鲜夹在中俄日三国之间，战略地位尤其重要。当日本军舰悍然登陆时，朝鲜发来了出兵援助的请求。在朝鲜的1年多，张俭作为主要幕僚，参与了各项策略的制定，但最终吴长庆却成为朝廷派系争斗的牺牲品，回国后郁郁而终。吴长庆的突然离世对张俭打击很大，幕府宾客四散时的势力让他体会了一次残酷的世情冷暖，这其中就包括吴长庆生前颇为看重的袁世凯，他很快就不再称呼，第一次体验到了政治斗争的震波。回国前，他曾拟过一篇关于朝鲜善后的文章，核心观点是请朝廷务必下定决心保全朝鲜。这篇朝鲜善后六册几经辗转被交于北洋大臣李鸿章，李鸿章看过，只评价了两个字：多事。主和的李鸿章一派大权在握，不愿多事；主战一方想借此抬高自己的声望，获得更大权力。但究竟什么才是对国家最有利的选择呢？没有人能回答。回到故乡的张俭感到自己和这个帝国一样，一时间茫然无措。张俭并不知道，他所著的《朝鲜善后六册》已经在北京官场传开，不少朝中要员都看到了。文章引发了对日强硬派的认同，包括军机大臣翁同龢。翁同龢地位特殊，他是咸丰6年的状元，前后两朝皇帝同治、光绪的老师。在政治上，翁同龢与李鸿章势如水火，虽然他们都意识到了帝国的巨大危机，都想要挽救王朝的颓势，但是他们身处不同的权力阵营。京城的事对此刻的张俭来说显得很遥远，在南通老宅里，他又做回了一个书生。数年的游牧生涯
已经让他积攒了足够的经验和声誉，但学而优则仕依然是他心中认定的唯一正途。然而在之后的四次会试中，他都名落孙山。科举这条路，张謇从15岁开始走，历经各级考试20多次，如今已40岁了，他无法不感到心灰意冷，最好的时光正在一去不返。一晃就快10年了，这10年里大清帝国的态势是相对平静的，但后世学者却称之为关键的10年。他延续着同治和光绪两朝皇帝治下的同光中兴的向好局面，但国家的根本性问题并未解决，强敌环伺，虎视眈眈。正是这10年影响了大清帝国之后的走向。和时间一起流逝的是无数个可能改写命运的机会，无论对于国家还是对于个人。张謇有过沮丧和低落，甚至把常用的考据都扔了，但他从未停止过思考。当朝帝师翁同龢的讲业扶持，也让他对政局有了新的认知。翁同龢位高权重，却对同乡的后起之秀张謇格外垂青。为了给皇帝储备人才，他有意栽培这位品格才识俱佳的后辈。他们以师徒相称，10年间交谈过多次，为了帝国的前途费尽思量。19世纪40年代以来，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让大清朝被迫打开国门，痛定思痛，朝廷于1861年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创办了大量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开办了新式学堂，派出了留洋学生。20多年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让大清帝国找回了些许自信，尤其是拥有了被称为亚洲最强的北洋水师。只是有识之士不难发现，此间并没有关于国家再造的整体性思考和制度建设，而朝中帝后的二元权力结构却隐藏着失衡的危机。然而人们总是要等到最坏的情况发生之后，才会对曾经错失的时机懊悔不已。

公园张俭也陆续参与了不少政治事务，但他的政治热情远不如他对实业的狂热投入。他希望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早日臻于富强，他感觉自己似乎已经找到了那条路。那是一段民间实业家们大展宏图的时间，大生沙场从一开始就很有现代企业的气息，在大部分中国人还不知道什么是工厂，更不知什么是股票的时候。